0: 冷饭。合作愉快，拜。好了，瓜。变回来了，我这可爱结实的小身体，好久不见啦。
1: 大开眼界，你们刚才合作得很好，都没有我出手的机会了。
2: 说起来，谢谢你刚才出手相助。对了，我叫喜羊羊，这是我的朋友懒羊羊，不知怎么称呼您啊？
1: 叫我行舟就好了。
2: 你怎么了？受伤了吗？
1: 我没事。
2: 可是你脸色看起来很不好。
0: 是不是你站在瀑布底下，树流感冒了？
1: 你们为什么和凶兽在一起？
2: 这个说来话长了，不过你放心，他们并不坏。
0: 兽不可貌相嘛。
2: 今天多亏有你相助，再次谢谢你。我们就不打扰了。
1: 有缘再会。
0: 行舟再见。差点忘了他了。露露，把那只坏凶兽带回去吧。
3: 露露。
1: 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我猜根本不需要跳舞仪式，他就是想展示才艺吧。
0: 真的恢复了。
4: 哇，
5: 太好了，变回来了。
6: 幸好大家都没事了。
7: 还是这副身体适合我。
8: 夫人，
9: 终于恢复了。
10: 丁丁，谢谢你。
0: 爸。
10: 哪里见过？
0: 对呀，
2: 大家不用怕，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
7: 他跟这只哇哇兽是不是朋友啊？
11: 他之后会不会叫更多的凶兽来我们艾琳村呢？
0: 到时候又要变青蛙了。
12: 是这样的，大家一直以来都误会他了。
2: 大家会变成青蛙都是意外，现在能变回来，
12: 还得多亏了丁丁的帮忙，
0: 还有水。
9: 可是当时那只凶兽为什么要进村破坏？他就连可爱的彩彩都不放过。
2: 关于这件事，我们已经查明真相了。当时匪是发现了这只凶兽在作祟。匪在捉他的过程中不小心破坏了村子。
0: 这样啊，真的会有不做坏事的凶兽吗？
2: 也许不是所有凶兽都是坏的，
0: 是不是真的呀？不可能吧？
6: 他们怕凶兽已经怕到骨子里了。
10: 这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就能改变的事。
0: 我觉得不是。

0: 好像是在向他们表示感谢。嗯，
1: 肥哇，肥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丁丁终于自由了，
3: 再见啦！
4: 他好像也没那么坏啊。啊！
0: 猜猜。
2: 不愧是红太狼啊，
5: 实力不减呐、
1: 啊！老实回家去吧。
5: 红红，你的伤口怎么样了？
1: 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还好没有加重伤情，但不能再乱动了。
5: 谢谢村长。
1: 村长，我们想向您打听件事儿，您知道秋的部落怎么走吗？
0: 你是说鼎鼎有名的四大名将之一秋吗？啊，秋住在天蟹营，你们一直往西走就可以了。对了，我画一张地图给你们。画好了。
4: 太好了，我们有方向了。
1: 灰太狼，
5: 皇后啊，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听我说，大家对山海界并不熟悉，接下来肯定还会遇到很多凶兽，暖洋洋的寻亲之路一定很危险。
5: 你说的是，
1: 我现在脚伤，行动不便，跟着的话会拖累大家，所以，我想留在这个村养伤。
5: 那我留下来陪你。
1: 不，小羊们比我更需要你。
5: 红红，
1: 后面的路我暂时不跟大家一起走了。
2: 可是红太狼，我们不能。
1: 我家灰太狼虽然笨手笨脚的，但能给人满满的安全感，所以这趟旅程只要有灰太狼守护你们，一定能化险为夷，成功找到暖洋洋的父母。
5: 红红，你在这里可要好好的养伤啊。
2: 红太狼，
1: 放心吧，你一定会找到爸爸妈妈的。
2: 谢谢你。
1: 好了，快出发吧，等我好了马上追上你们。
6: 红太狼再见。
1: 大家路上小心。
5: 红红，这个你拿着，我不在身边你要保护好自己。
1: 我会的，不用担心。
5: 哎呀，红红，好好养伤啊，在这里等我们的好消息。红红，不要太想我呀。这个，我都没发现，这只手已经好了呀。哎呀，痛痛痛！你再吃下去，我这只手又要受伤了。知道了，知道了。但是发明制作也是需要时间的嘛，你不要着急嘛，我们边赶路边制作，好不好啊？
1: 琪琪，你要和灰太狼好好相处啊，要不然就有你好看的。
5: 哎，红红，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1: 一路小心。

被发现了。他们身边还有凶兽帮忙，其他地方也没有他的消息吗？你们继续分散寻找，至于小羊那边，可以从他们身边的凶兽下手。

0: 哎呀，这个不行，这样也不行，这个还是不行。
1: 姐，
0: 哎呀，求求你放过我吧！
1: 姐，
0: 我真的没招了。
1: 姐，
2: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十七集，美羊羊猜对了。
1: 钱，
0: 什么开锁方式都给他试过了，都没用，可他还是一直跟着我，怎么办呢？
3: 灰太狼，你不觉得他跟你很像吗？
0: 我和他怎么会像呢？
3: 你看他那股不放弃的劲儿，跟你以前抓羊一模一样。
0: 七七，你像我。
4: 切！
5: 这张显示前面会有一个叫菜干村的村子，
1: 那就有菜干吃了。啊！
5: 哇，下雨了！
6: 你们快看呐，只有前面在下雨。
1: 姐， 不喜欢湿哒哒的感觉，要不我们绕路走吧？
3: 也行，
7: 啊，不行。
1: 如果绕路的话，
5: 要都步行十天。
1: 那就让露露载我们过去吧，她休息好了。
6: 露露，
3: 但前面太大雨，很危险的。那还是走过去吧。
0: 琪琪很喜欢下雨的，都忘记生气了。
3: 灰太狼，你看前面
6: 都是
1: 菜干，
3: 这里肯定就是菜干村了。我们去那边避雨吧。
6: 大家不要跑，雨天湿滑，当心摔跤。哎呦，
3: 灰太狼，小心呢。
0: 小心什么？石像怎么动起来了啊？哎呀！
3: 看来目标不是我们啊。什么情况啊？
8: 快把石灵兽大熊收啊！
1: 谁去的话就赶快离开菜干村。
9: 别担心，由我们来保护你们。
10: 那两只凶兽没伤害你们吧？
3: 这个，我想你们误会了。
9: 这是埃林村村长给我们写的信，
3: 上面写了我们的事情。他们虽然是凶兽，但真的没有恶意的。
9: 这两只凶兽不会作乱，还会帮忙，
1: 真是奇闻。
9: 既然这样，你们先进村吧，雨势太大了。
1: 你们真好。
3: 我们要去天蟹营，等雨停了，我们就继续出发了。
9: 那可不行。
3: 为什么？
9: 前面有一段红雾区，没有向导，你们会迷失的。
1: 那简单，我们坐乐乐飞过去就好。
9: 还是不行的，那红雾直通云霄，根本飞不过去。
1: 都过不去还松一口气，你们担心什么？
9: 你们放心，跟着我们送菜干的专业车队就好了。可惜车队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的。

0: 最近一直下雨，我们晒不了菜干不说，道路泥泞，山路很滑，很危险的。
1: 看来得等雨停呢。对了，这两只灵兽到底是什么？
0: 他们叫石灵兽，是我们村代代相传的镇村灵兽。多亏了他们，我们村这么多年都免遭凶兽侵害，才能蝉联安全模范村了称号。啊！不过今年怕是不能蝉联了。
2: 为什么？
0: 最近村里闯进了凶兽，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躲过石灵兽的。嗯，到村里我们慢慢说吧。大家喝点菜干茶，暖暖身子吧。
3: 谢谢。你也擦擦吧。又来了！
4: 你们别闹了。
0: 不好意思，昨晚凶兽来过，还没来得及收拾呢。
5: 可这里不像被捣乱过的样子啊。
0: 是这里。
5: 你有看见是什么凶兽吗？
0: 我只在村外见过一次，它速度很快，根本看不清样子。不仅我，还有其他受害者呢。
6: 那天晚上，那只凶兽闯进我的家，乱翻东西，偷吃东西就算了，他居然挑食，吃东西只咬一口，真是太浪费了。
7: 我的玩具也被偷走了，
6: 而且我感觉他一直偷窥我，害得我连厕所都不敢上了。
8: 他甚至在我睡觉的时候来到我的床边。
4: 奇怪，那只凶兽除了打扰你们的生活，好像也没有造成什么很恶劣的影响啊。
6: 对，至少没有把你们变成青蛙。并不是这样，
2: 我们发现自从凶兽来捣乱的那天起，村里就开始下雨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因，害得我们菜干都晒不干了。我们的菜干又香又鲜，晒足180天，全靠阳光入味，而且出口山海界，享誉全世界，是几百亿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味啊！
8: 现在一直下雨，得多少人没有菜干吃啊？
4: 有点夸张。
6: 这雨什么时候停啊？
9: 凶兽，村外有凶兽！
1: 他在那里想做什么？
0: 肯定是又想来捣乱了，再这样下去真没法蝉联安全模范村了。
4: 走吧，我们去会会那只凶兽。

0: 去。
1: 是一个好机会。
0: 电宝，
2: 开始吧！
0: 抓住了！
3: 你们抓错人了！
4: 雨势太大了，没看清楚，抱歉，抱歉呐。
5: 那凶手去哪儿了？啊？我们跑去哪儿了呀？
0: 雨水太大，都让我们迷路了。
5: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出现了，美羊羊猜对了。
1: 凶兽每次都悄无声息进村，可是却总是在村外被发现。我觉得他的高调现身只是想把大家注意力引到村外，好趁机溜进村。
2: 那我们分头行事吧。
3: 好、
0: 这只凶兽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快跟上去看看。不见了，
4: 分头找找。
0: 他去哪儿了？没有啊。

0: 暖羊羊，放开暖羊羊，思思，啊，思思，拦住他，思思，
1: 啊，吃东西只咬一口，真是太浪费了。
0: 暖羊羊，你没事吧？嗯，
2: 乖乖投降吧。啊啊啊！
0: 到底是什么凶手？啊？
3: 是个小女孩。
0: 那她是怎么抓到暖羊羊的？
4: 美羊羊，刚才我只是自己不小心绊到自己，她没想伤害我的。倒是后面他一直摇晃着我，好像是想和我说些什么。啊啊
5: 啊！《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十八集，不愧是模范村。
6: 这雨也算是停了。
2: 美羊羊，啊，
4: 美羊羊，你们没事吧？
5: 美羊羊，刚才袭击村子的凶兽呢？
0: 凶兽？啊，其实……哦，
2: 嗯，啊，那只凶兽跑到床上去了，啊，看我的！
7: 刚才那只凶兽跑了。麒麟兽说追了好久，看到那只凶兽跑到深山去了，他们正在生气，自己也追不上那只凶兽呢。
8: 凶兽走了，也雨过天晴了。那边的是，
4: 小女孩，
0: 她是不小心撞到而晕倒的。
8: 没见过呀，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9: 身上还披着兽皮，应该是其他村的。
5: 你不要动他嘛！
4: 刚才问过附近其他村民了，但没听说有家庭丢了孩子的，也不知道怎么给他找到家人。
10: 找不到的话，就住在这儿吧。对呀，我们都可以照顾他的。
5: 你们这个村子的人真好，不愧是模范村。
10: 错了，不是模范村，是安全模范村落。看来是刚才运动量过大，有点饿了。
11: 开饭啦！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都是什么菜呀？这可都是婶婶我的拿手好菜：菜干炒饭、菜干脏脏包、菜干汤圆、菜干拌面。

0: 果然都是菜干呐，在艾琳村都吃了好多了。
1: 不一样的，这是最近难得晒得好的一次，好吃着呢。
0: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嗯，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2: 哎，太好吃了！
1: 我们村的菜干是最好吃的，毕竟十年前就已经火遍山海界了。
2: 不就是晒足了180天而已吗？我也会。
1: 这都是说给外人听的，我们有独门秘方。
3: 秘方是什么？
1: 秘方就是，用心。其实我们的独家秘方是一位外来的游士带来的，他给我们的菜干添加了几味草药，村民们品尝后都赞不绝口，不仅改善了食物的风味，还提高了营养价值呢。
4: 那我们得多吃点儿。

0: 哎，啊，你，啊，
1: 你醒了，你刚刚恢复，快继续休息吧。你去哪儿？回来！
2: 天终于放晴了，是时候晒菜干了。
3: 大白菜、鸡毛菜、空心菜、油麦菜，什么菜晒什么菜，绿的菜、黄的菜，什么菜都晒菜干。我们晒的什么菜？

0: 我去搬几个火箭，再去搬几个。好。行了，放车上。
1: 好。
0: 好了，走吧。
1: 走。

0: 检查。
1: 嗯，别动。这些尸体上有桥本教授新研制出来的病毒，传染性很大的。嗯。
2: 警卫呢？

0: 警卫，警卫，
1: 是不是偷懒跑什么地方抽烟去了？
2: 一会儿我要单独审问这个女犯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3: 明白。

0: 小姐，你不要害怕，你一进来我就很替你担心。那个桥本教授，他就是个杀人狂。但是你不要怕，只要你乖乖地听我的话，啊，我保证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走出去。小姐，怎么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
1: 学点。站住！
2: 嗯。
0: 这是什么？
3: 报告，这些是马路大的尸体，我们推到那边去焚烧。
0: 焚尸炉在那边，你们怎么去那儿？
1: 我们是新来的，地方还不太熟悉啊，我们去那边。
3: 走。
0: 等一下，
1: 嗯
3: 啊，
0: 我要检查。
3: 少佐，这些马路大全都是感染过病毒的，很危险。
1: 是的，

0: 想办法，要不然你带高寒妹妹走，我冲出去把他们引开。
1: 对。哎，没看出来啊，你什么时候那么勇敢？
0: 还不是为了高寒吗？她虽然是你媳妇儿，但也是我妹妹，我这个哥哥总不能白当了。
1: 你少在这废话，你还有几发子弹？
2: 快
0: 这边，这边，
3: 这边，
0: 还有两发，
1: 我还有五发。高寒，拿着。我跟你说啊，外边这么多鬼子，咱们现在出去肯定是个死。
0: 那也不能这么待着呀，你赶紧想办法。
1: 别着急，我想想。
4: 我有办法。嗯，
1: 什么办法？
2: 这边，在这儿呢。
4: 我一个人出去，把他们引开。
0: 那怎么行？
1: 有我们两个人在，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呢？
4: 哎呀，你听我说。啊、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两个进来，只要我出去。他们抓到我就不会再搜查。
2: 快点这边，快点！
1: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让鬼子把你给抓回去呢？
4: 放心吧，我现在是桥本的试验品，我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不会轻易伤害我的。只要你们两个安全出去，以后再找机会回来救我。
1: 这办法不行，我不同意。别说了，也别争了，让我好好想想。我就不信出不去。
4: 云飞，只能这样了。
1: 哎，高寒，高寒，干什么你？
4: 没时间了，
1: 你不能出去，
4: 必须听我的。
0: 你高寒妹妹，你这样确实不行。
1: 哎，哎高寒，
2: 高寒，快过来这边，这边，在这儿呢，快这边，快走。
0: 马云飞，现在怎么办？
1: 去救他呀！
0: 别冲动，就两发子弹了。

0: 高寒呢？
1: 你怎么不关门啊？
2: 哦，哎，我问你话呢，高寒呢？没救出来啊？救出来了。后来又回去抓桥本，被鬼子发现了。这高寒为了救我们两个，主动暴露自己，结果又被鬼子抓回去了。我在想办法。
1: 哎，马云飞，
3: 哎，博士，你想想办法。
1: 一定得想办法，我们得把高寒救出来。
0: 长官，就是他。

高寒小姐，你们五号特工组的人果然不简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借绿水车进来的两个人，一定就是丁丁。

0: 大明的马云飞跟何坚，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我不会告诉你的。我真想知道，像高寒小姐，你这样的身体，是否能够经得住这里的刑具？少废话，有什么你就尽管使出来。 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这种折磨没有人承受得了。对了，高寒小姐，其实我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马云飞他们。
1: 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别想得到。

Thank you.

0: 高寒小姐，感觉怎么样？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儿？再来。
1: 是。

0: 谭小姐，快说，笨蛋！谁让你动他的？乔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希望你别来打扰我的工作。我要从这个人身上找出五号特工的线索。
1: 什么五号特工、六号特工？我只知道，他现在是唯一的马鲁达，
0: 你们谁也不能伤害他。
2: 带走，
1: 慢着。
0: 乔本教授，如果他当了你的马鲁达，我想他就一定会死。所以我希望，等我抓到了五号特工组之后，再把他交给你。<笑>
2: 抓几个特工，对帝国有什么用？我的实验一旦成功，我们的圣战就会胜利，所有的国家都会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脚下。
0: 他是唯一的马鲁达，只要有了他，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乔本教授，如果你要坚持带他走，我现在就打死你。
2: 哦，中村君，如果你不让我在他身上做实验，也可以。 但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很快就会失效，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选择：谁会成为马鲁达？是他，还是我？是吗？那你就试试看，来。
0: 打呀！

0: 不，
1: 老师，不要！
0: 朱存君，我求你了。教授是伟大的科学家，帝国不能没有教授，拜托了。
2: 中村君，如果他有什么闪失，你我都难辞其咎啊，拜托了。

0: 我可以让你带他走，但你必须保证他活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可以。
1: 哼，啊，哼哼，带走，
2: 是。

0: 健壮的骨骼，嗯，富有弹性的肌肉，多好的马六仔呀！
1: 变态。
0: 高寒小姐，你不要紧张，我选择在你身上做这个实验，你会感谢我的。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我会以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的病毒。到那个时候啊，全世界的人都会记住你呀！啊，来，
1: 放开！你这个杀人狂，放开我！
0: 不要紧张，
1: 你放开我，放开！
0: 不要紧张，高寒小姐，很快就。
1: 你是个魔鬼！你这个杀人狂，放开！
0: 呵呵呵呵呵。

撤走，现在怎么办？这样，你去看看高寒那边有什么情况，如果有问题，马上向我汇报。是。 脚本多森，你别得意的太早。

0: 老师，他现在怎么样？5个小时过去了，情况非常稳定。按照我的推断，现在病毒已经进入他的各个器官。这么说，在他的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嗯，没错。再过几个小时，等他苏醒过来，我们的实验。 就成功了，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有希望了。啊，也多亏了这个女人啊。是啊，她身体条件非常好，才能够抵御病毒的入侵啊。看来以前的失败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那些马鲁达的身体状况太差了。
1: 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现在。

0: 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了。
1: 嗯，这就是科学。偶然便必然。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0: 嗯，你在这儿好好看着他。是，嗯。

0: 这样的缘分，校长，这样做行吗？好的，好的，是，学生明白，学生马上就去安排。
1: 戴老板，您找我？五号那边有消息了吗？还没有。怎么搞的？
0: 都已经3天时间了，按计划应该已经把桥本带回来了。我也正为这事着急呢，接头的人说一直没有联系上。我刚刚得到消息，万县的疫情越来越严重，马上就要扩散到重庆了。委员长的意思是要马上封锁万县。
2: 投掷燃烧弹，彻底销毁全部病源，不能让疫情蔓延到重庆啊！
1: 什么？那万县24万百姓不就……
0: 哎呀，现在啊，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1: 你快去准备吧。戴老板，您能不能？
0: 您再给我3天的时间，我亲自去趟下家梁。如果带不回桥本，您再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来不及了，戴老板，我们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呐。好，这个雷我替你顶。记住，你只有3天的时间。 万县的百姓就靠你了。
1: 我知道，不成功变成人。3年之后，如果带不回桥本，我与万县的百姓共存亡。
0: 好，去吧。
1: 是。

0: 报告了，师，报了，三号马路塔快不行了。什么？哎呀，让开！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号马路塔突然心律衰竭。
0: 什么？心律衰竭？啊？怎么会这样？以前的马路塔都能扛过10个小时，他身体这么好，怎么可能扛不过8个小时呢？到底为什么？
1: 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10分钟之前还一切挺正常的，突然就，
0: 快，再给他注射10毫升的强心剂。
2: 是，快。

0: 你很有把握吗？你不是说他不会死吗？全完了，全完了，完了！我抓不着马云飞，你让我的计划怎么实施？嗯，周岁，不要这样对老师。
1: 冈本，是，你不是说他已经产生抗体了吗？怎么会死呢？不对，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要把它找出来。我的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不能让我的实验终止。我需要马路达，现在我需要马路达。啊！
2: 你是马路达吗？你是吗？啊！我需要马路达。
0: 乔本教授，你冷静一点。
2: 我要马路达，马路达。乔本教授，
1: 我就是马路达。
2: 放下，别胡来，老师。
1: 老师，你怎么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呢？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马路达，我就是马路达，我就是马路达，马路达，老师，老师，来人，马路达，
0: 给我拖出去！
1: 是，我就是马路达，我的实验会成功的，我的实验会成功的，会成功，我就是马路达。
3: 高寒死了，抓到五号特工组的线索断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从活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就要从死人身上得到。
0: 中村君，您的意思是？

0: 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0: 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

0: 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人家这可不

0: 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3: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门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别太担心了。嗯。哎，何坚呢？
1: 我让他去打探消息了。饿了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2: 卖冬瓜，我看看。
1: 来一个，我给你切一块给你啊！
3: 好，
1: 吃不了。哎，冬瓜，卖冬瓜了，哎。

0: 哎，
1: 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
2: 你们有个同伴牺牲了。
1: 牺牲了？
2: 嗯。
1: 谁呀？
2: 高寒。
1: 什么？你确定牺牲的人是高寒？
2: 确定。
1: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鬼子那高寒做活体实验，在他身上注射了病毒，就在今天早上他牺牲了。
1: 尸体在哪儿？
2: 鬼子正把他拉到郊外去埋。
3: 何进。

寒妹妹，走，我背你回家，马云飞在家等你了。

0: 兄弟，兄弟，我跟他们拼了！
1: 回来，高海已经死了，你不能再去拼命了。你别忘了你们来夏家良的任务，你要替高海完成这个任务。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

少佐，这个是不是五号的工作人员？不是，但是我相信五号的工作马上就会到。

0: 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
1: 郝建，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0: 都怪你，
1: 啊？
0: 都怪你！
1: 哎，郝建，
0: 我打死你！
1: 郝建，
0: 你疯
1: 了！郝建，
0: 我打死你！郝
1: 建，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说呀，出什么事了？
0: 高寒死了。
1: 你说什么？
0: 我亲眼看见了，高寒死了。
1: 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何坚，给我说清楚。
0: 咱们用高寒做马路的，用他做实验，把他活活害死了。现在就推往城外埋呢。

你。

0: 好青，怎么了？
1: 不行，高寒死了。
0: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
1: 高寒死了。

庄将军，你说那个马云飞，他真的会来吗？我很了解他们这些中国人，他们不会丢下自己同伴的尸体不管。况且，马云飞和高寒，他们俩是一对恋人。 耐心点，窦边军。马云飞，我就不信你这次能沉得住气。

0: 云飞，你去哪儿？
1: 我去看看高寒。
0: 别冲动，这么去肯定是送死。
1: 这我知道，但我一定要去，我必须见他一面。高寒等着我呢。

0: 小心！马云飞！马云飞！
1: 上！上！
0: 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你醒醒！
2: 快快快！
0: 住了，千万别出声，千万别出声。
1: 何金，快走！
0: 马云飞，听住了，我背你回去。

0: 云飞怎么样？
1: 他被震晕了，应该没事儿。
2: 快快走！

0: 孙策军，他的尸体怎么处理？
1: 埋。
0: 来人，埋了他。
2: 是。

哎，活了！人活了！人活了！人活了！人活了！把他带回基地，快！

老师，真是太好了，您总算是醒过来了。您知道吗？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呢。

0: 教授，教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三号马路达，他又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0: 对。
1: 在哪儿？
0: 已经送到实验室抢救去了。
1: 哦，哎呀，太好了！让开！哎，
0: 老师，老师，您的衣服鞋。您慢点。
1: 情况怎么样？
2: 心率、血压都正常。
1: 啊，太好了！真是没想到啊，真是个意外啊，可以说是奇迹啊！啊，冈本，
0: 到，
1: 马上给他注射营养针，让他好好休息，尽快让他恢复体力，好进行下一阶段实验。
0: 是，
1: 嗯。

0: 你生病了吗？
1: 阿姨没事。你叫什么名字？
0: 二丫。
1: 二丫？
0: 嗯。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一个叔叔带我来这儿的，他说我病了，只要我肯听话，他就会给我打针，我好了就能见我爹了。
1: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让我一定要听话，他说我不打针就会死，我要是死了就见不着我爹了，我爹会伤心的。
1: 没事，二丫最乖了。
0: 啊，对了，叔叔还给了我好多好多好吃的呢，我还喝过牛奶了呢。啊，那还剩了一点，阿姨，我去给你拿。
2: 太好了，没想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力这么旺盛，竟然这么快就活过来了。在进行过的活体实验当中，这也算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这也是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们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个三号和四号码

0: 血氧都抽取了吧？都抽了，血氧报告马上出来。啊，好。从现在开始，不仅要给他们最好的营养，还要派专人负责他们每天的生活起居。
1: 是。
0: 我已经给四号马路达注射了新的病毒，接下来我要从三号马路达身上提取抗毒血清，注射给四号马路达。我要看看这个抗毒血清。 在四号马路达幼小的身体里，究竟会起什么反应？哎，记住，我要亲自观察他们两个人的血样。
1: 是。
0: 如果三号的抗毒血清真的能够抵抗四号体内病毒的话，老师，您体内的病毒也可以清除了。啊，有了三号的抗毒血清。 我就可以继续研制更具杀伤力的新病毒，彻底甩开德国和美国，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脚下。哦，老师，
1: 您没事吧？赶紧回去休息吧。嗯。
0: 没事，
1: 教授。

0: 要不要马上从三号马路达的血提取抗毒血清给您注射？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再拖延下去了。不行，三号马路达对我们太重要了，他现在还很虚弱，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了。冈本，
1: 哎，
0: 立即加大四号马路达的病毒注射剂量，同时每天还要给他注射一次三号马路达的血清。
1: 我要知道这种血清是不是能够抵抗这种新病毒。
0: 老师，可您体内的病毒已经到了第二阶段，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您现在非常危险啊！
1: 放心，我会在三号和四号马路达的抗体试验中找到最好的血清，然后用在我身上。
0: 可是，老师，
1: 不要再说了，赶紧给四号注射去吧。
0: 我明白，我马上去准备。

0: 你们想干什么？四号小姑娘，吃糖，来，吃糖，吃完糖，叔叔给你打针，打完针你的病就好了，你爸爸就会来看你。嗯，来吧，啊，给，吃吧。你简直是畜生，孩子你都不放过。
1: 放开我！放开他！你们就是畜生，他还是孩子呢！畜生，你简直不是人，你就是畜生！
2: 阿姨，我怕，快救我！
1: 二丫，二丫，别怕，别怕，别怕，二丫，别怕。 畜生，你想干什么？畜生，你放开我！你们根本就不是人！
3: 高寒的死，的确叫人痛心。但是，这次任务，我们还得继续完成啊，云飞。把手拿开，你还在提任务。高寒已经死了，要不是因为。

0: 被你这狗屁任务，高寒也不会死。云飞，咱们还是要冷静点儿。你想想，高寒是怎么死的？不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吗？要是我们不把这任务给完成了，那他不是白死了吗？我想高寒要是地下有知，也不会安心的。
1: 是啊，博士说的对啊，云飞。为了死去的高寒，为了万县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得完成，要不然高寒不就白死了？关键是，我们怎么进基地？你们还记得那次我们在火车站？
2: 碰见日本人抓马路的事情吗？这倒是个机会。
3: 博士，你是让我们扮成马路的混进去？
2: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大伙儿听好了，大日本皇军招人干活，吃香的、住辣的，还有工钱呢！大家快来呀！哎，快来！
3: 兄弟，不，哎，兄弟，哎，别走，别走，哎呀，别走，哎，这位兄弟，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哎，
1: 来来看一看我，这
0: 招工了，招工了，
1: 每月2块大奖，天天都有白面馒头吃，招工了。
2: 我去，要我吧。
1: 哎，你这么老，走走走走。哎，招工了，招工了。
2: 你看我岁数大，我干活利索着呢。哎，你看，你看，哎
1: 哎，行行行，
2: 我说
1: 招工了，
2: 要我吧，算我一个啊。好，
4: 反正没人，有一个算一个。
1: 哎，走吧，
4: 走吧。
2: 哎，这个这个。哎，
4: 啊，哎，
2: 大洋。
4: 哎，大洋，走吧。
1: 哎，招工了，招工了啊。
5: 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还给我！
6: 你别动！
5: 还
6: 给我！你给我！是我的！
5: 跑！
6: 是我自己弄的！
5: 跑！你给我站住！
6: 你想抢？哎，这是我的！哎哎哎！
5: 跑！我看你往哪儿跑！
6: 你别追我！哎，
5: 给我！
6: 这是我的！哎哎哎哎哎！滚！哎哎！我的馒头！哎哎！我的馒头！你还我馒头！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
1: 想吃馒头啊？
6: 想啊！
1: 想吃跟我走。
6: 去哪儿？
1: 去一个有馒头有肥肉的地方。
6: 有这么好的地方？
1: 当然了，给大日本皇军工作，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钱赚。你小子可发达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娶上细皮嫩肉的大媳妇儿了。
6: 那我去，现在就去。
1: 好，走走走走。
7: 哎，哎，我能去吗？
1: 哎，走走走走。
8: 哎，太君，哎，太君，我也想吃大白馒头，你带我也去吧。
1: 啊，一块走，一块走，走。
8: 哎，好好好。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

0: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

0: 挡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挡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中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
3: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2: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4: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3: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2: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5: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6: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

0: 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是啊。
1: 混蛋，这就是你找来的马路胆，只比死人多一口气。
2: 太君，您别着急，有好的，这有好的呀，这个多高啊，这身板，还有这两个，这身板特别棒。还有这个，你看看。
1: 很好。马路大不够，继续找，找不到，你们俩给我当马路大。
3: 是，我们马上找。
1: 老师，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马路大抓了多少啊。
5: 哎喂，乔本，这家伙不会把我们认出来吧？
6: 没事儿，别慌。
1: 老师，他们出去一整天了，只抓了这几个马路大。现在的马路大实在是太难找了。报告老师，那边的三个马路大看上去身体素质还不错。
4: 好，就把这三个马路蛋带回实验室。
1: 是。
7: 太君，我肚子好饿啊！刚才带我们来那个太君说，我们来这儿又有馒头吃，又有大肥肉，还有花姑娘，什么时候才给我们呀？
4: 行了，不要再演戏了。其实我刚才看到你们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你们就是那些在制酒屋绑架我的中国特工。
6: 乔本，好眼力啊！既然早就把我们给认出来了，刚才怎么不把我们交给中村呀？
4: 我不会把你们交给特高科那帮混蛋的，你们对我还有用处。
7: 你什么意思？
4: 你们一个个身体强壮，是我理想的马路大。你们的同伴已经被我用作实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7: 原来高寒就是他害死的！
1: 别动！别动！老实点！老实点！别动！别动！
7: 让我杀了他！
4: 不要伤着他们。我告诉你们，反抗是没有用的，只要你们好好跟我配合。一旦试验成功，我就会以你们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我的实验就拜托各位了。
7: 乔文，你这个畜生！
8: 带走，把他们押走，快走，
7: 王八蛋，
8: 走。

0: 他们押进去，走，快走。你们守在这里，一步都不许离开。
1: 是，
0: 走。

0: 云飞，咱们现在怎么办？
1: 你先坐下歇会儿，我来想办法。

0: 没想到一进来就被桥本的家伙给认出来了，还算好，认出咱们的是桥本，在他的眼里啊，我们不过就是一群马路大，所以暂时我们还没有危险，要是被中村看见了，那可就麻烦了。嗯，
1: 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行啊，老于，这你都能带进来，什么呀？日军基地地图。这张图啊，是我们军统好不容易搞到的，它标明了整个这栋建筑的房间分布和结构。你看，我们刚才经过的这个地方，有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后面是承重墙，知道吗？那儿应该是这个建筑的薄弱环节，如果把那个墙炸掉，整个基地就会瘫痪，而且会造成混乱。
2: 到时候我们可以趁乱劫走桥本。马宇飞，这什么味儿啊？这么怪！
0: 这里边啊，全都是化学掩蔽，就这么办。
2: 可我们哪来的炸药啊？
0: 哎，这儿有一个军火库。
3: 那里应该有我们需要的一切东西。嗯，哎，你们看，这个军火库离咱们现在的位置不远，找到这个军火库应该问题不大。
4: 对呀，但现在要紧的是，门口有岗哨，我们怎么出去？
0: 这个好办。
2: 哎呀，
5: 你忍一忍，忍一忍啊！
0: 哎呀，疼死我了！
5: 太君，
0: 疼啊！
5: 让开！让什么？
0: 疼死我了！
5: 不让！
0: 太君，
5: 他不行了，得送医院呀！我的，哎呀！
4: 太君，这真不行了，快！
0: 让开！好，求求你了！
5: 忍一忍，
0: 不是，
5: 忍一忍，
0: 不是，
5: 什么事情了？来，你走了。
0: 抓住他！
5: 哎，
0: 对呀。
6: 快换衣服！哎，你说，哎，怎么回事？三号马路达呢？
7: 被中村少佐给带走了！
6: 混蛋！
7: 是，
6: 为什么不拦着他？
7: 我们拦了，可根本拦不住啊！中村少佐说，有重要的事一定要审讯三号马路达。
6: 中村这个混蛋！

0: 就拿这个。
1: 太好了，快点，嗯，
0: 多抽点。
1: 哎，好，这是起搏器，
0: 都装下来。
1: 好了，足够了，
0: 走吧。
2: 高寒小姐，注射了这么致命的病毒，你竟然还能活下来，你的命可真够大的。我想我应该祝贺你。三号马路的，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们一共有几个人？落脚点在哪里？计划是什么？
3: 你别白费劲了。我是不会说的，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大不了再死一次。
2: 高小姐，

0: 请你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了。
1: 那你就开枪啊，这样我还会感谢你。我的体内已经被你们注入了病毒，我正想早点解脱呢。
2: 庄村，你要干什么？
0: 脚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请你离开。
2: 混蛋！渡边，把他给我抓起来，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科研成果。
3: 中村君，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离开这里，跟我走。
0: 渡边，你有什么资格敢这样命令我？
3: 来人，把他给我带出去。
4: 是。
5: 中村君，中村君，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开枪，我们好商量，好好说啊。
3: 中村少佐，请你冷静一点，你这么干会被枪毙的，请你放下武器。
0: 想让我放下武器，除非你们答应把他交给我来处置。
5: 中村君，中村君，你千万不要开枪，我答应你，让你现在就离开。渡边，马上放他走，不要开枪。
3: 中村少佐，你可以执行你的使命，但是你不要违背了桥本教授的命令。走吧，请你离开这里。
0: 走。
5: 中村君，中村君，他是我的科研成果，你不能带他走，他对我很重要。
4: 让开！
5: 拜托了，求你了。
4: 老师。
3: 中村君，请你放了三号马路的。现在教授体内的病毒感染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他目前的状况非常危险。只有从三号马路达的血液里提取抗毒血清，才能救教授。你如果伤害了三号马路达，教授体内的病毒一旦发作，他就没命了。你明白吗？教授一旦有意外，对帝国造成的损失，那是无法估量的。中村君，我求你，放了三号马路达吧，拜托了。

0: 你是我的贵人，我是你的贵人，你是我的贵人。
1: 乔本君，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啊，
2: 庄村阁下，谢谢你没有伤害我的马鲁达，非常感谢。
1: 乔本，你会后悔的。
0: 马上把他送到检查室。
3: 是。哎，
0: 小心一点，别伤着他。
3: 是。

0: 这么森严，根本进不去啊！
1: 这里肯定进不去，怎么办？
0: 快点想办法！
1: 我有办法了，跟我来。

0: 仔细给他检查，不要再出现任何意外了。
1: 是。
0: 高寒小姐，你别怕。

0: 外面没岗哨，咱们分头行动。你们装炸药，我安引线，十分钟之后引爆。
1: 好，就这么办，
0: 快。

0: 你把起爆器放到安全距离之外，我和马云飞最后再检查一遍炸药。
1: 好，火箭，小心点儿。
2: 放心吧。

0: 报告老师，三号马路的心率血压正常。
1: 很好。高寒小姐，你放心，我这就让人把你送回房间，让你好好休息。
2: 你这个变态的禽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1: 高寒小姐，你不要有情绪，只要你好好跟我配合，我们的实验就一定能成功，到时候你将会载入史册。给他检查仔细一点。
0: 是。
1: 检查完之后把三号马路达带回房间，让他好好休息，一定不要打扰他，另外要给他提供最好的食物。
0: 是。
1: 哎，回来。
0: 老师。

0: 边多派人手，对三号马路大的房间严格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否则格杀勿论。
1: 是。

0: 你在这儿傻站着，起搏器接上了吗？
1: 喂喂，我看见高寒了。
0: 什么？高寒？
1: 对，
0: 在哪儿看见的？啊，
1: 就在这儿。刚才鬼子压着他往那边走了，高寒没死，高寒还活着。
0: 你真看见高寒了？
1: 真的。
0: 啊。

0: 好好休息吧。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叫门口的警卫。你们听好了，好好看着这里，一定要提高警惕。等渡边的人来了以后，才能够离开。不许任何人靠近。如果有人敢靠近，格杀勿论。是。
1: 阿姨，你不在，我好害怕。
2: 二丫不怕。

0: 王妃，王妃，我告诉你，你这样去，不但救不了高寒，把你自己还得搭上。
1: 别再跟我这废话，何坚，交给你了。
2: 王妃，王妃，
1: 一块儿去。
0: 何坚，你不能去，
1: 王妃，我去。
0: 何坚，
1: 你不能去。
0: 放开我，不能去。
1: 何坚，我告诉你，我们可能都得死，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死。
3: 万幸的二十四们百姓，他等着我们。如果我们这么死了，他们都得完蛋。
4: 没想到你会受制这样一个疯子，科学狂人。
5: 对不起，中策局，保护桥本教授是内阁长官的指示。我接到的任务是无条件的服从和配合桥本教授研制细菌弹。一旦有了这种炸弹，我们就会征服整个世界。
4: 征服世界靠这个疯子吗？内阁长官也太以小天开了吧！我是个军人，只能服从命令。 中策局，对不起了，请你离开基地。
6: 中策局，怎么了？
7: 哨兵呢？

0: 是看守军火库的哨兵，这是谁干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五号特工组的人已经混入了基地。
1: 他们不光是冲着三号马路的来的，而且还冲着桥本教授。这，少佐，少佐，少佐不好了！第二看下区出事了。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第二看下区三名守卫被杀，他们的衣服也被剥去。另外，刚刚招工回来的三个马路的下落不明。
1: 情况严重了，传我的命令，全基地戒严，拿下情报，任何人不得出入。
2: 是，
3: 杜斌，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4: 何杰，你必须听我的。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死也要把高安救出来。你躲开，
3: 要冷静。
2: 在这个时候，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3: 我高于你个屁！走开！
1: 哎呦，快快快点！
2: 快！这边，快！快！快！快！快点！坏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如果再不引爆，就来不及了。何杰，引爆！
3: 这样会炸死高寒，你还是人吗？

0: 不行，必须引爆！你不来，我来。何天，你要是敢引爆，我立刻就杀了你！哎呀，何天，放开！
1: 告诉你，我研究过这栋建筑，我们的爆破只会引起混乱，伤害不到高邯郸。我才不相信你呢！我不相信你杀死高邯不会的。何天，你不能引爆！24万百姓怎么做都是值得的。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

0: 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 皮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

0: 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

0: 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2: 乘客，你到底是不是卧底？
3: 使命撕裂情谊，
4: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5: 他在撒谎。
3: 宿命，明暗交锋。
6: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3: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7: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师，老师，下车了。老师，老师，老师，
1: 怎么回事啊？
0: 老师，报告老师，实验室下面的化学仓库突然发生爆炸，情况不明啊！
2: 化学仓库发生爆炸？
0: 是。
1: 钢门，
2: 三号马路大就在化学仓库附近，
1: 他现在怎么样？
0: 老师，老师，这里的建筑已经非常危险了，我帮你去找三号马路大，你赶快离开呀！
1: 混蛋！三号马路大是我十几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我哪都不去。快去找三号马路大！
0: 老师，老师，跟我走，保护教授。
3: 是。

0: 飞，快！
1: 云飞，
0: 马云飞，马云飞，
1: 快把他弄出来，
0: 把这人搬开，
1: 快，云飞，云飞，
0: 马云飞，
1: 云飞，
0: 没事吧？
1: 怎么样？你没事吧？啊，
2: 没事。老岳，你这个王八蛋，炸药是不是你引爆的？
1: 啊，云飞。

0: 我们是在执行任务，
1: 还说什么狗屁任务啊！我告诉你，高寒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把你们军统这帮王八蛋一个一个都给宰了。
2: 满楼子，满楼子，我的马路子，
3: 老师，这里太危险了，快离开这里吧。老师，
2: 还愣着干什么？快搬啊！
3: 好，老师，
2: 三号马路子，来，三号马路子，马路子，
3: 快拿！
2: 马路子，我的马路子，
3: 快点搬，
4: 教授。这里不安全，请马上离开。
2: 马路达，我的马路达，
4: 鲁宾，保护教授，马上离开。乔本教授，这里很不安全，我保护你离开。
2: 没有三号马路达，我哪儿都不去。你滚！
4: 乔本教授，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五号特工组已经混进了基地，请你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保护我？笑话！就凭你们两个傻瓜保护得了我吗？我告诉你，三号马路达是我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哪里都不去。你滚蛋。
4: 教授，杜宾，这个人已经疯了，你派几个人在这里守着他，其他的人跟我搜查基地，一定要尽快搜出五号特工组。
5: 是，
2: 走。
1: 等我找到了高寒，我再给你算总账。扶起来。
2: 我的马路达，马路达，
4: 快，在这儿救人！
3: 快点，
6: 别动，
4: 乔本东三，终于找到你了，快点把他绑了。
2: 我的三号马路达还活着，三号马路达还活着，
1: 在哪儿啊？
2: 在那儿，快救人！马路达，
1: 躲开你！
4: 别动，
1: 何健，快点，快！
2: 马路达，
1: 高寒，
2: 三号马路达，
4: 闭嘴！
6: 高寒。
2: 马路达，
1: 高寒，
6: 高寒，
1: 高寒，高寒，
6: 你没事？
1: 醒醒，高寒，你醒醒，快把孩子抱走。
6: 来，慢一点。
1: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高寒。
2: 马路达，你还活着？
4: 闭嘴！
1: 你没事吧？啊，
4: 李飞，啊，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快走，
1: 走，起来。哎，哎，
4: 怎么了？
1: 把防化服穿上。
4: 好，快啊！
7: 救我！
8: 快点，快点，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快点，快点，
1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2: 快点，快
13: 点，快点，快点，
1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5: 点，快点，快点，快
16: 点，快点，快
17: 点，
3: 看着乔本老师没有？
6: 没有。
3: 乔本老师！

0: 谢了，亚云，跟我走。
1: 高安，快走！ 马云飞，走！
2: 上车，
1: 走！
2: 高安，快点，快上车！

上车追，快上车！

0: 福建，一直往北开，翻过前面两座山，再往南走150公里就到猫耳渡了。到了猫耳渡，咱们就算交差了。
1: 秋瑶到头了。

0: 没事儿。
1: 咋了？奶奶的，没油了。
0: 汽车没油了，赶紧下车吧。接下来咱们得步行了。
2: 什么？
0: 这是什么地方？
2: 我看看。咱们在这儿，赵家坳，往南走100多公里，有个村子叫猫耳渡。我们到了那儿，会有人接应我们。
0: 这道可不近呐，大家收拾一下，咱们赶紧走吧。
3: 二丫，二丫，二丫，你醒醒！

0: 来，你扶着他。看他那外表，很难想象他曾经害过成千上万条人命。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他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的字典里，既没有救字，也没有人字。万县的百姓就是他害的。
1: 你们不要用那些肤浅的眼光来审视一个伟大的病理学家。我杀人是为了拯救另一些伟大的生命。那些死了的马路达，应该为能参加人类这样的发展而感到荣幸。
2: 闭嘴！
1: 你这个疯子！我恨不得现在就打死你！哼，下去！
2: 干任何行当要取得成就，那都是要付出牺牲的。你们干特工就不杀人吗？你们看看，我不仅给他们，也给我自己，注射了病毒。三号马路达、四号马路达，你们身上有我梦寐以求的抗毒血清，有了它，我不仅可以拯救你们中国人，还可以拯救我自己，甚至全人类。你简直就不是人，畜生！
3: 你最好把嘴给闭上，赶紧走吧。
4: 何进，
3: 何进，拉他起来，
4: 起来。
3: 老于，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
4: 前面有村子，快跟上
3: 走。何进，桥本交给你了，
4: 放心吧。

没错，是桥本教授留下的。 他们往那个方向跑了，追！追！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马尔杜了，
1: 走。
2: 别给我耍心眼儿！
3: 不行，我实在走不动了，
2: 走不动也得走。
3: 不行，我不走了。
2: 怎么？想耍赖？
3: 我走不动了，你给我走！
4: 我不想走了，我不走了，
2: 跟
3: 我
2: 耍赖！
3: 我实在走不动了，
2: 走不走？走不走？走不走？
5: 小金，你扛着他走。
2: 什么？你让我扛着他走？扛着他我都嫌晦气，我看一枪把他打死算了。
5: 等到了重庆，你再一枪打死他。
2: 你说的啊，滚，走，走不走？走。

0: 加快速度，追！
1: 云飞啊，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追不上了，大伙都累了，歇会儿吧。
2: 好，歇会儿吧。坐那儿，
3: 歇会儿吧。老实点啊。
4: 高寒，慢点儿。感觉怎么样？
3: 好多了。
4: 哎呦喂！
3: 慢，日本疯子，别动什么歪脑筋。
1: 我随时可以一枪打死你。嗯，
4: 你先歇会儿，如果能睡的话就睡一会儿。
1: 嗯，
4: 我给你们站岗去。
1: 你小心点。
4: 何健。
1: 嗯。
4: 一会儿来换我啊。
1: 好。
4: 嗯，我去了啊。
1: 嗯。

0: 哎，看什么呢？没什么。看到你没事了，马云飞这小子可开心了。你不开心呢？那还用说吗？我可比他开心多了。让你们担心了。
1: 没有，只要你没事就好了。妹妹，我跟你说句实话，马云飞这小子虽然看上去靠不住，可他心里真的是很在乎你啊。尤其是这次出了事儿之后，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有好几次他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为了高寒妹妹你啊。
0: 搁谁不玩命啊？如果换我，你是我媳妇儿，我得比那小子玩命10000倍啊！<笑>
2: 我知道你们关心我，谢谢。
0: 谢什么呀？咱们什么关系啊？啊！<笑>
2: 行了，你赶紧歇会儿吧，一会儿还得赶路呢。
0: 好，你也好好歇着啊。

0: 哎，你怎么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干嘛来啊？啊？
1: 我怕你渴，给你送点水来。
0: 还是你知道心疼我。
1: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还能和你坐在一起。
0: 瞎说什么呢？咱们不是在一起的吗？
1: 我刚才听何坚说，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丢了。
0: 还用何坚说呀？你自己想不到啊。再说了，除了你之外，谁还能要我的命？
1: 这我知道，云飞，你是我的好男人，是我的大英雄。
0: 高寒，你记着，我不是什么英雄，

0: 走。哎呀，快点走。走。
1: 这边追，快追
2: 快！
1: 走那边，
0: 对这边。
2: 我不想走了，哎呀！
0: 快点！哎呀！哎
2: 呀！我走不动了，我想休息。
0: 走不动也得走，别装蒜。走！哎呀，
2: 你们是职业特工，受过专门训练。我是个学者，体力没你们那么好。
0: 你那些体力都用来杀人了吧？啊！别想打什么小算盘。我知道，你想拖时间，等着你的同伙来救你。走！
2: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走了。我要休息。
0: 哎呀，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2: 休息。哎呀。
1: 乔本起来，赶紧走，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听见没有？
3: 岳飞，冷静冷静！
2: 毙了我，你不敢开枪？你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就是想把我抓回去替你们卖命吗？把我打死了，你们任务不就失败了吗？
1: 少在这废话，赶紧起来走！快追！快点！不对，鬼子追上来了！快点起来，走！快走！
4: 小心！志鹏，你们两个断后，我在山脚底下等你们！快！

快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队长，可见他们顶得住吗？
1: ，
0: 抓活的。
2: 二丫，二丫，
1: 怎么了？
2: 他好像发烧了。
1: 嗯，
2: 先放下来吧。松手。真的发烧了。
1: 那怎么办？
0: 你干什么？你。怎么了？发烧了？啊？怎么样？
1: 哎，
0: 高寒，你怎么了？
1: 哎，你也发烧了？
3: 啊？人体的体温一升高会迅速降低抵抗力，不能再走了，得赶快休息。
1: 那也不能在这儿休息啊，得赶紧找个地方。何坚，走。
4: 梦想。
5: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6: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7: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6: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营养全都不到位。
4: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7: 屏幕前的朋友。

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

0: 桑葚饭。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也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

0: 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0: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0: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0: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

0: 熬一晚上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昨夜今晨，我市遭遇强降雨，天气过程截至昨晚11点，全市17个区县紧急避险转移安置970户1772人。巡防群治百日攻坚，各地以科技赋能除险固安，筑牢基层平安防线。打掉犯罪团伙31个，重庆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收网行动。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收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这两天重庆的天气可谓跌宕起伏。昨天傍晚起，我市迎来强降雨天气。气象资料显示，傍晚六点到今晨六点，我市中西部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两江新区、合川、永川、江津、长寿、涪陵、丰都等七个区县的13个雨量站达大暴雨，沙坪坝、九龙坡、北碚、潼南等16个区县的137个雨量站达暴雨，最大雨量146.4毫米，出现在合川龙潭，最大60分钟雨量为114毫米，出现在永川松记。据市水文总站监测，昨天上午八点到今天上午八点，江津区笋溪河、北碚区白水溪等12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4米的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预计到明天上午八点，我市中西部部分中小河流还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

涨水过程。昨天下午，市气象局、市水利局、市规资局等部门陆续发布三道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我市23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其中

0: 族、荣昌等11个区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两江新区、沙坪坝、北碚等16个区县有一定风险，请注意防范。结合雨水情发展趋势，市水利局昨天18时起，针对荣昌、永川、大渡口、沙坪坝等26地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获悉，强降雨以来，我市对19个区县启动城市内涝灾害防御响应。截至今天上午10:30，市住建委共递进式发布预警信息300余条，出动人员500余人次，排查积水风险点位800余个，疏浚排水管网近300公里，城市内涝防控总体平稳可控。根据气象预报，到今晚8点，预计涪陵、丰都城市内涝风险较高，两江新区、北碚、巴南、潜江等17个地区有一定风险，请注意防范。各类预警信息发布后，相关区县严阵以待，做好了防范。截至昨天晚上11点，全市17个区县紧急避险转移安置970户1772人。接下来，我们去荣昌看一看。
1: 现在是28日的晚上11点过，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荣昌区青深镇的古佛山脚下。在本轮预警下发之后呢，在这里新排查出了一处疑似的危险点。经过分析和研判，已经在今天的白天将所涉及的8户27人全部转移。同时呢，在今天下午这里也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并且安排专人值守。一方面是防止车辆通行，另一方面也是杜绝转移群众回流。
2: 通过这个走访了解，通过无人机一个航飞，对陡崖顶部进行一个拍摄，通过人工排查，然后最后发现那个在那个陡崖顶部那个地方有一块很典型的一个危岩单体，它的底座是一个凌空的一个状态，危岩的后部楔和裂隙发育，最大的地方裂缝的宽度有接近20公分，在遇到暴雨啊或者说地震的不利情况下，它可能很容易的崩塌，两边的房子都在它影响范围之内。这个危岩它如果崩塌，可能会造成下面房屋的一个局部那个损毁。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其中的一个安置点，这里安置了6户20人，准备了10个房间。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房间都准备了独立的卫浴和空调，也准备了牛奶、面包、方便面、洗漱用品等等基本的生活用品，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是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3: 接到强降雨的预警通知后，我们镇村干部和网格员是立即到了地灾的风险点，组织涉险群众的转移，组织到了2个民宿，进行了临时的安置。我们每个点是安排了2个专门的人员，做好后勤的服务，并杜绝其回流，来切实的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
0: 降雨给山城带来凉爽，今天天气状况如何？高温还会卷土重来吗？我们来连线正在市气象台的第一眼新闻记者苏杭，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苏杭，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受到昨天夜间降水的影响哈，今天重庆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呢都被按下了暂停键，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昨天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5到38摄氏度，但是截至今天中午的11点呢，中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下降到了30摄氏度以下，尤其是荣昌区啊，降温的幅度最高是达到了9.1度，是在23摄氏度左右，可以说是非常的凉爽。再来看看今天白天到夜间的一个情况，重庆呢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偏东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具体来看，预计今天白天我市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尤其是丰都和涪陵暴雨灾害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那么在傍晚前后呢，降雨就将逐步减弱。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呢，在今天晚上，也就是29号夜间的时候，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阵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中心城区呢是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会是24到27摄氏度左右。到了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呢，中西部的偏南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是阵雨转多云，其余地区多云到晴。那么高温何时返场呢？根据气象台的工作人员预计哈，在31号开始呢，我市的气温会有小幅度的升温。9月1号到3号呢，全市的最高温会达到36摄氏度左右，中心城区呢是33摄氏度。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市民，雨天啊要注意带好雨具，开车的市民呢也要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那么高温天气呢，也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0: 好的，感谢苏杭从市气象台。

0: 发回的报道，我们新闻继续。全市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扎实推进，各地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健全快速响应闭环处置治理体系，全面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
1: 这段时间，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虎溪街道商家打印出的外卖小票有了新变化，上面除了菜品金额，还增加了消防安全、防汛防涝、一键报险等提示内容。
2: 搞点啥子消防提示啊、安全提醒之类的，反正随时都能报，也能上传，很方便，很贴心。
1: 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中，虎溪街道针对传统安全宣传入户难、触达率低的痛点，创新推出小票随单场景化宣传，目前已从最初的12家外卖商家增加到80余个经营主体，累计发出宣传小票10000余份。
3: 不增加商家经营成本，商家一听不费劲，还能做公益，都愿意加入，并且安全宣传跟着订单走，受众精准，宣传效果实实在在。
4: 接下来把小票宣传拓展到更多生活场景，定期更新主题，不断拓宽群防群治宣传覆盖面，筑牢基层平安防线。
1: 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中，五龙区聚焦城区陡崖、高切坡等区域，划定16处重点风险区，逐栋逐户摸清受威胁群众底数。为解决疏散预警传递不畅的难题，当地加快推进智能声光报警器入户安装、智能一键叫离设备，支持手机 APP 远程触发、楼道手动一键报警，能在险情突发时快速唤醒全域群众，实现高效避险。
5: 报警池就是在不同预知情况下发生不同的报警，比如说蓝色预警喊那个村民人注意了，黄色预警就是要加强巡查了，橙色就是报了警过后就喊专家到现场来复核，红色就是一键触发确认，直接确认。
6: 如果确实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就会启用智能声光报警器一键预警。目前的话，财富国际小区已经安装了484台，就是每家每户哈，我们要求的是全覆盖。
1: 重庆高速路网近日在渝湘高速和张南高速试点搭建高风险边坡监测、桥梁健康监测两大智能系统，24小时不间断采集零时差推送异常数据，补齐高山峡谷人工巡检盲区隐患，筑牢山区高速通行安全屏障。
7: 平台融合北斗定位、高精度传感、智能算法技术，实现24小时无盲区，异常数据可实现零时差精准推送，为桥梁病害研判、养护维修、安全评估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1: 大足区聚焦大足石刻文物保护，开展专项森林防火演练，并通过院坝宣讲、网格包片、签订责任书等方式，实现防火宣传全覆盖。在江津德感街道，演练模拟秸秆焚烧引发森林火灾险情，参演人员快速响应，分工协作，以实战实操锤炼队伍应急处置能力，
8: 扎实推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强化群防群治，常态化排查隐患，守牢林农交错区域森林防火安全底线。
0: 前不久，省道 S502 开州区关面乡双白路段发生山体垮塌，约500方土石倾泻而下。由于群众发现及时，一键报险，崩塌发生时，危险区内无一人一车，实现零伤亡。
9: 8月21号清晨5点过，省道 S502 关面乡双白路寨托桥附近突然传出异响。住在河对岸的村民张树桃从梦中惊醒，立马出门查看，发现对面公路上方有零星落石。
10: 突然都想起村里面宣传的一键报险，马上拿起手机就上报了。
9: 接到险情报告后，当地政府迅速赶赴现场核查，确认公路上方危岩随时可能垮塌，当即对该路段实施物理隔断、全域封控，并安排人员值守。几小时后，500方危岩轰然崩塌，路面连同护挡墙被直接冲毁砸断，大量垮塌物填满坡面和下方河谷，道路彻底中断。
11: 由于封控及时，转移彻底，崩塌发生时，危险区内无人员伤亡及次生灾害。
9: 事后，关面乡按照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激励规定，对村民张树桃及时发现上报险情的行为给予了1000元奖励。
10: 村里之前上门宣传说，发现安全隐患一键报。

0: 现有奖励，我都没往心里去，没想到今天真的兑现了。以后看到安全问题肯定还是会继续报，安全要靠大家一起留心。
1: 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和市委市政府要求，重庆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3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20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43起。
2: 据介绍，重庆公安机关重点打击了以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聚众造势等手段实施的软暴力催收犯罪，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故意制造劳务纠纷并索要误工费、交通费等手段实施劳务碰瓷犯罪，以虚构低价、夸大效果诱骗消费，进而以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手段实施强迫消费犯罪，利用被害人过错、故意制造事故等手段实施碰瓷敲诈犯罪，以及色情敲诈、恶意索赔等犯罪。
3: 本次全市集中收网行动，我们重拳打击了10类新型黑恶犯罪，通过深度研判线索、精准锁定团伙、统一收网抓捕，攻坚突破了一批重点案件，对黑恶犯罪形成了强大的震慑。
2: 在此次行动中打掉的一个软暴力催收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吕某某注册某网络科技公司，以合法经营为掩护，专门从事非法催收活动。该团伙通过向受害人及其亲属所在单位对公账户小额转账，并备注侮辱性语言，批量发送骚扰短信、电子邮件，甚至冒充公安民警施压等多种软暴力进行滋扰胁迫。受害人遍布多个省市，严重影响群众工作生活，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巡线深挖核查，精准收网，抓获主要团伙成员8名。
3: 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主力军作用，持续开展集中打击行动，坚决打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重庆、法治重庆贡献公安力量。
1: 自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目前，重庆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为92号汽油每升8.14元，95号汽油每升8.61元，0号柴油7.82元，每升上涨约3毛钱。好的，稍后。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9: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10: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8: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昨夜清晨，我市中西部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两江新区、河川、永川等七个区县的13个雨量站达到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有阵雨。

或雷雨，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性大风，请注意防范。夜间雨水有所收敛，中西部和东南部偏南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其余各地以阴天到多云为主。大家需加强对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市区中雨转小雨，24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万州中雨转多云，24到34度。潜江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南岸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长寿大雨转小雨，23到30度。江津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河川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南川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綦江大雨转小雨，21到30度。荣昌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梁平中雨转阴，24到34度。垫江大雨转小雨，23到32度。中县大雨转阴，25到36度。云阳小雨转多云，26到38度。石柱大雨转阴，23到32度。秀山小雨，23到31度。酉阳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衡水中雨转小雨，25到36度。万盛经开区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今天咱们的演播室可太有排面了啊！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今天的特邀嘉宾，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穆玄甫老师。穆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穆玄甫，终于见到了阮老师。阮老师好。
1: 咱们联系好久了，终于见到了。
0: 哎，老师好。
3: 立冬好。
2: 穆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终于是把您给盼来了。我是从小哈啊就听您的歌，可以说是听着您的歌长大的，
3: 应该是。
2: 今天吧，我是能坐在您的旁边，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荣幸，我这个心里头现在是特别的激动。而且我感觉哈，就整个的这个演播厅啊，您一来哈、都跟着亮堂起来。
0: 立冬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跟偶像坐在一起了。
2: 对，
3: 我跟你说，这个立冬刚才说这个啊，就是说他听着我的歌长大的啊，那是100%。嗯，
2: 是
3: 因为他很年轻。
1: 是，
3: 我见过白发苍苍的老人，见着我以后，就是，哎呀，我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
0: 哎呀，还有一个秘密得强调一下啊！
1: 说，哎呀，
0: 穆老师不光是我的偶像，而且呢，我和老师是同乡啊。
2: 哟，
0: 我们是哈尔滨的老乡。
3: 对，
0: 所以啊，今天为了欢迎穆老师的到来，我特意带了一份最地道、最有家乡味的见面礼。
1: 什么呀？
0: 咱们黑龙江哈尔滨响当当、全国闻名的特色美食——哈尔滨红肠。
1: 哦，这小子有心了。
3: 有心了哈，
1: 是有心了。我说呢，
3: 他可能知道我要来。
0: 对呀、啊，提前准备的。
1: 我打电话说你听着呢。啊，
0: 对呀、
1: 啊。我说怎么今天演播室，我一看，有一股那个淡淡的那种果香的那种味儿。我一看啊，这哈尔滨红肠，这哈尔滨红肠可是北方最具有代表性的美食名片之一。
2: 是，要不说今儿我们可是
1: 沾谁的光啊？
2: 穆老师，
1: 没错呀。
0: 哎呀，穆老师，您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人呢，这哈尔滨红肠在你心里那应该是家乡美食的头子吧？用东北话来说，头一儿吧？
3: 对，不管啊，走南闯北啊、你比方说我世界各国都去过很多地方，全国各地啊，你说什么菜没吃过吧？
1: 是，
3: 酸甜苦辣，咱们中国的这个美食到处都是。
1: 是，
3: 但是我不管怎么走，最后还是离不开哈尔滨红肠这一口。还是要回到哈尔滨来的那个亲切感。你像东北人走到哪里去吧，他就想哈尔滨的风味儿。
0: 对，
3: 就它太浓烈了。
0: 对，所以这哈尔滨红肠就是代表，
3: 就代表。哈尔滨红肠呢，我觉着，哎，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说红肠，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2: 是内心当中那个替代不了的一个东西哈。
3: 对，
1: 近距离的欣赏莫老师的男高音，那我就在想啊，您这个嗓子不知道是不是吃红肠吃的呀。
3: 应该吧。
2: 之前我去哈尔滨旅游，对，我也见了当地人家做的那个正宗的那个红肠，那个香味儿哈，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念念不忘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你老说它是红肠，是不是因为它的颜色红，所以管它叫这个红肠的？
3: 它是用那个果木熏它，熏完了以后它把那个外边你
2: 熏成那个紫红色，
3: 熏完了以后大家叫红肠。熏红肠啊，这个手艺这还有段历史呢。哎，
1: 这个我知道，就100多年前把那个俄式的那个灌肠的工艺呢，随之他就带了过来，又根据咱们中国人的口味进行了一些改良，减少了俄式的那个辛辣味儿，多加了点那个蒜香，还调了一点淡淡的甜味儿，这样一来呢，就更加适合我们国人的胃口了。就这么着，这事儿啊就一代一代的就往下传了下来。这一做呀，刚子可就是100来年呢。
3: 对呀、
1: 不就成了独一份了吗？而且呢，我跟大家讲，是谁也模仿不来这个哈尔滨的米多啊味道。
3: 米多
1: 爽黑你呢？
3: 爽黑你的米多。哎，
1: 对呀。
0: 哎，那阮老师，您从这个专业角度跟我们来说一说呗，这哈尔滨红肠啊， 应该不只是香吧，从营养方面肯定还有很多的讲究吧。
1: 你这第一个香还问我吗？你这么爱吃这个红肠的，对不对？但是你后边那一问就问到点子上了。这哈尔滨红肠啊，是很有特点的一种肉制品，它那个香气独特，口感紧实，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的实在，可不单单是普通的，就像你小的时候说拿根红肠，我拿一片红肠我解个馋，那么简单的事儿。
2: 您这么一说哈，估计后边都不用听了。
1: 怎么着？
2: 就这个红肠肯定是特别特别的有营养。莫老师，您刚才说了哈，这个您是从小吃这红肠吃到大。您吃完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感觉？
3: 一个是呢，它这个符号的感觉特别像，就是这是我们哈尔滨的。还有一个它最大的好处啊，它就是方便。
2: 方便。
3: 刚才阮老师说它里边的营养呢也比较均衡，为什么呢？红肠吧，光是纯肉，它里边有一定的那个比例的碳水，蛋白质和碳水加在一起，有的时候你光吃红肠你就都够了。它肉的比例多一点的，
1: 有纯肉的，有带肥肉的，
3: 对，
1: 有儿童的。
3: 你看说的，袁老师一下就懂。
1: 我这要说去哈尔滨了吗？
3: 我就不能吃里边带肥肉的啊。你知道吗？这里边肥肉实际上是最香的。
1: 我最爱吃带肥肉的。
3: 它是纯的那个特别白的那种肥肉，切成丁啊，
2: 对，
3: 切成各种丁儿，
2: 对，
3: 用蒜，它得先腌这个肉，腌到它咸香蒜味极浓。为什么说吃红肠以后呢，它一掰开有一股蒜味儿，
1: 对，
3: 就是那个肥肉丁儿，它不腻了。然后呢它再跟红肠加在一起，我小时候就不吃肥肉啊，我就撅个红肠，我得把那个肥肉丁儿得抠出去。
1: 那你跟我说呢，那块我吃呢。
3: 我现在就发现一种，你说那个儿童肠，
2: 没有肥肉，
1: 没有肥肉，
3: 没肥肉，
2: 对，
1: 没肥肉。
3: 然后他那就可以放心的吃，好吃啊。
1: 那么我告诉大家，其实刚才呀，穆老师说的那个红肠啊，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点，

0: 没有没有听到营养蛋白质是不是？莫老师头一次做客我们这儿啊，他就提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一定要考虑到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营养给自己的补充。而且莫老师刚才也讲了，打小他就不吃那个红肠的肥肉，哎，人家那个时候就开始注重养生了。
1: 太多
0: 钱，咱们现在这都像我这七十快出头了，咱们现在说养生是不是有点晚？人家打小就开始养生，所以咱们要向莫老师学习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咱们今天一说这个哈尔滨红肠啊，我跟大家讲，它是以优质的猪肉为主要的原料，里边你们可能不知道，有的还搭配了少量的一点牛肉，那个肉质是精选的，用料是非常非常实在的。那么刚才提到这个优质的蛋白，人不能缺了蛋白呀。优质蛋白它在哈尔滨红肠里面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比方说氨基酸组成它也是很全面的，特别容易在你吃这个红肠的时候被你这个人体呢所吸收。所以说咱们甭管是咱们现场的咱们四个人，即便是看我们节目的上班族啊，学生还是我们有一些体力劳动者啊，咱们吃点红肠的能给自己补充营养，补充能量，增强我们的体力，咱呢也不容易饿，咱也不容易累，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红肠里面含有丰富的血红素铁，铁这个是人体最好吸收的一种铁元素，能干嘛呀？能有效地帮我们补气血，改善我们的脸色，特别适合平时有些朋友气血不足，有的人说了我容易头晕呢，我怎么脸色，阮老师我这脸色怎么就发黄呢，我这怎么就连点血色都没，怎么白的渗人呢，
2: 气血不足的
0: 对，就特别适合它。那么第三个，咱们今天提到，就你带来这个哈尔滨红肠，你可别造完了，
2: 可不能给你们带了，
0: 给我都带来了。看着这红肠，我想起孟老师，这哈尔滨天气，你东北话叫贼冷啊，-30几度，我冻得招架不住，贼冷贼冷。不过，哈尔滨的红肠它经过熏制，我觉得吧，它这个性质是偏温的，就像您说了，这冬天那边是挺冷，打小就跟那儿。我觉得你们当地那些人呢，就哈尔滨人，如果冬天的冻得特别冷的话，吃点红肠是不是有点暖和呀？这个我不在那儿生长，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知道
2: 温性的，
0: 哎，对，它是温性的，而且红肠里呢，您刚才提到大蒜提香，加了大蒜的烤肠，哎，我的口水都要下来了。不过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不知道，大蒜能干什么？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能开胃健脾。就像我们比方说，平时胃口比较差的，不想吃饭的，吃一点就饱的人，你待会儿一切那个香味一出来，你吃上这么两片儿，哎呀，这胃口一下子，造几碗饭呢？
3: 两碗，
2: 两碗都是少的，
0: 两碗少的。
2: 对，其实我以前哈，我就真以为这个红肠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解馋的一个零食哦。没想到哈，就是两位老师这么一说啊，它的营养这么的全面，它的好处这么多。一会儿还有我的份儿吗？
1: 必须的，
2: 对，给我留点啊，我得好好的补一补。哎呀，
1: 说到这个红肠，真的，大家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哈。其实我小时候啊，这个红肠是相当金贵的，一般买回来我们是吃不到嘴里的啊。你等到逢年过节，家里来且了，来且是东北话啊，就是来客人了，才会切上那么一盘端上来。哎，我就记得我妈每次买回来都藏在那个柜子的最顶上那一层，生怕我们偷吃。是啊，我从小就馋，结果呀，我就踩着凳子啊，一点一点的给它掏出来啊，然后掰成一小块，跟我两个姐姐，我们偷偷的分着吃。这一根啊，没一会儿就糟光了啊！我妈回来打开柜子一看，空了。哎呦，拿着那笤帚疙瘩追着我打呀！啊，
4: 笤帚疙瘩，别人不知道啥意思。
1: 扫帚，
0: 拿着扫帚的头，拿后边那个把儿揍。哎
1: 呀，我就在前面干了。然后别人说，你不管我一个人吃，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0: 还举报俩姐姐，跟你说。

0: 然后
1: 你说你这个叛徒。
0: 哎，现在想想那个时候是鸡飞狗跳啊，现在想想都是、啊、哎呦，那么温暖的回忆。
2: 哎，不过你这话说对了，嗯、其实那个时候没零食。没零食那什么好吃啊，你说这种东西放在嘴里嚼嚼那个味儿多好啊，那小孩别的不说，没吃你味儿已经闻到了，味儿闻到口水就下来，他不馋谁馋呢，对不对？
0: 控制不住
2: 了。对呀，
0: 是
3: 这个红肠放大蒜呢、嗯、确实它能提高食欲，嗯，就是你一拿了红肠一掰开了以后、嗯、你这根肠你肯定一根就肯定吃下去了、嗯、因为它有那个蒜香味嘛。
2: 哎，我告诉您呢，我是上海人，阿拉上海人不大吃大蒜的一个，
3: 就不吃蒜，
2: 不怎么吃蒜的、嗯。但是我就偏爱哈尔滨红肠里头这个蒜香。
3: 对，
2: 我上海人也吃大蒜的了，现在。
3: 对，我理解啊、嗯，这个可能是跟肉结合起来啊。嗯、
2: 对，
3: 你看咱们有句俗话叫“吃肉不吃蒜”，
1: 对，香味减一半，
3: 香味减一半。
1: 对，
3: 我就说这个，就它还是真的特点非常强烈，嗯、
1: 味道。所以比较足、啊、
2: 所以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啊，由于这个莫老师来了以后啊，今天这个现场是格外格外的热闹，我们今天呢一直在说这个红肠，不过呢这个红肠啊其实真的上口是非常好吃的，红肠再好吃我跟大家讲，不管你什么年龄段也不能敞开了吃啊，其实它的适宜人呢，刚才我也说了，红肠有几种，瘦肉的，有肥肉的，有儿童的，适宜人是很广的，全家老少都能吃。但是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它是加工的肉制品，
3: 对，
2: 有一定程度的盐分以及脂肪，所以吃是可以吃，但是要适量的吃。那么还有我们有些有三高的朋友啊，或者呢要控盐控脂的朋友啊，您就稍微的尝一尝就行了，或者呢您再搭配点蔬菜，哎，跟它一起吃，那拍黄瓜也行啊，啊，
0: 酸黄瓜，
2: 对，酸黄瓜又咸了，你看你又不营养了吧？啊，太咸了，我就是让大家少吃盐，你还跟出馊主意，哦，对不对？不行，
0: 酸黄瓜也成二，
2: 我只能拍黄瓜，
0: 拍黄瓜
2: 不能酸黄瓜，
0: 明白了，
2: 太咸了，嗯啊。我说的对不对啊？
3: 对，那个饶老师说特别对，嗯，就是这个红肠还是稍微有点咸的，
2: 是有点咸，
3: 因为那个它要腌制嘛，嗯，
1: 对。
3: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那个刚子一说酸黄瓜，酸黄瓜也是用盐腌制的，
0: 对，
2: 齁咸酸，
3: 对，是少吃盐嘛。嗯，哎呀，
0: 这一聊开，这家乡的味道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啊！嗯，哎，阮老师，这哈尔滨红肠这么香哈、啊嗯，咱也别直接吃了，嗯，要不然你给我们露一手啊，让莫老师尝尝您的手艺啊！嗯、啊，
2: 刚子提议，
3: 那个刚子这个提议很好，嗯，我早就想尝尝阮老师的这个手艺了，
0: 你看
2: 啊，嗯，那既然您说，
1: 对呀，莫老师都开口了，啊啊啊，
2: 嗯。你还帮腔是吧？
1: 那我不也想尝尝吧？
2: 你也想尝尝？行，那我今天就给大家露一手，给大家做一道红肠菌菇豆腐汤。这个呀，不光是低脂高蛋白，关键它补钙又暖胃，跟米多也嘎子稀的米莫暗的嘞。做这道红肠菌菇豆腐汤需要的食材有：哈尔滨红肠半根，豆腐一块，混合菌菇里边包括香菇、蟹味菇、白玉菇，哎，大伙儿买到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大约的分量呢是150克。另外再准备生姜2片、葱花、盐、白胡椒粉、香油少许。怎么做呢？首先呢，我把红肠切成薄片，豆腐切成均匀的小块，放在淡盐水里泡5分钟，这样我烧汤的时候它不容易碎。菌菇呢，去根洗干净，香菇切十字花刀，这样更加入味儿。生姜切丝，葱花切段备用。随后锅中放入烧取的油，油热以后下姜丝爆香，再放入红肠，小火炒出香味和油脂，这一步是这个汤比较鲜的关键。然后呢，放入菌菇，大火翻炒1分钟，逼出鲜味，再加入

0: 足量的开水，提醒大家一定要开水，这个汤才会浓白。随后大火煮沸后，转中火煮3分钟，让这个红肠和菌菇的鲜味儿完全融在汤里，最后放入豆腐块，轻轻地推匀，再煮个2-3分钟，随后加入少许的盐、白胡椒粉调个味儿，出锅前呢再滴上几滴香油，撒上点葱花。那今天的这道鲜香味儿浓的红肠菌菇豆腐汤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1: 罗老师，今天这汤啊，不仅闻着香，就看着也太漂亮了，汤色清亮，食材的颜色搭配的丰富，而且这红肠的香啊，菌菇的鲜呐、啊，豆腐的嫩呐、啊，全都融在一起了。
0: 有纸巾没有？
1: 流口水了，
0: 我找纸巾。我就知道了，后边啊，
2: 都流出来了。
0: 是我跟你说吧，今儿这道汤啊，可是三重营养黄金搭配，这每一口都是营养。首先，红肠它提供优质动物蛋白，可以补气血，帮我们暖身御寒，给这个汤呢就打下了香浓的底味儿。然后这各种菌菇富含菌菇多糖、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能干什么呀？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能促进我们肠道的这个蠕动，帮我们代谢掉多余的油脂。最后就是那白白嫩嫩的豆腐，它可是优质的植物蛋白，里边含有丰富的钙质，补钙护我们的骨骼好吸收，吃了不胀气，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老人，还有家里的那些孩子。那么这道汤的三个食材成分结合在一起了，就是低脂高蛋白，营养均衡，喝在嘴里暖胃养人，而且它比纯肉汤清爽，又比那个素汤鲜美，
1: 是
0: 你好喝，你还觉得没负担，
1: 没负担，
0: 对吧？所以在这儿呢，我就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呦，家里没有鲜香菇，我只有干香菇啊，我都是干的菌菇，可以，但是您要焯一下水再入汤，为什么？因为干的菌菇嘌呤含量比较高。
2: 是这道汤啊，是既好吃又营养，而且做法简单还健康。孟老师，待会儿您可要好好的尝一尝，尝尝这个汤是不是有您家乡的那种味道。
3: 哎，那我肯定是要尝，因为这个汤啊，听起来就很有味道，你比方说那个蘑菇，它本身就产生鲜，
2: 对，
3: 然后呢，这个红肠呢，它有那个它红肠的那个香味儿，豆腐呢在里边搭配，就是翡翠白玉似的，像哈，再撒点葱花，
2: 对，
3: 就可以喝，就可以吃，非常好。
0: 所以观众朋友，待会儿我们四个呢就能尝到这道汤了。你们要想尝的话呢，就按我说的准备点食材，然后去做这道汤，
1: 配自己做。哎，
0: 不过说到这儿啊，我还总结了一段顺口溜。哟哟，要不我说给你们听听。
3: 好啊，
2: 您来。哎，
0: 红肠熏香暖胃肠，菌菇清鲜豆腐香，蛋白钙硒全补上，是一碗热汤保健康。
1: 好
3: 好。
1: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留言啊，这位友的名字叫东北大妞，他说，几位老师好，我真的是太激动了，今天呢能看到穆玄福老师哈和阮老师同框，真的是很开心。然后他说，穆老师的歌声呢是陪伴了我的整个的青春，刚才呢也是听到穆老师的这个歌唱哈，我是感觉既亲切又感动，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3: 感谢各位朋友，能给大家带来欢乐是我最大的荣幸。
2: 是，这位友还说呢，他说他有一个问题哈，先请教一下阮老师啊。他妈妈70岁了，一到秋冬季节呢就特别怕冷，手脚冰凉，然后晚上睡觉呢，他说这个被窝呢都暖不热，这种情况吃点哈尔滨红肠有用吗？啊，要怎么吃这个效果

0: 来最好啊
1: 说红肠就想红肠了啊这位朋友您放心啊，吃红肠呢挺有用啊，这个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果木熏制，它的性质呢是偏温的，有这个暖胃活血暖身御寒有这样的一些作用，是比较适合你母亲这种体质偏寒怕冷胃寒的人来吃一吃，但是呢还是要少吃，因为里边的盐比较多。那么如果说想要这个暖身的效果更加好一点的话，我给您呢几个建议。第一呢，这个红肠呢可以炒着吃啊，这个煮汤吃，温热进食呢更加护肠胃。这第二个呢，咱们吃呢要少量的吃，也可以经常吃，你每顿呢吃个三片啊四片最多了，不能贪多。第三个呢，我们用这个红肠呢可以搭配去了皮儿的那个姜丝，因为姜的皮儿是寒性，里边的肉是热性，去了皮儿的姜丝，这样呢拌着吃也行啊。就像我刚才教大家的红肠菌菇豆腐汤，它这个暖身效果就 double 就是翻倍喽，而且呢还能给我们补充更多的营养，特别适合您的妈妈。
2: 嗯，好的，谢谢阮老师。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爱做饭的小张，他说穆老师好，阮老师好，说我家儿子今年6岁了，特别挑食，不爱吃饭，但是呢他就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啊情有独钟，每次看到呢都要吃，所以呢想问问阮老师啊，您说这孩子能不能经常吃啊，然后怎么给他吃能比较合适，会不会对他这个身体不好啊？
1: 首先我们刚才就提到哈尔滨红肠有一种是儿童肠，所以孩子是可以吃的，最好呢也是适量吃，因为哈尔滨红肠它那个肉质啊很紧实的，香味是非常浓郁的，这个孩子呢特别容易接受这种味道，而且呢红肠还能给我们补充优质的蛋白跟铁元素，也能帮助我们孩子长身体提气血，但是小孩子嘛代谢能力比较弱，所以呢在吃的量上要进行控制，每次呢来个2片3片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如果说让孩子吃到红肠又让他少吃点，我教你一招，你可以用哈尔滨红肠啊鸡蛋胡萝卜丁都切碎做一个蛋炒饭，但是红肠绝对不能一根就让孩子拿着当零食吃，这个肯定不行。那么平时呢孩子要多喝点温水，这样呢促进代谢，这样一来呢既满足了孩子的口味，又能给孩子补充营养，还不会让孩子的身体呢有一些负担。
2: 对孩子啊，这吃东西最关键就是适量啊，解解馋补补营养就够了，千万别贪多，这个家长一定要把好关。好，立冬，咱们接下来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快乐老顽童，他说他非常喜欢冉老师您讲的这个营养知识，也喜欢穆老师的这个优美的歌声，今年呢他已经是60岁了，有点高血脂，平时呢就爱吃这个哈尔滨的红肠，几天不吃呢就馋得慌，但是呢自己心里边又纠结哈，又怕吃了对这个血脂不好，就想问问冉老师，你说我到底能不能吃啊，我怎么吃才能健康呢？
1: 我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爱吃的东西放在眼前就不能吃，这很煎熬的，是不是啊这位朋友？那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啊，红肠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少量解解馋完全没问题，但是您要记住几个原则，第一是控制量，你吃个2片3片这真不是什么大问题，你每周吃个1次最多来个2次浅尝辄止啊。那么第二，你能不能选那个瘦肉肠啊，或者你选儿童肠也行啊，你别选当中有那么一块肥肉的，不过有肥肉的是贼香贼香啊。那第三，吃红肠的当天你就别吃肘子红烧肉了，其他的肉类你就减少点儿，然后盐分你也减少点儿，你别再来个雪里红咸菜炒肉丝，这不是咸上加咸吗，对不对？那油脂的摄入你也要注意，你多吃点芹菜呀、木耳通血管的，多吃点大白菜西兰花这些酱汁清肠的蔬菜， 当然千万别忘了每天要多喝水，还要外面去走一走，散散步啊，你促进一下你身体的代谢，这样子就能既解馋了，又不会影响您的血脂健康，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2: 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再来看这位吧，他叫家常小厨，他说张老师您好，自己平时呢老琢磨着日常调养身体，可是又不知道从哪儿下手，这个年纪呢也是慢慢的上来了哈，脾胃一般，还容易呢疲惫乏力，想请教一下您有没有那种简单的好坚持的适合普通人的日常的养生小建议。
1: 那这位朋友调养身体呢，用不着搞得多么复杂多么的花哨，都是融入一日三餐和日常习惯里的那些个小事儿。首先呢，这个饮食呢要清淡有度，多吃五谷杂粮，时令蔬菜，少油啊，这个少盐少糖，少生冷跟辛辣。三餐呢，这个一定要定时定量啊，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定时不定量，一天吃一顿，来一个暴饮暴食，你这样子脾胃就不行了，对不对？那你的身体的底子时间长了也不行啊，那身体底子不行了，你是不是小猫小病就来了呢？所以对于您这位朋友来说，我认为你第一个要保证您的作息规律，尽量少熬夜不熬夜，早睡早起，养好您的气血。再有呢，就是我们吃饭切记切记七分饱就好，别吃得太撑，给咱们肠胃呢留那么一点休息的空间。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心态要放宽，要少生气少纠结少胡思乱想。你要是心情不好了，就像穆老师一样，你我不知道你高音唱得上去唱不上去，你来一段男高音一下子烦恼就几嗓子全给吼出去了啊！
2: 让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现在不能点火，大家先吃点干粮增加热量吧。啊，嗯，
1: 来，
0: 这个地方还算比较隐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休息了，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再接着走。何健，
2: 嗯，
0: 你呀站第一半岗，两个小时之后把我叫醒。
2: 行，放心吧。
0: 哎，大家赶紧吃，吃完了抓紧时间睡觉。

0: 报告。
1: 怎么样？
0: 还是没有发现桥本教授的踪影。
1: 废物。
0: 是。
1: 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到国民党的控制区。继续搜索。

不许把别人吵醒，有我在，你根本跑不了。没多长时间可以睡了，赶紧抓紧时间睡，明天还得赶路呢。

0: 马云飞，
1: 快，
0: 快，
1: 快追上来了！
0: 快，
1: 快，
0: 好，快走！
1: 不是，
0: 快点，快点！
1: 快，二丫，
0: 老实点，
1: 快，
0: 走！

0: 歇会儿吧，原地休息。
1: 坐下。
0: 高寒，二幺交给你了。好。志博，老于，咱们到前面去看看路。走。
2: 好。
0: 何坚，
1: 放心吧。
0: 老于，把地图拿出来。我们现在在哪儿？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这儿。再往前走出这片林子，翻过前面那个山梁，就应该好走一些了。
4: 何坚，毛巾给我。
1: 哎，

0: 干什么你？起来！
1: 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小鬼子跟到哪儿，原来是你给留的暗号啊！我，爸呀！你这个疯子，我管他认不认我，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你信不信？
2: 不信！
1: 不信！
0: 不信！
2: 哎，不许乱来！
1: 怎么回事？
0: 这个王八蛋一直给后面的小鬼子留信号。
1: 留信号？
0: 你看。
3: 乔白，看来你不光会制造病毒害人呐，你会的还真不少。哎，
4: 云飞，
3: 冷静点，我们现在跟湘江怎么办？
4: 能怎么办啊？他一直给鬼子留信号，这鬼子呀，肯定一会儿就追上来了，大家不能休息了，赶紧走。
3: 云飞
4: 啊，昨天大家折腾一夜，再这么跑下去，肯定撑不住了，得想个办法。
3: 这样，既然他会做记号，咱们也留记号。
4: 按照他的方法，咱们将计就计。
1: 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
5: 老袁，你带着大家伙按原定的路线继续往前走，到前面的山脚下等我们。何健，咱们两个现在马上返回去，按照他的方法给鬼子留信号，把小鬼子给引开。
1: 明白。
4: 一个小时之后，咱们会合，明白了吗？
5: 好的，就这样。
4: 赶紧起来。
1: 起来。哎。 老实点，
0: 老实点，
4: 走，高寒，小心点，
1: 走
4: 啊，嗯，那边。

0: 就这个，走。报告少佐，前方发现机号。
1: 全速追击，给我追！

0: 那咱们歇一会儿，给他口水喝吧。
1: 好，来，小心点儿。哎呀，
2: 那个走不动了。啊，哎呀。

0: 就这么点水，还再不够喝呢，你别瞎糟蹋。
1: 哎，高寒，他对我们也很重要，万县的几十万百姓还等着他呢。
2: 哎，云飞他们回来了。云飞
3: 啊，
2: 怎么样？
3: 没问题。河间干活你还不放心啊？这次啊，
2: 这就好，
3: 肯定够小鬼子喝上一壶了。他们一时半会儿呢是追不上来了。不过咱们也别大意，休息一会儿，咱们就赶紧走啊。
2: 走。

0: 不要慌，继续搜，继续搜，
1: 是。

0: 快！救我！快救他！快！一、二、三！
1: 混蛋！地图。我们上当了。他们带着桥本教授，一定不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五号特工他们是想把我们引开。
2: 这帮狡猾的中国人。
1: 渡边，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在这里。渡边、佐藤，你们各带一支小队，从那两个方向分头搜索，一定要给我抓到他们。
3: 是。少佐阁下，刚收到的急电。

0: 中国人的首领，
1: 什么？这
0: 执行命令，
1: 是。

0: 小云，
1: 小云！
2: 啊！啊！云飞，危险！我们从那边绕下去。
1: 接着，
3: 小心！
4: 哎，小文，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哎呀，小文，小文，你回来！小文。
0: 老云，老云，老云啊，老云，你醒醒，老云，哎呀，
2: 怎么样？
0: 没事吧，老云？啊，
2: 没事。云飞，快，快去抓小本。
0: 往哪儿跑了？
2: 小本呢？啊，那边。嗯，
1: 往那边跑了。
0: 追！
2: 你没事吧？
1: 别管我，
2: 我也去了。
5: 老师，我终于找到你了，老师。
0: 乔本教授，五号特工组呢？
6: 被我甩掉了。
0: 乔本教授，你马上跟我走吧，咱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6: 是、啊。行。冈本，我们去找到三号马路的。
0: 教授，你放心，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搜索，一定能找到他。来，带乔本教授去安全的地方。
6: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三号马路的。
5: 走。
6: 我不能没有他。三号马路的。
1: 哎呀！不行！啊，
6: 好啊！
1: 坚持住！
0: 快，快点，跟上！
5: 等等，渡边君，啊，乔本老师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
0: 好，休息五分钟。
5: 来，坚持住啊！坚持住，来，慢点，慢点。哎呀，哎呀，老师，你坚持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腿。我。
0: 他的伤势怎么样？
5: 情况不太好，左小腿可能骨折了。
0: 那他还能走吗？
5: 按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了。
0: 这……
5: 不过，我不会丢下老师的。
3: 我可以背着他走。
6: 哎呀，啊，
3: 来，王老师，

0: 杜斌少佐，你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再往前走，就进入游击队活跃的地区了。这一带很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可桥本教授的伤很重，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很难把他安全地带回基地。
1: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中。老师，老师，来，先喝点水。
2: 啊，
1: 来。
3: 慢点啊，老师，你稍等一会儿，我去找些树枝，想办法做副担架。别管我，去找三号马路达。
4: 老师，你的腿伤得很重，再说附近还有敌人。
5: 乔本教授，三号马路达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1: 你什么意思？
3: 因为我要处决了你。
5: 杜斌，你要干什么？为什么？
3: 这是总部的命令。
4: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吗？
3: 所以，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我绝不会让教授落到敌人的手里。我可以把他背回基地去。基地那么远，背他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就完了。所以，乔本教授，我只能对不起了。
5: 知不知道我对帝国很重要？
3: 哼，乔本教授，你别愚蠢了。在大日本帝国利益面前。
5: 任何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你死了，你的工作自然会有人来接替。想不到，我为之奉献一生的帝国，居然要像扔垃圾一样抛弃我。 别军，我是一名帝国军人，请让我体面的死，让我自行了断，拜托了。

0: 不，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老师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帝国需要他，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老师，老师，冈本，冈本，冈本，冈本，老师，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你，帝国需要你。
1: 去，冈本，冈本，混战！快！小白，为什么要杀我？
2: 哎，我腿可能断了，去找两根树枝，把他腿固定上。忍着点。志波，你在这守着，我去找根绳子来。
1: 嗯。为什么要杀我？

0: 不行了，啊，快放我下来！
1: 你够了没有？有完没完？
0: 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放我下来！我冷，我冷啊，我冷，放我下来！
1: 马云飞，
2: 啊，
1: 他好像真不行了。
2: 走，
3: 何坚，把他放下。
1: 来，慢一点。马云飞，他好像烧得很厉害，
0: 快给我打一针，
3: 快药箱。哎，小文，
0: 完了，没有血清了，我活不过今晚了。
1: 报应，因为你害死的人太多了，阎王来收你了。
3: 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救他。梦想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5: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雄起山水，幸运重庆。

0: 我有办法。啊？什么办法？我体内有抗体，把我的血输给他，应该能救他。
1: 哎，我跟你说，不行啊！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如果再输血给他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0: 这是唯一的办法。
1: 什么唯一的办法？我不同意。
2: 云飞，一定要救他！万县的百姓需要他。
0: 少废话，你怎么不让你媳妇输血给他呀？
1: 你
0: 云飞，
1: 啊，
0: 你不能这么自私。
1: 我
0: 必须救他，只有让他活着到重庆，万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才有救。

0: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高寒，高寒，你醒醒！高寒，谢谢，谢谢。别碰他，你也不用谢他。乔本，你听着，他不是为了救你，他是为了救万县的24万老百姓。
1: 乔本，你也是人，你也有同胞。我想问问你，如果你也有24万同胞都被病毒给感染了，你会怎么做？你曾经说过什么？低级的生命能为高级的生命做出牺牲，应该感到光荣。我告诉你，乔本，在生命面前，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都应该是平等的，乔本多三，你听着，你也算是个科学家，你跟军人是不一样的，那你应该是一个有文化、有良知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你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如一个女人，甚至连人都不是。
2: 志博，帮我一把，来，
0: 高寒，起来。背着他走。起来，不用，我自己能。
3: 少废话，起来。
0: 记着，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救了你。上来。
3: 何姐，小心点。
0: 高寒，以后可不许这种玩命了。
3: 知道了。
1: 好点了吗？好多了。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我长得高，玩骑马打仗的时候啊，我表妹都让我背着，我不愿意。我大姨就说呀：“说你不背表妹，是不是等着背以后自己的媳妇呢？”哼，我妈听见了就说：“她要能给我背个媳妇回来啊，我非得乐死。”现在她要知道。
4: 我背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肯定会高兴的。
3: 就知道拼。
4: 老于，黑猫二度不远了吧？
3: 啊，快了。天黑之前我们能赶到。全都安排好了？
4: 嗯，安排好了。今晚我们就过江，明天一早就到重庆了。
3: 云飞，这种感觉真好。 我要是能一辈子这么靠着你就好了。
1: 只要你愿意，我就让你这么靠我一辈子。

0: 哎，这就是猫耳渡村了，接应我们的人肯定已经到了，大家快点！哎，老于，
1: 他们来。
0: 哎，老张。

0: 哎呀，
1: 哎呀，老张啊，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啊！
1: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0: 一早就到了，在这儿啊等你们多时了。啊，几位就是五号特工组吧？各位辛苦了，久仰各位大名啊！
2: 行了，不用客套了，桥本给你们带来了，我们也算交差了吧？
0: 你们能抓到桥本，万县的老百姓也就有救了。各位这次又立大功了。
1: 是啊，委员长和戴老板一定非常高兴啊，会嘉奖你们的。
3: 行了，别来那些虚的了，给我们来点实的。
1: 会的，会的。
0: 各位一路辛苦了，赶紧进屋休息一下。
1: 走啊，
0: 请
3: 走，
0: 来，请。
4: 张队长，今天晚上渡江的船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妥了，凌晨3点钟，你们准时在渡口上船。
5: 江面上日本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哦，小鬼子那儿盯得很紧，一共出动了2条巡逻艇，分成2班，轮流在江上巡逻。据我们观察呢，鬼子一般在夜间3点到4点之间进行换岗，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警戒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尽快的上船渡江，只要过了江，那边就是咱们的地盘。
4: 好，现在是8点，夜里2点半，我们准时上船。
2: 好，我看可以。
3: 马云飞，
2: 怎么了？
3: 高寒晕倒了。
2: 走，
3: 走，看看去。
2: 高寒，高寒，高寒，醒醒！哎呦，烧得很厉害，志博，水。
3: 怎么办呀？这荒山野岭的，得想想办法。
2: 快去把桥本给带过来。
3: 桥本？
2: 去呀，桥本，带过来。
3: 起来，站起来。
6: 干什么？干什么？
3: 啊！别问那么多。
6: 干什么？
3: 跟我走。走。
6: 你要带我去哪儿？
3: 快！哎。
5: 高寒，我
3: 进去。哎，
5: 这有桥本，
2: 桥本，快点，
3: 看看怎么回事，
2: 给我看看，
3: 快
2: 点，

0: 起来，他到底怎么样了？说呀！
1: 你放心，他没事，这是他体内的抗体和病毒对抗的正常反应，过几个小时症状自然会消失，到那个时候他的体温就会降下来，你们不必为他担心。关键是现在要让三号马路达好好休息。
2: 记住，
3: 这儿没有马路达，你给我看清楚了，他是人，不是马路达，他叫高寒。
4: 何谦，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0: 哎，
3: 他要出了什么事儿，我剥了你的皮。
0: 何谦，去，把他给带回去。
3: 走。
4: 云飞
0: 啊，
4: 你先陪着高寒，到时间我来叫你
0: 啊。我知道了。
4: 看来高寒病得不轻啊。
5: 不管怎么样，计划不能变，有乔本在我们手里，高寒不会有事的。
4: 也只能这样了，
5: 先睡一会儿吧。啊，夜里2点半准时出发。

0: 小满。
1: 马先生，
0: 你老实告诉我，高寒情况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死？
1: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高寒没事。
0: 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1: 高寒的症状是正常现象，我没有骗你。不过我要给你们个建议。
0: 什么？
1: 今天晚上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千万不要打扰他。明天一早他一定会好起来。
0: 明天一早他要是好不起来的话，我一定会要你的命。
1: 马先生，高寒小姐是我重要的试验品，我比你更在乎她。
0: 乔本，你听着，她不是试验品，没有任何人是试验品，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当试验品。

0: 志博，怎么了？睡不着啊？是啊，高寒怎么样了？烧得很厉害，一直在昏睡。志博，你说高寒应该没事吧？
1: 岳飞，现在也别多想了，只要到了重庆，应该会有办法。
0: 嗯，
1: 还有几个小时，睡会儿吧。
0: 我也睡不着。
1: 那出去走走。

0: 桥本多仓已经抓获，我们已跟接应小组顺利会合，计划今晚渡江，明天即可到达重庆。目前一切顺利，请委员长和戴老板放心。
1: 余主任，电报发完了。
2: 嗯，好。 老于啊，这次你亲自杀入敌人基地，抓获桥本，兄弟们都佩服得很呐。没什么，
0: 不过是件分内的事情。哎，
2: 于兄啊，不用太过谦了。这次能够抓获桥本，你是功不可没呀。回到重庆以后啊，还望于兄。
3: 能够在戴老板面前多替兄弟们言几句啊！好说好说，都是自家兄弟吧。
4: 张队长，队长，不好了！
3: 怎么了？桥本他跑了。
4: 什么？走！啊！
3: 哎，怎么回事？ 桥本跑了，还打伤了哨兵。
4: 绳子是被磨断的，
5: 不好了！
4: 啊，
5: 高寒他不见了，
2: 肯定让桥本给劫走了。
4: 追！
2: 快走，帮我一下啊！

0: 这么追也不是办法。老于，你从那边追。老张，哎，你从那边追。
1: 好，走，走。
0: 何坚，这边。

0: 王爱妃，你看，这像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1: 没错，这就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0: 布条挂在这儿，应该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
1: 不对，你自己看，这么软的树枝，能刮得下这么长的布条吗？
2: 那就是说，这是桥本故意放在这儿，他想引我们往那边走，而他是往这边走的。
1: 追。

0: 乔板，你胆子不小啊！看来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吧？在那儿，快！
1: 何健，快点把高寒给扶下来。来，高寒，
0: 说，
1: 这么晚了，到底想去哪儿啊？嗯，高寒，马云飞。
0: 高寒，高寒，高寒，
2: 马云飞，高寒，
3: 岳飞，快点，想办法让他好起来，快点！
0: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没办法救他。
1: 那我现在就毙了你，信不信？哎呀，
0: 你毙了我，我也救不了他。马先生，他是我的实验品，相比你来说，我更关心他的状态。
1: 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带他走，就是要救他。
0: 救他。
1: 乔本，你什么意思？
3: 他现在需要注射抗毒血清，只有血清才能够救他。可是我带的抗毒血清全部被打碎了。
0: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快想办法！
3: 何先生，请你闭嘴。
1: 你少废话，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才能把他给治好了？
3: 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3: 快说！回夏家良基地。
1: 回那儿干什么？
3: 抗毒血清只有夏家良基地有，像他这样感染病毒的人，需要注射三次抗毒血清，他已经注射过两次了，还剩一次，如果不注射的话，他必死无疑，所以必须回基地。马先生，
0: 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1: 马云飞，高寒不行了，快点决定吧。
0: 云飞，不能相信他的话，只有回重庆才能救高寒。
3: 云飞，从病理学的角度说，乔本的话很可信。
1: 何健，准备一副担架，马上送高寒去夏家良细菌基地。
0: 云飞，不能去，你叫我跟戴老板怎么交代？
1: 让戴丽来找我。
3: 于主任，那我们怎么办？张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跟他们去。走，走。哎呀，走快点，走快一点呐！太慢了，太慢了，快点！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基地啊？
0: 我跟你说话吧，听见没有？
1: 闭嘴，日本疯子！你以为这是走平地呢？
4: 我不管什么山地平地，天黑之前赶不到基地，他的生命就有危险。
1: 小文，没你说话的份儿。
0: 他的事情我说了算，
1: 闭嘴！小心我毙了你！
0: 哼，
1: 毙
0: 了我，毙了我，谁救三号马路的？
4: 妈的，你信不信我毙了你？
1: 来啊！
0: 老于，把枪给放下。
1: 咱们这么走下去，肯定不行，天黑都到不了，得想个别的办法。
0: 有什么办法？想办法弄辆车。弄车？上哪弄去？就是从小鬼子手里抢，人手也不够啊。
1: 咱们不用抢，管小鬼子借。啊？你就在这儿等我，照顾好高寒。何军，嗯，咱们走。哎，太君，
5: 站住！
1: 太君，
5: 什么人？
1: 太君，
0: 哎，我们是良民，
1: 良民，
5: 良民，
1: 良民证呢？
0: 哦。
1: 这儿，太君，给你。哎，太君，嗯，我们呀是给皇军送军粮的，我们刚才呀在那条路上碰到游击队了，把军粮给抢了，伤了我们两个人，把粮食全都抢跑了。
0: 游击队？
1: 对对对，
0: 有多少人？
1: 有很多人，
0: 好多好多，
1: 很多很多。我们也没数。
0: 那边
1: 啊，对，那边，就在那边。 哎，伙计，把高寒他们接过来。喂，我们这是33号公路第15号哨卡，我们遭遇了游击队的袭击。对，我们这儿有两个伤员，你们必须马上派一辆救护车过来。对，救护车。什么？1个小时？不行，半个小时必须赶到。
0: 马云飞，你小子鬼点子可真够多的啊！
1: 可一会儿到了基地，桥本要是不配合怎么办？
2: 我相信他不敢随便跟咱们耍花招。桥本这小子比谁都怕死。前面马上就要到了，叫大家准备好。
0: 好嘞。
3: 做好准备，马上就到了。别动！告诉你啊，一会儿按刚才说的做，别耍花招。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车上有两个马路的，他们发病了，急需要到这里来抢救，赶紧让我们进去。你是这里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我是从汉口刚调过来的，原汉口研究所的山木少佐，是来协助桥本教授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0: 哎，什么时候了还要证件啊？马路道要真死了，你附得了这责任吗？请配合我的工作，出示证件。
2: 桥本，该你上了，按刚才说的做。
3: 知道我是谁吗？桥本教授，
2: 为什么不放行？车上装的三号、四号马路的是我重要研究对象，必须在短时间内抢救过来。赶紧放行！
4: 是，放行。
5: 慢点，那边，快！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多食、
7: 多尿。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消瘦。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

0: 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

0: 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

0: 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志博，把孩子放在这儿。怎么样，雪晴还在吗？
1: 都在。
0: 太好了，你快点。
1: 放心吧，

0: 高寒，感觉好点了吗？嗯，还有点累。那就再睡会儿，啊。嗯。桥本多三，不管怎么说，你这次呢，算做了一件人事儿。
1: 你还真别说，桥本这疯子还真有点用，幸亏没宰了他。
2: 马先生。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什么？我这次会基地救高小姐，你以为就是为她吗？她可是我最重要的实验成果，我怎能让我的实验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呢？你这些话我倒是相信，畜生终归是畜生，永远变不成人。

0: 慢点。哎，怎么样？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2: 哎呀，总算是到了。这一路走的。哎，老于，
3: 嗯，
2: 回去你可得跟姓戴的说啊，这一人一千大洋绝对不够，怎么也得翻十倍，一人一万。
4: 哎，这次抓获了桥本多三，你们几位都劳苦功高，我一定跟戴老板说，让他好好的奖励你们。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到时候别见了姓戴的，把功劳全弄到你自己身上了。
4: 不会的。
2: 哎，高寒妹妹，回去我还得吃你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菜。
1: 行，回去给你做，到时候你可别嫌难吃啊。
2: 难吃我也得忍着，就怕我们马大少爷他太挑食。哎，看什么呢？
0: 有点不对。
4: 怎么了？
0: 这地方太安静了。
4: 啊？
0: 不对，有埋伏。快，赶快进院，快，快点！
2: 快，
0: 快点，快，快
2: 点，快点！
0: 老于，你跟志波守住围墙。
5: 好，
0: 高寒，保护好二丫。何坚，守住大门。快点！快点，隐蔽。

0: 抓活的。
1: 上墙。

开炮！

0: 马先生，谢谢。高寒，高寒，没事吧？没事。看来今天想过这关，难了。我不怕，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高寒，有我在，今天谁都不会死，相信我。
1: 进去看看。

0: 别开枪！我是乔本教授。别开枪！中村君，是我，是我。
1: 乔本。
2: 乔本教授，我终于找到你了。
0: 中村君，谢谢你救了我，辛苦了。
3: 教授，中村这次只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谢我。这次因为你本人的一意孤行，使我们的基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全都是你的过错。五号特工组呢？
0: 他们应该都被炸死了吧？
3: 是吗？
4: 传我的命令，把这里都给烧了！
0: 等一等，周翠君，等一等。中村君，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5: 什么事情？你说吧。
3: 据我所知，你曾经下命令杀我吧？轮到你了。
0: 乔本，

0: 于主任，戴老板见你们迟迟没有消息，非常着急，特派我们特勤小队前来接应。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都危险了。
0: 这地方不能久留，鬼子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
1: 嗯，
0: 请稍事休整，我马上护送你们渡江。
1: 好的。

0: 云龙啊，这次万县的麻烦事情终于算是过去了，多亏了你啊。
1: 校长您夸奖了，全是您安排有方啊。
0: 老实说，这些天来被记者们逼得寝食难安呐。
2: 校长，舆论方面的事情我会再下去下些功夫，一定让他们配合。
0: 你说的不错，好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安排记者采访的时候，五号特工组还是要少提为妙。
2: 校长的意思我全明白了，五号特工组毕竟不是我们的人。
0: 你记住，五号的人用归用，还是要盯住他们呢。
1: 校长说的是，
0: 武特这几个人和共党那边走得很近，该利用的时候还是要利用的。所以这一次你可以考虑适当嘉奖他们一下。
1: 好，学生马上去安排。对了，校长，桥本带回来的病毒资料我已经派人去拿了，我要马上组织人员研究，我们要以牙还牙，让日本鬼子也尝尝瘟疫的味道。
3: 二丫，是不是饿了？哎呀，瞧你吃的这小脏样。洗手了没有啊？走，带你洗手去。
2: 马先生您看，这些是我根据你们的要求写出的全部研究资料。
4: 搞这个研究当时害了不少马路的吧？
2: 哦，是，这些有关病毒的资料分为两部分。第一份是我多年研究细菌病毒的资料，第二份是病毒感染的处理方法。
5: 这么说来，一份是害人的，一份是救人的。
6: 好，我这就把它带回去交给大老板。
5: 哎，
6: 干什么？
5: 老爷，要带的话，带这份。
6: 哎呀，我接到的命令是把全部的资料都带回去。
5: 老爷，这份是害人的，我信不过你们军统，我看呀，还是算了吧。万一要泄露出去的话，你们军统不就害人了吗？
6: 别为难我，我是奉命行事。
7: 哎，你干什么？
6: 马云飞，
7: 嗨，你干什么这是？
5: 老爷，别生气，我呢，我只是干了我该干的。
7: 哎，
5: 但是老爷，我可以把桥本交给你们。
8: 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占领了滇缅公路，这也彻底切断了中国通往外界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也是中国最后一条物资补给线——滇缅公路。中国的各种物资，尤其是战略物资，极度缺乏。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卓绝的时期。

0: 来来来来，喝茶喝茶，高寒，来
1: 吃水果。
0: 何坚，喝茶喝茶。
2: 志博，
0: 嗯，
2: 这茶不错啊，
0: 不错吧？
2: 嗯，高寒，你
0: 知道哪儿来的吧？
2: 哪儿来的？
0: 就是上次啊，老于送来的。
2: 是吗？还真不错。
3: 嗯，哎，可别说啊，老于那家伙好长时间没来烦咱们了，也不知这小子忙活什么呢。
2: 怎么，你还想他了？
0: 坏了，说曹操曹操到，
2: 不会这么巧吧？
3: 哎，我敢打赌，就是那讨厌的家伙。
4: 怎么了？醒醒，怎么回事？你什么人？醒醒醒醒，
5: 高寒，
4: 高寒，快过来看看，他叫你的名字呢。
1: 怎么回事啊？
4: 他一直叫你的名字呢。
1: 叫我名字？
6: 志摩，枪！
4: 啊！哎！啊！把他弄进去！
2: 快点，进去！枪！
6: 别猜！

0: 小健，别追了，回去，走。
1: 高寒，高寒，
0: 怎么样？
1: 他昏过去了。
0: 高寒，快给他包扎一下。
1: 不行啊，伤得太重，必须马上送医院。
0: 走，
2: 好，
0: 快走吧。
2: 慢点，
0: 慢点。
2: 何健，把衣服拿上。
3: 小心啊。

0: 你坚持住啊，马上就到了。云飞，你快点，他快不行了。
1: 已经很快了。
0: 我是高寒，你怎么知道我的？你到底是谁啊？
2: 吉，
0: 什么？
2: 吉，
0: 你说什么？啊？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大点声行吗？啊？
2: 吉，吉难争。
0: 齐南征，齐南征怎么了？
2: 齐南征，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他在哪儿呢？他是不是出事了？啊，你说话呀！
3: 小心！
4: 快上！
5: 快，
4: 躲了。

0: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吧！啊，都给我听着，这不管怎么样，重庆也是陪都，啊，我们几个人坐在家里边喝茶呢，就有人冲进来朝我们开枪，我们开车去医院的路上，就有人劫我们的车，还冲我们的车开枪。而且事发之后多长时间你们才到啊？你这个警察局长还想不想干了？
1: 这么晚你们去医院干嘛？
0: 有些时候你知道的太多，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1: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0: 自己看。
1: 哟，你们是军统的人啊？军统，军统给我们提鞋都不配。
0: 别跟他废话，走吧。
1: 哎，别，几位，你们弄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不能就这么走了呀，我没法跟上面交代。
2: 哎，我看你小子还是不相信我们。
0: 喂，给我接一下军统的于处长啊。
1: 啊，
0: 喂，老于，我是马云飞，警察局的局长要跟你说话。
1: 于处长，
3: 是，
1: 对，打得很厉害，死了五六个人吧，啊，还有人受伤，啊，什么，放他们走？卑职明白，是，卑职明白，
3: 是。

0: 几位可以走了。
1: 真的能走了？
0: 真的能走了。
1: 以后干事儿多用点脑子。
0: 是。
2: 高寒，高寒，我们可以走了。嗯，
3: 走了。
2: 嗯。
3: 哦。
2: 哎，你怎么了？
3: 没事。
1: 马云飞，回家了。
0: 慢走，再见。慢走，慢走，几位，慢走。

0: 閣下，閣下。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0: 哎，刚才那个人一直叫什么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不认识。
2: 梦想
3: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5: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

0: 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 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

0: 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了

0: 年人每日必须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哎，你不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奇怪吗？是有点奇怪。你知道齐丹征是谁吗？我怎么会知道？哎，马云飞，在前头那个地方给我停下。干嘛？我有点事儿，可能晚点回去。你们不用等我了。行行行，就在这儿吧。 回去吧。

0: 哎，高寒，高寒，
1: 嗯，
0: 怎么了？这一路闷闷不乐的，啊？
1: 我真没事，就是累了，我先去休息了。
2: 哎，云飞，
0: 哎，志博，
2: 怎么样了？
0: 帮我拿一下
2: 啊。
0: 那个人呢？死了。
2: 死了？
0: 对，临死之前啊，一直叫什么齐南征。然后高寒呢，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2: 哦，
0: 帮我挂一下，我去看看他啊。
2: 行。

0: 自从那个人给了高寒发卡之后，高寒就像丢了魂似的，一句话都不说。还有，那个人一直在叫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哎，我问你呢，齐南征是谁啊？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高寒肯定知道，他没跟咱们说实话。哎，对了，你觉得今天晚上袭击咱们的人什么身份？
1: 根据我的观察，这帮人的战术动作很规范，而且呢，配合非常的默契，枪法也好，明显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一般的黑帮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
0: 得想办法查明这些人的身份。
1: 我来打个电话。给我接孙局长。孙局长，尸检结果出来了吗？好，我知道了，这个细节暂时不要外泄。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弹头是8毫米南部手枪的子弹。
0: 8毫米南部枪的子弹？那不就是王八盒子吗？酒井来重庆了。
2: 5号的人太难对付，加上军警赶到，我们只能撤了。
3: 废物，一群废物。
2: 是。
4: 军统现在什么反应？
2: 军统和重庆警察局都没有什么动静，看来这事暂时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4: 可现在5号已经牵扯进来了，很麻烦。
2: 少佐，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4: 必须马上清除障碍。
2: 您的意思是？
4: 在齐南征跟5号特工见面之前，先干掉他们。
2: 九九少佐，这里可是重庆，5号特工组不好对付。
4: 怎么，怕了？
2: 属下不敢。我只是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5号特工组的注意，他们应该会有所警觉，不好下手啊。
4: 到时候听我指挥就是了。
2: 是。
1: 云飞啊，看来没那么简单啊。如果说这件事情跟日本人有关系，那事情就严重了。
0: 高寒肯定知道的比咱们多，我总觉得他没跟咱们说实话。
1: 不光是高寒啊，你不觉得何坚这么晚还没回来也有点奇怪吗？
0: 对啊，这么晚了，这小子去哪儿啊？

0: 哟，先生，您来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
1: 这见过吗？
2: 没见过，我眼拙。这什么玩意儿？
1: 这么稀罕的东西，你当然没见过了。知道吧？这东西不是随便谁都能见的。你们家掌柜在吗？
3: 在。
1: 拿去，让他给看看。
3: 好。
4: 老板，外面有个人让你看看这个。
5: 怎么这么烦呢？
4: 你看看，这东西挺稀罕的。
5: 啊，哪儿来的？
4: 小声点，人还在外面呢。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5: 你知道什么？外面正查这东西呢，谁要是藏了，那会掉脑袋的。赶快去报告。
4: 好，
5: 去。
4: 哎，那不是害人家吗？
5: 哎呀，叫你去你就去。
4: 好。

0: 久等了，先生。
1: 怎么样，看好了吗？
2: 先生，我跟您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也没见过，您是哪儿得来的？
3: 哎，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这东西哪儿来的，跟你有关系吗？
0: 哎，瞧您这话说的，我就是随便问问。您这东西确实挺特别，我还真没见过。哎，
3: 还废什么话呀？不识货就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你没本事，有的是人有本事。
2: 哼，哎，先生，哎，先生，

0: 是个什么玩意儿？值不值钱？扔了得了。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举手来！
2: 举手来！
0: 兄弟们，认错人了吧？
1: 对，就是他，就是他！别动！举起手来！
0: 兄弟们，误会！
1: 少废话，把手举起来，快点！
3: 快点！举起手来！
1: 快点！举起手来！把手举起来！
0: 别开枪！别开枪！

0: 军功所长赵仁环现在在哪儿啊？
1: 他这两天闭门不出。
0: 你去告诉他，枪的问题解决不了，叫他提头来见我。
2: 是。

0: 戴局长，请留步。什么事？赵仁环开枪自杀了。什么？这是他留下的遗书。知道了。这个问题，拖了这么久还没有得到解决。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告诉你，长衡会战的失利，跟你们兵工厂有很大的关系。 我不听什么解释，枪炸逃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前方将士的生命安全无法保障，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拼？我不管，你必须要给我解决。
1: 校长，
0: 哦，宇农啊，你来的正好，长衡会战的事。
1: 你知道了吧？知道了。哼，这个赵仁环，简直是该死！校长，我刚刚得到消息，赵仁环在他办公室开枪自杀了。
0: 什么？自杀了？
1: 这是他的亲笔遗书。

0: 校长，我军武器装备炸膛事故频出，卑职难辞其咎。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方取得乌金之渠道皆为日寇所阻，卑职实在无力担当。既然辜负重托，不如以死谢罪，以告慰长衡会战阵亡将士之英灵。
1: 这个赵仁环死得确实有点冤，可是这个枪的问题解决不了，我怎么对得起正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呢？
2: 校长，您看这个。
1: 嗯，五金。
2: 嗯，有了它，枪支炸膛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1: 嗯，好的。
3: 小刀子，
4: 哎，
3: 快点
4: 滚！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
3: 你给老子滚！
4: 别关门，别关门，把门打开，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
5: 你小子竟敢在监狱闹事儿，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4: 起来，小子，敢说我找死，我看是你找死吧。知道什么叫找死了吧？哎，你们给我把门打开啊，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关我。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想关就关，想放就放啊，出来给我说清楚。
1: 何金，
4: 王八蛋，开门！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出来说清楚了，我今天就不走了。开门，王八蛋！
3: 行了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像我这种为党国做出贡献的人，你们也敢随便抓？
3: 哎呀，
4: 你们以为你们军统是天王老子，想抓就抓，想放就放，当成是旅馆啊？
3: 何副官，别闹腾了啊！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我，你别想出来。
4: 不就一个破铁筷子吗？就把我抓大狱里来了？你们军统没事干了，能干点正事儿吗？啊，老于，我告诉你，要不是我手头紧，这么让我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的事儿，我还不干呢。
3: 我说你小子浑身上下就一张嘴硬。破铁筷子，你知道那是什么？连戴老板都惊动了，你的小命差点就没了。这
4: 真的？那究竟是块什么东西？
3: 哼，回去我再慢慢跟你说。
2: 小韩，明天我就要跟部队上前线了。临走之前，我把你最喜欢的发卡拆成了两半，一半留给你，一半我带走。看到它，我就像看到你一样。等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活着，我会拿着它回来找你。

0: 高寒，吃早饭了？我进来了啊。哎，你都起来了？刚才我敲这么半天门，你怎么不理我呀？
1: 我没听见。
0: 哎，我亲自给你做好的早点，吃吧。
1: 我不饿，你们吃吧。
0: 哎，怎么了？
1: 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我走了。
0: 哎，你去哪儿啊？

0: 你要去见齐南征。昨天死的那个男的，是他派来的，他约我见一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得去看看。
1: 博士，嗯，这件事情您先别告诉马云飞，我不想让他误会我。
0: 高寒，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多加小心。
2: 昨晚事儿千万别跟他们说。哟，妹妹，一大早就出去啊？我有事儿。哎。
0: 真跟你急啊！
2: 知道是。老于，哎呦，来了！博士，
0: 里边坐吧。
2: 啊，好，好，好，好。哎，何姐，你小子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一帮朋友请我喝酒，不去不行啊！
0: 真的吗？
2: 真的。哟，马云飞，这又是谁给你写的情书啊？啊，哎，我看看。 我当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傲雪扶暗香，写的不错呀，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一首藏头诗啊。
2: 藏头诗？哼，
0: 你把这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念。
2: 我，爱，高。
3: 寒，写的不错呀，你小子长学问了。我没那么大学问，看看这落款是谁？
4: 齐南征，这小谁啊？像找死啊！
3: 志博，你看看又是这个齐南征。
4: 嗯，齐南征？
3: 嗯，怎么？
5: 你认识啊？对，我就是为他来的。哎，水果，新鲜的水果。
6: 老乡你好，跟你打听一下永盛大街怎么走？
5: 啊，你看那边那巷子了吗？往里拐就是了。
6: 哦，
5: 啊，
6: 谢谢啊。
5: 哎。 水果，新鲜的水果。啊，好好，对，啊，对对对。

0: 就是他，跟上。哎，照你这么说，这块乌金是齐南征让人带过来的，对吗？不错。当年水井总团押送一批乌金回重庆，途中和日寇遭遇，为了保护这批乌金，水井总团和日寇激战三天三夜，最后齐南征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这批乌金突出重围，其他将士为了掩护他突围，全部阵亡。
1: 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和这批乌金全部神秘失踪了。现在不仅我们军统在找他，连日本人也在找他。
2: 老于，
3: 你说了这么半天，这乌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乌金是一种稀有金属，制造枪械的时候如果没有它，就会炸膛。
1: 这东西那么重要呢？
0: 非常重要。现在兵工署的乌金已经没有了。
4: 长恒会战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我们才吃了大亏。委员长为此大发雷霆，早上军工处处长也为此自杀了。坏了，
5: 怎么了？
6: 高寒有危险，
4: 有危险。
6: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去见齐南征。
0: 什么？高寒怎么知道齐南征的下落？
6: 按照老于刚才的说法。
4: 这个齐南征跟乌金失踪的事情有关，而且日本方面久井也正在千方百计地找他。如果他一个人去见齐南征，肯定会有危险的。
6: 哎，
4: 他说没说去什么地方见齐南征啊？
6: 戴笠咖啡馆。
4: 咱马上去那儿。
6: 啊，老于，马上叫你的人赶到戴笠咖啡馆。
0: 我明白。
7: 到了，小姐。啊，那儿就是戴笠咖啡馆。
8: 好，不用找了。
7: 哎，您慢走啊。
8: 小姐，您想买点什么呀？选一个吧。您看这个怎么样？不错吧？
7: 不用了。

把小狙进来，快点！极南征是吧？跟我走一趟吧！快上车！齐先生，快呀！

0: 志博，你真的不知道齐丹章到底是谁吗？
1: 对呀，高寒为什么要背着我们去见他？
2: 你们真想知道啊？啊，
0: 当然了。
2: 以前欧阳跟我说过，高寒小的时候有一个青梅竹马、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就是叫齐南征。可他们俩很久没有联系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会突然跑到重庆来找他。
0: 哎，你看快点儿！哎。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 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

0: 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先生是在等人吗？啊，
1: 你们几位是？
0: 是在等高寒小姐吗？
1: 对啊。
0: 那你是齐南征齐先生了？
1: 是啊。你们怎么知道他？
0: 我们是高寒的朋友。
1: 哦，啊，来，几位请坐，请坐。哎，高寒呢？他怎么没来呀？
0: 高寒一会儿就到。
1: 哦，
2: 齐先生从哪儿来啊？
1: 啊，从浙江。
2: 啊，
3: 这就对了，江南出才子啊，怪不得齐先生的诗写得那么好。
0: 没错，哼，不过齐先生现在是国难当头啊，写那些儿女情长的诗不太合时宜吧？
1: 哈，看来马

0: 别着急，齐先生，高寒应该马上就到了。
1: 几位稍等，我去卫生间方便一下。
0: 好啊，
1: 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嗯。酒井少佐，这是干嘛？
2: 据可靠情报，上午10点，5号特工组跟齐南征会在代理咖啡馆见面。我要你假扮齐南征，把这个箱子在10点前放在凳子底下。这里面有5公斤的 TNT 炸药。它的爆炸威力足够把5号特工组他们炸上天。
1: 可是问题是，高寒应该是认识齐南征的，如果高寒到了怎么办？
2: 这你不必担心，高寒他活不到那会儿。照我的吩咐去做。

0: 哎，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1: 我们怎么不能在这儿啊？我的未婚妻在跟一个陌生人在约会，而且约在咖啡厅见面，我得赶过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马云飞，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啊？啊，你不是一直不告诉我齐南城到底是谁吗？我得过来看看呀。不过高寒，你早跟我说他长什么样不就完了吗？我要知道他长这样的话，我都不带着急的。你说我们两个人，嘿，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
0: 行了，马云飞，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2: 哎，高寒妹妹，这回啊我真得替马云飞说两句了。你怎么就看上那么一个人呢？啊，长得呆头呆脑的，能写出什么藏头诗来，抄的吧。
1: 哎，何健，你可别这么说人家啊。别看人家长得呆头呆脑的，对吧？哎，可是人家一直没断了学习啊，这报纸都不离手。
2: 嗯，这不咱们吗？
1: 他怎么会有咱们的照片啊？
0: 他人呢？
2: 上厕所去了。那不箱子还在这儿呢。
1: 志博，给我。
3: 不对，有炸弹，快躲！哎
0: 啊！
1: 哎，你跟这种人约会啊？你没事吧？
4: 没事。
1: 追，快点！郝建，那边。哎，
5: 让开！
6: 哎，哎，你怎么撞人呢？
1: 闪开！闪开！
5: 干嘛呢？不是，
1: 闪开！哎，闪开！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你们从我这儿什么都不会得到的。
1: 哎哎哎哎哎哎，
2: 怎么样，
1: 已经死了，嘴里边藏着氰化钾。
0: 高寒跑了，
8: 属下无能，属下该死。
0: 无能，饭桶。

0: 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这个是从高寒的包里找到的。
1: 这个应该都好办。
2: 老爷，怎么样？你说的不错，嘴里藏了氰化钾。有没有留下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比如证件什么的？
1: 什么也没有。一定要弄清楚他的身份。你们过来。
2: 我让你们看看东西。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兜裆布。
1: 嗯，
2: 是日本人。
1: 对，
3: 既然这个祁南征是假的，那真的祁南征在哪儿？
2: 真的祁南征，肯定在酒井手里面。
4: 嗯，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
5: 我们是高寒派来接你的，我是马云飞，他是何坚。
4: 姬先生好。高寒？什么高寒？你们认错人了吧？快停车，让我下去。
5: 姬先生，现在下去会很危险。

0: 齐先生，这边请。啊，请坐。先生，请坐。哎，请用茶。啊，谢谢。
1: 齐先生不用拘谨，你就把我们这儿当自己家一样，啊。
0: 二位先生，今天还真的谢谢你们。啊，
1: 不用客气，自己人嘛，自己人。不过。
0: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什么齐先生，我姓马，我到重庆是来投奔亲戚的，你们还是让我走吧，啊？真的吗？我骗你们干什么呀？啊，
1: 好吧，何杰，那你就送送这位先生吧。嗯，
0: 谢谢啊。
2: 行吧，
0: 谢谢，那我就告辞了。
2: 等一等。
0: 还有什么事吗？啊，
2: 是这样，我这儿有一样东西想给你看一看。
0: 哦，什么东西啊？
2: 齐先生，我们还是坐下来聊吧。

0: 齐先生，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们了吧？你托人给高寒烧的东西，我们都收到了。那高寒他人呢？
1: 他出去执行任务，过几天才能回来。
0: 现在看来啊，一定是日本人劫走了齐南征，而这个假齐南征，是酒井派来专门暗杀你们的。
2: 你是说，齐南征现在在酒井的手里？
0: 没错。据巡警报告，今天上午南门发生了一起车祸，还有一个人被拉上了车，我们的人当时还跟踪过这辆车，但是跟到江北的观音桥一带，跟丢了。
3: 是这一带，就是这儿。那你的意思是，酒井的老巢应该在江北一带，可江北太大了，咱们怎么找啊？虽然江北这一片区域很大，但是也不必都找。你说的明白一点。嗯，你们看啊，江北区的观音桥、五里店和华新街这一带，原本就是鱼龙混杂，人员流动性很大，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再说。
0: 那辆神秘的汽车就是在观音桥这一带失踪的，所以我认为这几个地区是重点。
3: 哎，
2: 老于，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赶紧去查，别让酒井他们跑了。
3: 我去安排。哎，等一等，我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0: 那你的意思是，
3: 这个地方虽然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
0: 但是要说酒井会把自己的据点安在哪儿，我觉得还不太可能。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认为他们在哪儿？我认为应该在这儿，罡峰。罡峰？哈哈，那边住的竟是大官，身边又有许多的卫兵，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个地方。你们看啊，这个地方。 一面是江，另外三面分别是观音桥、五里店、华新街。这个地方交通非常便利，很利于酒井他们行动，而且正因为那里住着很多达官贵人，有那么多卫兵，所以没人会想到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儿。
2: 没错，这也正是酒井处事的风格。可是。
0: 就算酒井躲在那儿，可罡峰那么乱的地方，恐怕我们还没找到他们，酒井早就听到风声跑了。哼，这事儿就不麻烦你们几位了，我去安排。齐先生，高寒临走的时候特地跟我说了，这件事啊非常重要，所以呢。
4: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的。那这样真是太好了。
5: 您放心，有我们五号特工组在，不会出任何问题的。再说，军统方面也答应配合我们。这样吧，你先告诉我们那批乌金到底藏在哪里。可是马先生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4: 什么乌金啊？什么藏在哪儿了？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马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跟高寒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家又是世交，我听说高寒在重庆这边混得不错，所以我这次就是特意来投奔他的。没想到就这么巧，他出去执行任务了。
5: 哎，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6: 喝茶，喝茶。
4: 啊，好。齐先生，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们呢。
6: 马先生，您这可是真的误会我了，我这次到重庆来，真的是投奔高寒来的。这位是齐先生吧？哎，齐先生，您好，
4: 你好，您是哪位啊？你怎么会知道我？
6: 我是欧阳，欧阳建平。
4: 欧阳，哦，欧阳大姐，我们见过。
6: 我们见过吗？哎，虽然没见过，但是我老听高寒提起您，上次家父生病，还是您给及时找的药啊！我跟您说，要不是您，我父亲恐怕就没救了。
5: 客气客气，都是自家人应该的。
6: 坐。
4: 好。
1: 齐先生从哪儿来啊？马先生，我能抽支烟吗？请。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齐先生。 你也不是什么欧阳，因为齐南征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0: 齐南征，
1: 出生在海州，民国初年生人，
0: 任海州税警总团副官。1937年淞沪会战的时候，奉命留守海州，主要的任务是负责看守美国公司为宋子文冶炼的那一大批乌金。齐先生，我们了解的要比你想象的更多。

0: 多，告诉我吧，乌金在哪儿？小姐，你就别费心了，从我这儿，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1: 齐先生，有时候是不能把话说绝的。
0: 你们到底把高寒怎么样了？哼，
1: 我曾听说齐先生对高寒小姐是一往情深，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不动高寒小姐一根汗毛。

0: 报告于处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
1: 嗯，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但是一定要注意，他们手上有一个人质，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别伤了他。
0: 明白，
1: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
0: 是。
1: 嗯。
2: 这里面呢是20根金条，事成之后，这些就全都是你的，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高寒妹妹双宿双飞了。
3: 我说小姐为了得到这批乌金，还真不惜下血本啊。
2: 这只是敬酒。
3: 那罚酒呢？
2: 这就是罚酒，下一枪打爆的就是你的脑袋。
3: 好，痛快，来个更痛快的。嗯，
2: 真没想到啊，齐先生真是条汉子，佩服。只是我不知道齐先生不怕死，那高寒妹妹怕不怕死啊？
3: 你到底想把高寒怎么样？
2: 你要是不合作呢，明年的今天就是高寒妹妹的忌日。
3: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要是敢动高寒一根手指头，我扒了他的皮。
4: 别动，嘴还挺硬。哼，等高寒死了，我看你还硬不硬。
2: 怎么能这么对齐先生说话呢？齐先生还没想好，他需要点时间考虑。去，给齐先生找个地方，让齐先生好好休息休息。我相信齐先生是个聪明人，一定会想明白的，对吧？
5: 齐先生，请吧。
4: 走。

0: 都给我听好了，罡峰这个地方情况很复杂，你们搜是要给我挨家挨户的仔细搜，但是也给我记住，千万别得罪那些当官的，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行动，
2: 开门！
3: 开门！开门！
2: 开门！
4: 开门！
2: 快开门！开门！
5: 九井少佐，不好了，外面来了很多警察，说是查户口的。
6: 什么？
5: 于署长，整条街我们全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就是那边有一个大宅院，里面恐怕住着当官的，敲了几次没人开门，兄弟们就没敢再惊动他们。
7: 嗯，干得好。

0: 就是这儿，敲门，走。
1: 开门！开门！警察查户口，开门！开门！快点！哎，
2: 长官，你们干什么？查户口。哦。
1: 你们都不用害怕，我们只是执行公务，查一下户口，把你们每个人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都拿过来。
2: 哦，
1: 来，快点！
2: 行，我拿吧。
1: 你的，
3: 这是我的。
1: 你的，
2: 这是我的。
1: 你们屋里几个人呢？几个人常住，几个外来？
0: 长官，我们是新搬来的，没住多久。
1: 新搬来的？
0: 对。
1: 什么时候搬来的？从哪儿搬来的？
0: 1个星期前，从上海。
1: 上海？ 啊，你们这几个人搬过来之后，也不知道到警察局去报户口啊。这样吧。 跟我走一趟，补办个手续。
4: 哎呦，
1: 带走！
4: 哎，
5: 长官，
4: 我们还要做生意呢，我们走不开呀。少废话，带走！
1: 哎，长官，我们还要做生意呢，
4: 你不能就把我们带走啊！
5: 动手！
4: 上。
6: 快点，分头搜。
7: 是。

0: 你们想干什么？
1: 齐先生，给您换个地方休息。带走。
2: 你们想干什么？
3: 走！
2: 你们干什么？
3: 走！
2: 放开我！
3: 快走！

0: 快快，
1: 走。

0: 启动！说，祁南城关在哪儿？说，在后院楼梯下的小屋里。
1: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2: 黑竹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
1: 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4: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4: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
5: 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6: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6: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 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6: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
4: 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9牛2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 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6: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
1: 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6: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6: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
1: 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
6: 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6: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 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6: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6: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0: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2: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0: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1: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0: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0: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1: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美味又有营养。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到这边来看看。哎，高寒，
1: 怎么样？
0: 没找到齐南征，
2: 肯定让酒精给带走了。
0: 哎，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有人在这儿留了密码。
0: 写的什么？
1: 凯恩神父武昌天书。
2: 这肯定是齐南征留给我们的线索。
0: 神父武昌天书，哎，那这句写的什么？
1: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0: 为什么？
1: 和我们的任务无关。
0: 哎，
2: 我们走。
0: 哎，你要不告诉我，我可去问别人去了。我就不相信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1: 去问吧。
0: 哎，

0: 真没想到，为了这批乌金，酒井竟然把手都伸到重庆来了。哎，
1: 酒井这娘们儿真是阴魂不散啊！这次委员长和戴老板的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这批乌金，所以要麻烦诸位辛苦一下，跑趟武昌了。
2: 能确定凯恩神父是在武昌吗？
1: 从齐南征在墙上留下的密码看，我觉得应该可以肯定。据我们调查，齐南征是个基督徒。 他在武昌的时候和宗教界人士来往密切，这和密码里的信息完全吻合，所以按语里的凯恩神父肯定是找到这批乌金的重要线索，一定要找到他。
0: 那天书指的是什么呢？
1: 哎，从现在的情况看，天书这个信息我们恐怕暂时很难找到答案，但这个天书和那批乌金一定有重大关系。
0: 虽然我们分析不出来，但我相信那个神父是知道的。齐南征很可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了，所以你们必须先去武昌，找到这个凯恩神父。有道理，那我们就去走一趟。
3: 云飞，你的意见呢？
4: 哦，我都可以，你们定吧。
1: 武昌，凯恩神父，天书。南征留下的密码是什么意思呢？难道那批乌金在武昌？不对，密码被人改过。那这件事情就拜托诸位了，啊！只是乌金的事情要是办砸了，不仅戴老板饶不了我，就连委员长都要拿我试问呐。
4: 哎，老于啊，你就放心吧，什么时候我们出马，给你把事儿办砸过。
1: 那好，那你们就明天一早出发，嗯，今天晚上好好做做准备。我先走了。
4: 老于，
1: 哎，高寒，
4: 不能去武昌。
1: 怎么了，高寒？你这话什么意思？
4: 齐南征留下的密码不是武昌。
1: 什么？不是武昌？那是哪儿啊？
4: 荣昌。
1: 我搞糊涂了，
4: 你们来看。

0: 你看，这三横一竖加进去，在摩尔斯电码里就是武昌的意思。如果去掉，就是荣昌。
1: 荣昌，不就在重庆旁边吗？
0: 没错。
1: 哎，我说妹妹，你一会儿武昌，一会儿荣昌，把我们全弄糊涂了。
0: 这三横一竖有问题，跟其他的痕迹不一样，我怀疑是有人动了手脚。
2: 动过手脚？那你认为是谁动的手脚呢？
0: 酒井。
2: 你敢确定吗？
0: 不敢。
2: 那你凭什么说是荣昌啊？
0: 直觉。
2: 哼，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你跟齐南征的直觉啊，当然了，也可以说是你跟他的感觉，我们其他人都没有呢。
0: 那你们去武昌吧，我去荣昌。
3: 哎，高寒。
4: 哎呀，高寒。
5: 老于。
3: 啊，
5: 我觉得高寒说的有道理，你先别急。要不这样，我跟何健陪高寒去一趟，希望在那里能找到凯恩神父。

0: 你说，那批乌金到底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是一个神职人员，我真不知道。

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吧！我有妻子，我还有孩子，咱们都是人，我求求你。

0: 报告。
1: 审的怎么样？
2: 究竟少佐，那个神父硬得很，他只承认自己认识齐南征，其他什么都不说。
1: 看来这次我们算是遇到对手了。
2: 究竟少佐，我们在那个神父身上搜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有齐南征。
1: 海州会馆，我差点忘了，齐南征是海州人。如果我估计的没有错的话，那批乌金应该有线索了。
2: 什么线索？
1: 根据军部特科提供的资料，齐南征是原海州商会会长的大公子，他在海州有极深的人脉。齐南征从小在海州长大，对那里非常熟悉，他很可能把那批乌金藏在那儿了。坂田，
0: 在，
1: 立刻集合所有人出发去海州。
3: 是。
4: 究竟少佐，究竟少佐，不好了，究竟少佐，不好了。
1: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4: 刚刚接到报告，五号特工组的人15分钟前到了荣昌。
2: 什么？
4: 他们在教堂逗留了片刻，就开车往南城去了。
1: 南城？
4: 对，南城。
1: 他们一定是去凯恩家了。
2: 看来我们更改的密码没有作用。
1: 我早就料到会这样。五号特工组不是普通人，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改掉密码只是想影响他们的判断，拖延一点时间，好让我们在他们赶到之前抓住凯恩。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2: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1: 既然他们送上门了，我们就干掉他们。你马上联系在凯恩家留守的人员，让他们恢复现场，一定不要让五号特工组看出任何破绽。
0: 明白。
1: 还有，一定要设法尽量拖住他们。
0: 我马上去办。
1: 坂田，
0: 在。
1: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荣昌，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五号特工组。
0: 是。
4: 快，打扫干净。
5: 是。

0: 看来高寒的直觉是对的，这个凯恩神父还真的是在冗长。
1: 秋瑾的那些小伎俩能瞒过我的眼睛吗？
0: 到了，就在前面。

0: 请问凯恩神父在吗？
1: 几位是？
2: 我们是报社的，想采访一下凯恩神父。
1: 哦，报社的，主任一会儿就回来，三位请进吧。三位里边坐，坐吧。三位稍等一下，我去给三位沏点茶。
2: 好，谢谢。
3: 哎，这神父家里值钱东西可真不少啊！不说别的，光这一花瓶就能卖不少钱。我跟你们打个赌。在这个书架后头，肯定有一个装满钱的保险箱。
4: 何坚，你别总惦记你的老本行，行不行啊？
3: 我这个应该叫敬业，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

0: 怎么样了？那家伙从窗户逃跑了。追，
1: 走。
0: 何健，你往那个方向追。
2: 说，凯恩神父在哪儿？你们都已经死到临头了，知道凯恩在哪儿，又能怎么样？
3: 快跟我说！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马云飞，幸亏你来了，要不然我们全完了。
2: 你怎么突然来了？
0: 还说呢，幸亏我突然间想到这里边可能有圈套。
3: 什么圈套？
0: 还用说吗？酒井吉人能够改密码，他肯定知道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赶紧杀过来了。那个凯恩神父找到了吗？
1: 凯恩被抓了。
0: 抓了？
2: 日本人先我们一步把凯恩抓走了。
0: 抓去哪儿了？
2: 这个得问他了。
0: 哎，赶紧告诉我凯恩在哪儿啊。
4: 救我。
0: 跟我说凯恩在哪儿，我就救你。
4: 在
0: 凯恩在哪儿呢？
4: 北郊。
0: 北郊哪里？
4: 云龙村。

0: 应该就是这个院子。
1: 你们看，那个人虽然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可肯定是个日本人。
0: 那小门后边还有两个暗哨。

0: 前门一个人，后门两个暗哨，你们看啊，那个开着的门肯定是一个火力点。一会儿这样，我过去敲门，装作找人，把前面那个人吸引过来。何杰，你趁这个时候从后墙翻进去，把两个暗哨给我摸掉，同时把前面那个人也干掉。高寒，这个时候那个屋子里边肯定会有人冒出来朝我开枪的，这个人交给你了，你把他干掉。如果你失手的话，我可就危险了。
1: 没问题，你还不相信我吗？
0: 不相信你我敢进去吗？这个时候你以最快的速度冲进那个屋子，我从前面进去，到了里边咱们就随机应变了。
2: 放心吧。
0: 嗯，走吧。
1: 哎，小心点儿。
0: 博士，你去那边埋伏，随时准备接应我们。何杰应该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去敲门。
3: 好，
0: 去吧。

0: 谁呀？干什么的？
1: 老夏，我找一个人啊。
0: 找谁呀？
1: 王长旭是在这儿住吗？
0: 没这人，不在这儿。
1: 不会吧？他跟我说就住在这儿啊。

0: 怎么回事？出去看看。
1: 伙计，里边。
2: 救命啊！救命啊！
1: 凯恩先生，你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走吧。走。志博，咱们走。
3: 小心点。慢点。
1: 来。
3: 来。
1: 凯恩先生，你慢点。实在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一步，让你受委屈了。
2: 你们别这么客气，是我该感谢你们，是你们把我救出来的。看几位的样子，我就已经知道，你们肯定是五号特工组。
1: 你怎么知道？
2: 我当然知道。另外，我还知道这位美丽的小姐叫高寒，对吧？
1: 你说的没错，她就是高寒。
2: 齐南征是我的老朋友，他给我看过你们几位的照片，但高小姐要比黑白照片上好看多了。
4: 凯恩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2: 我真不知道，但是应该会跟齐南征有关。齐先生呢？他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4: 他让日本人给抓了，不过留下暗号，让我们来找你。
2: 不，哦，对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说过，如果他出意外，让我转告你们一句话。
1: 转告什么话？
2: 祸在海州会馆。
3: 看来那批乌金有下落了，肯定和海州会馆有关系。不过，那个天书是什么意思？
5: 天书应该是一本佛经。海州会馆是齐南征家的老宅，宅子里有一个佛堂，供着一部佛经。小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上面的梵文，就管它叫天书。
1: 好了，我们都知道了，凯恩先生，你好好休息一下，有事可以叫我们，走吧。
3: 来，躺下好好休息吧。
4: 看来我们得去趟海州了，那批乌金肯定跟那本佛经有关系。
1: 高寒，你是怎么考虑的？
5: 博士说的对，我们马上去海州。
1: 啊，马上也太急了吧？虽然博士说的有道理，可酒井也在找这批乌金。如果这批乌金真在海州的话，他也一定会找到线索，赶去海州的。
5: 那我们更该马上动身，南征在他手里。
1: 是，可海州是敌占区，情况非常复杂，不是说去就能去的，你明白吗？所以咱们现在不能太着急，需要好好考虑考虑。你认为呢？
5: 我看你根本就是没打算要去。
1: 我并没有说不去啊，我只是觉得没把握。我们现在不是商量的吗？
5: 你是没把握呢，还是根本就不想去海州？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没想到你和其他男人一样小肚鸡肠，你不去，我自己去。
3: 哎，高寒，高寒，
1: 甭理他，我就看不惯他那样，就跟谁欠了他似的。

0: 九井少佐，现在凯恩被劫走了，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按原计划进行，一切等我们到了海州再说。
2: 那万一五号特工组也到了海州呢？放心，海州是我们的地盘，如果他们敢来，一定是有来无回。不过现在对我们来说，找到那批乌金，比消灭五号更重要。
1: 我们能找到那批乌金吗？
2: 在海州，有一位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他是黑龙会的元老级人物，在海州经营了多年，对那儿非常熟悉，而且说起来还真巧，他现在就住在海州会馆。我想，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一定能找到那批乌金。在祁南征留下的暗语中，好像还说到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3: 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天书的意思，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欧阳，这是延安最新之事，乌军的事情我们必须帮忙，这是民族大义啊！所以你必须想办法说服马云飞他们，一定要帮助他们找到乌军。我这就去给他们打电话。
4: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帮忙。好的，我等你消息。好，高寒，无论怎样，你一定要说服马云飞，务必要帮助他们找到这批乌金，这是民族大义。大姐，你放心吧，就算他们不去，我也会去的。

0: 欧阳大姐来电话告诉我这件事一定要帮忙，所以我去海州了。无论怎样，我一定要找到这批乌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高寒去海州了。
2: 什么？去海州了？
1: 来，
3: 哎，哎，这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呢？
4: 哎，老于啊，你当我们什么人了？什么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是你手下啊，我们是自由的爱国的民间人士，知道吗？哎，
5: 行了行了，别吵了。欧阳来电话告诉我们，一定要找到吴金。大伙儿

0: 藤原伯父，伯父，好久不见，您身体可好？老夫一切都好，多谢小姐的关心。伯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
1: 酒井小姐突然光临海州，有何贵干？我知道您特别喜欢中国的古董。
2: 所以就特意找了一些给您送过来，哦，还希望藤原伯父您能够喜欢。梦想。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
6: 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
8: 血压有变化，它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
10: 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
8: 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
8: 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2: 新颖。
13: 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腕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它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过去。

0: 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腕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遭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它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 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11: 陈克海，你到底是不是共产？
5: 使命撕裂情谊，
11: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2: 他在撒谎。
5: 宿命明暗交锋，
13: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4: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5: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5: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5: 重庆卫视金鸟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16: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8: 量身定制，
1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我们运用数字化技术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打造优质思政课程群。
1: 我也要像您一样，以后当一名老师，把课堂变得更加有趣。
2: 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多，一张张亮眼的答卷，不仅属于每一位为之付出的师生，也属于我们共同的集体。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为您精心打造的思政课开讲了，我是云逸。为了深入推动大思政课建设，构建具有重庆辨识度的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体系，我们节目正通过荧幕展现一个个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将走进一所扎根巴渝大地的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4: 在短短26年间，
3: 他从一所公办民助的二级学院一路成长为全国应用技术型大学战略试点高校。他凭借民办特有的机制活力，以红岩精神和行知文化双核驱动，在思政教育这片沃土上交出了一份独具特色的育人答卷。或许在不少人的印象当中，思政课是大学里面最难搅和的课程，但今天三位老师将用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思政课如何真正走进学生的心里，甚至悄然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系主任郑立元老师，他将为我们分享一个关于行走的思政故事。
0: 大家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近年来，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做了许多改革。学校坚持人、课、地三维叠加，形成思政名师、课程群、实践基地、立体化育人矩阵，筑牢意识形态前沿阵地。我校坚持广共享、重合作、深研究、强培训、树表率的理念，建设思政名师队伍。我们运用数字化技术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打造优质思政课程群，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签约挂牌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将行知文化和红岩精神与思政课有机结合。为了让思政课接地气、有特色、有温度、有力量，学院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结合重庆本地红岩文化，由学院领导亲自带队，教师全程参与，陪学生走出去，带学生实地参观，沉浸式体验，使思政课从理论学习深化为价值认同，最终内化为自觉行动。一系列改革让学校的思政课教育教学效果收获了更多肯定，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个触动人心的故事。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张照片的故事。照片记录的是秋天，我和学院其他带队老师以及300多名同学一起前往歌乐山烈士陵园。在烈士陵园中，我们瞻仰烈士纪念碑，重温入党誓词，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

0: 当看到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幅幅生动的图片时，孩子们沉默。那一刻，先烈们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具现在了眼前。我们不再是参观，而是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此外，我们还把课堂搬到了816核工业基地的深邃洞穴中，搬到了红岩村的革命遗址前。在这里，学生摸着斑驳的墙壁，看着泛黄的家书，理想信念这个词突然就有了温度。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位同学在实践报告中写道，从前觉得共产主义太遥远，现在明白了，它就是由一代代人的青春和热血铺就的路。这一刻，我确信了思政课的意义。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打开一扇门。
1: 再次感谢郑老师的分享。的确，当学生们在红岩村触摸历史，在816工程感受奉献，这堂思政课就不再是书本上的理论了，而成了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那么当这份从实践中获得的感悟走出大学的校园，传递到更年轻的学生手里，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接下来有请陈思琪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述一个关于接力的温暖故事。
2: 我们经常听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这个词，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大学、中学甚至小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联动起来，形成一个有温度、有接力的育人过程。为了发挥大学与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联动作用，4年前，我们学院开始选派教师到中学跨区交流，同时输送思政专业的学生去实习临岗。去年，大四学生小崔去到一所郊区中学实习，经过2周学习生活，他发现一个问题：这里的孩子普遍对思政课兴趣不大。小崔没有照本宣科，他做了一次有趣的尝试，把思政课变成了一堂人生规划课。他带着学生走出校门，实地采访社区劳动员，还听劳动员们讲他们当年的故事，用短视频的方式记录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变化。当课本上一个个文字变成了真实可触摸可感知的场景，孩子们的兴趣和积极性慢慢就被调动起来。到期末时，小崔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收获，他所实习的班级思政课平均成绩竟然提高了近15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今年教师节，小崔收到了一封来自他实习中学一位毕业生写给他的信。在信上写道：老师，我考上了师范大学，我也要像您一样，以后当一名老师，把课堂变得更加有趣。我想，这正是一次基于学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生动实践和成功复制。在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中，学校在师德师风、教育教学、科研创新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不仅打造了一体化教师队伍，还逐步完善了一体化课程与学科体系、创新体系，培育出一大批课程思政精品示范课和活动，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同时以服务社会为目标，建立了一体化服务网络，以提升思政课亲和力、感染力与理论现实解释力。这就是一体化的力量，它不是简单的内容衔接，而是把一颗理想的种子从大学带到中学，再悄悄种进更年轻的心里。而在我们学校，这样的接力也在以更多的形式开展，从师资培养到课程共建，从课堂创新到社会服务

0: 我们希望斯申克不是一座孤岛，而是一条流动的河，陪伴更多孩子走向更加辽阔的远方。
1: 谢谢陈老师，一封学生的来信让我们看到了思政教育薪火相传的力量。大学与中学的一场接力，点燃了不仅是孩子们对课堂的兴趣，更是一颗颗立志从教回报社会的初心。而当理想的火种在内心扎根，它又将如何激发青春的创造力，结出怎样的硕果呢？最后，让我们一同聆听沈月老师带来的关于创新的精彩故事。
2: 我要分享的是创新的故事。新时代的大学生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受益者，更是践行者。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为他们青春注入动力的精神钙片。2025年上半年，学校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段宜灿学生团队、金香学生团队参加天鹅杯第十届国际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在思政课上，他们学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在装备设计中特别融入了绿色制造理念，将碳达峰碳综合目标转化为技术参数，给移栽机增加了土壤检测功能，让喷药机器人实现了精准靶向施药。最终，这两个充满绿色理念的作品分别获得了全国二等奖、优秀奖。赛后，两位同学说，原来思政课教的不是空洞道理，而是给我们一双发现真问题的眼睛。2025年在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重庆市决赛阶段，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直上青云相遇三剑团队凭借三变改革实践项目斩获重庆市一等奖。团队成员杨慧燕说道，正是思政课上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学习，让我们找到了实践选题的方向，坚定了深入研究的信心，决心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思想政治教育正是这样为学子们点亮了理想之光，让奋斗有了根与魂。在第十一届中华经典颂歇奖大赛中，王璐霞老师获得特等奖，她感慨道，从甲骨文的神秘纹理到唐诗宋词的婉转意境，从传统节日的民俗风情到非遗技巧的匠心传承，直到跟着思政课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堂的生动实践活动中，我才切身体会到思政课的意义。当决赛的舞台响起掌声时，他意识到那些思政课上的实践经历早已不是简单的活动参与，而是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心里的桥梁。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多，一张张亮眼的答卷不仅属于每一位为之付出的师生，也属于我们共同的集体。这些荣誉正是思政课堂引领学生成长的生动注脚，既是过往耕耘的收获，更成为学校育人路上的灯塔，继续指引着我们在文化浸润中陪伴学生成长。

分享的时间很短，但是这些故事很长，长到足以点亮青春，改变人生。从2000年行知育才启航，到2025年向硕士学位授权单位与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迈进，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告诉我们，民办应用型高校的思政课可以如此的鲜活，如此有力。让我们再次感谢以上三位老师的分享。各位，这里是思政课开讲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

0: 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4: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2: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大家同学一场，
7: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8: 同窗不同路，
9: 郑英的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0: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8: 同血不同心。
10: 怎么要查我？
11: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8: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来看天气，昨天夜间冷空气到场，我市中西部部分地区开启强降雨过程。今天白天，强降雨主要分布在西部偏南和中部地区，雨水拉低气温，午后三点，中西部多地气温跌至25度左右，高温缓解。预计今晚，我市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有阵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偏南局地有阵雨打扰，其余各地阴天到多云。后天部分偏南地区将是阵雨转多云天气，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大后天全是多云，后期天气好转，气温会有所上扬，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加强防范崩塌、滑坡等次生灾害。市区阴，24到31摄氏度；两江仙区阴，23到30度；万州多云，24到33度。潜江小雨转阴，23到34度；南岸小雨转阴，22到28度；长寿阴，23到30度；江间阴转多云，23到30度；河川阴，21到30度；南川小雨转阴，21到28度。綦江小雨转阴，21到29度；荣昌阴转多云，22到29度；梁平阴转多云，24到32度；垫江阴23到32度；中显阴转多云，23到32度；云阳多云，26到36度。石柱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秀山小雨转阴，23到32度；酉阳小雨转阴，23到32度；彭水小雨，25到34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农历7月17。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我市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核心牵引，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强降雨来袭，各地各部门强化监测预警，加密巡查排查，依托群防群治工作体系，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各地各部门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

0: 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
1: 用微更新破解停车难，今年我市将新增小微停车泊位超10000个。以下是详细报道。
0: 市委69次全会提出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落实全会部署，我市正依托416科技创新布局，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核心牵引，持续攻坚前沿技术转化创新成果，推动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加快跃升。
2: 在血液疾病诊断中，不同场景采集的血液图像存在色彩清晰度差异，误差风险较高。针对这一行业痛点，金凤实验室交叉学科研究中心近日成功攻关国内首创的血细胞图像智能质控体系，整体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该体系可精准矫正各类血液图像偏差，统一诊断标准，显著提升血液病诊疗的效率与精准度。
3: 过去我们没有做这样一个标准化，之前对病理医生来说，他有可能都看不清楚这个图片里面的一个细胞，准确率只有50%、60%。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处理过后，它的一个准确度能够达到80%甚至更高。
2: 作为我市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中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的核心载体，金凤实验室正聚焦生命健康关键突破方向，持续攻坚破题，不断夯实全市医学基础研究创新底座。
4: 我们已经为全球呢提供科研服务呢数千次，促成了这个约65项的科研合作。未来的研究中呢，我们将进一步的促进这个多学科数据交叉的一个研究，为智慧病理呢提供更多的支持，促进这个从基础的实验研究向这个实际应用转化的一个落地。
2: 重点实验室基础研究持续突破的同时，全市龙头炼煮企业也在加速赋能产业升级。在南岸区重庆经开区，重庆长江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多项轴承核心创新技术，攻克传统轴承无法适配新能源汽车工况的行业痛点，新型轴承可适配新能源车型频繁启停、高速变速场景，整车电腐蚀风险降低99%以上，降噪降耗效果显著。
5: 我们对轴承也进行了一个改进，就通过这个低扭矩技术，续航能提高大概是在30多公里，噪音由原先的50分贝降低到现在的42分贝。这些技术目前在国内的10大主机厂里面，我们占了8家，每年的一个量的话，大概在850万套左右。
2: 基础研究平台攻关，炼煮企业产业转化，正是我市纵深推进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的生动实践。按照规划，到2030年，重庆高新技术企业有望突破20000家，建成100个以上市级人工智能创新平台，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3.25%，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创新策源地。
6: 持续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全面提升以4大重庆实验室为核心，以龙头炼煮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为支撑的创新平台体系能级，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1: 昨天傍晚开始，我市中西部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结合雨水情发展趋势，我市已对18个区县启动市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22个区县启动市级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各地闻令而动，强化监测预警，加密巡查排查，依托群防群治工作体系，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7: 现在是28日的晚上11点过，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荣昌区青深镇的古佛山脚下。在本轮预警下发之后呢，在这里新排查出了一处危险点。在今天下午，这里也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并且安排专人值守。
8: 通过无人机的航飞，对陡崖顶部拍摄，在陡崖底部通过人工排查，发现那个在那个陡崖顶部那个地方有一块很典型的一个危岩单体，它的底座是一个凌空的一个状态，处于一个欠稳定的一个状态。
7: 在分析和研判之后，在28日白天已经将该危岩所涉及的8户27人全部转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其中的一个安置点，这里安置了6户20人，每个房间都准备了独立的卫浴和空调，也准备了牛奶、面包、方便面、洗漱用品等等基本的生活用品。
9: 接到强降雨的预警通知后，我们是挨家挨户的进行劝导解释。我们每个点是安排了两。

0: 个专门的人员做好后勤的服务，并杜绝其回流。
1: 下午两三点钟就开始就是组织嘛，就害怕有危险性啊，那种各种各方面都是比较方便，确实是哈，心里面来说比较踏实了。
2: 在荣昌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四块大屏幕正动态更新数据，他们分别汇总了各镇街重点风险点的监控画面、全区风险点位的基本信息、舆情实时变化和各镇街值班值守情况。按照风险闭环管控流程，当地抢抓舆前窗口机，共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7户99人。
3: 各级责任人已全部到岗到位，抢险队伍和物资前置备勤，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滚动巡查排险。
2: 紧盯舆情水情，快速联动响应，大足区全覆盖排查8处防汛薄弱点、40处山洪风险区、17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舆前紧急避险转移387人。针对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涨水、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等，水利部门开展多轮次会商研判，已对28个区县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无超警超保河流、江津区笋溪河、百碑区白水溪等12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4米的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
5: 对强降雨区县开展点对点效应调度，确保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同时以四川隆昌地震震损排查为重点，累计排查防洪薄弱点、山洪沟口、水库等重点部位1720处，堤防60余公里。
2: 应对强降雨，城市内涝的防范也不容松懈。在中线，受暴雨影响，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机械进行排水作业，恢复交通。市住房城乡建委介绍，我市已对19个区县启动城市内涝灾害防御响应，同时根据气象预报和雨情，点对点调度降雨较大的区县，落实落细积水风险点位排查、排水管网疏浚等工作。截至今天上午10点，地进市发布预警信息300余条，积水险情均得到快速有效处置。
6: 通过城市内涝治理应用，实时巡检、高频调度、联动处置，累计出动500余人次。快响快处，积水险情，城市内涝灾害防范总体平稳可控。
2: 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下午我市中西部偏南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巴南、綦江、南川、涪陵、武隆暴雨灾害风险较高，预计本轮暴雨过程今天夜间趋于结束。
7: 后期的话，随着那个大陆高压又有所加强，到后天的话，可能大部地区又会转为这样的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到35度，局地的话会有37度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
8: 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高温降雨交替登场，地灾风险防控需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警觉、警醒。连日来，各地坚持查防治一体贯通，常态化开展地灾隐患摸排治理，让风险点位底数更清、责任更明、举措更加精准有力。
2: 汇聚群防群治力量，地灾风险预警更加高效。前不久，家住开州区省道 S502 官面乡双白路寨坨桥附近的村民张树桃听见周遭异响，出门查看，发现公路上方有零星落石，立即上报。
9: 大概在早上5点钟左右的时候，听见外面砰砰砰的声音持续了几分钟，就起床听了一下，大约在寨坨桥附近，突然都想起村里面宣传的一键保险，马上拿起手机就上报了。
2: 接到险情信息，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经核查，公路上方危岩有垮塌风险，当即对险情路段实施物理隔断，全域封控。几个小时后，该处山体发生垮塌，约500方危岩倾泻而下，路面连同护挡墙被冲毁砸断。
10: 由于风控及时、转移彻底，崩塌发生时，危险区内无人员伤亡及次生灾害。
2: 同样是群众上报，快速响应，重庆高新区白石驿镇近日也成功处置一处山体滑坡隐患。当天有村民发现家附近的山体出现新生裂缝，坡面下沉，第一时间告知网格员，现场踏勘研判，人员转移安置，危险区域封控等工作有序展开。
11: 对隐患点实施截排水硬化整治，阻断雨水下渗通道，从源头

0: 投降低滑坡复发风险，彻底消除地质安全隐患。该工程目前已基本完工，已经具备雨水分流功能。
1: 奉节县持续推进公路安全风险隐患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对排查出的风险点分级分类落实管控整治措施。近日，工作人员就采用精细化控制爆破技术，对位于 G-348 国道临河段的高位危岩实施了定向爆破，彻底拔除这一悬在公路上方的安全风险。
2: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国省县乡道高边坡林雅林水路段，加大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力度，动态更新风险隐患台账，全力守护辖区公路安全畅通。
1: 防风险除隐患的同时，地灾演练科普宣教也深入基层，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自救互助意识。酉阳县常态化开展地灾应急演练，覆盖专业人员、党员干部、网格员、基层群众等，全面检验应急调度、部门联动、人员转移等各环节效率。乌溪县全域推进一键报险系统实操培训与入户宣传，引导居民主动参与隐患排查，当好安全观察员。在永川区宝丰镇，宣讲队员将避险知识编成方言小品顺口溜，利用赶场天、院坝会扩大宣讲面。
3: 不讲大道理，就把身边该注意的事搬开揉碎讲清楚，只要老百姓听进去了，行动起来，这道群防群治的防线才算真正筑牢。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新发展理念校准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
5: 辣椒、黄连、纯菜是石柱县的三大特色产业。在学习教育中，当地持续深化万企兴万村行动，创新涉农资金拨投结合切块投入机制，全力打造三色经济特色产业品牌。上半年全县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9.89亿元，增长4.5%。
6: 今年呢，我们的按照订单得出的话，我们每一个月基本上是20到30吨左右。
7: 建成全国最全的黄连、纯菜种子资源谱和辣椒种子资源库，服务产业63万亩，连农带农10.12万户，实现了兴业富民。
5: 同样是带动群众增收，乌溪县天元乡正积极盘活闲置资产。不久前，通过搭建多方协调平台，依法依规协商制定分期还款方案，当地一家停产近2年的农业开发企业进入试运营。全面投产后，预计可提供岗位50多个，年营业额达400万元。
8: 我感觉到那么多部门就是在协助我们这个企业哈，我觉得没理由就是说我们不往前头奔。
9: 我的土地来说就在这个对面，我也种点庄稼，因为我这隔得近，条件又蛮好。
10: 让老厂房适配新发展需求，既守住乡村产业底盘，也守住群众就业和村集体增收的产业根基。
5: 巴南区将部分高频医保事项下沉至镇街村社，落实基层帮办代办。记者在莲花街道花土湾社区便民服务点看到，通过愉快办线上流转，居民提交的材料很快就转到区级后台同步审核。
11: 现在到村里面便民服务站就能办，而且一刻钟都办完了，省时又省钱。
12: 累计汇集超1万余名参保群众，医保便民服务满意率达99%。
5: 市医保局表示，在学习教育中，我市有1.1万个基层站点，1.5万名经办人员通过医保基层服务网厅，实现15项高频医保业务就近上门办、代理办。此外，门诊特病治疗已扩展到市内所有医保门诊特病定点医院，住院、普通门诊10个门诊慢特病可跨省直接结算。
13: 我们将持续擦亮余享医保党禁品牌，让病捷暖心的医保服务化作群众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4: 停车难是困扰群众出行的民生难题。近年来，我市聚焦老旧小区、商圈、医院、校区等重点区域，深挖零星用地、桥下空间等边角地，打造小微停车场，用微更新带来大改善。今年全市计划新增小微停车泊位超10000个。
15: 破解停车难，政策先行是关键。去年7月，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从

0: 法律层面明确可利用闲置用地、桥下空间等设置临时停车场。政策体系的完善为各地加快小微停车场建设提供了制度支撑。在九龙坡区天宝公园，过去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如今变身平整的停车位，与绿意盎然的公园融为一体。
1: 现在呢，这个公园这个起来了以后，包括停车场的修建以后呢，我们出行特别的方便，然后停车也很方便。
2: 今年预计还将利用30000平米闲置土地建设20余个停车场，新增700余个停车位，满足居民停车需求。
0: 各地还优化停车治理模式，实现建管并举长效运营。在长寿区凤城街道林庄小院，停车乱象曾是居民的一大困扰。当地城市管理部门对院坝空地硬化改造，施化49个停车位，完善道闸等设施，并联合街道组织居民成立自治管理小组，制定专属管理制度，实现停车场运行良性循环。目前这一模式已在长寿区10余个社区推广落地。
3: 好，现在经过改造过后嘛，哈，业主反正进来停车，每个月都是50块钱。好，有专门的人来管理嘛，哈，每一个车子回来都有停车位，停车都很方便了。现在
4: 停车场的收益主要用于停车场的管理、小区公共设施的维护以及绿化管理。同时，我们还为每栋楼新增了监控设施，保障了居民的安全。
0: 十四五期间，全市建成小微停车场约2000个，新增泊位15万个。今年全市还将新增小微停车泊位10000个以上。
5: 持续推进小微停车场建设，精准聚焦市老区域停车痛点，打造一批规模小、投资小、便民性强的小微停车场，让城市精细化治理成果真正落实到群众的心坎上。
6: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市见义勇为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我市将健全完善表彰奖励、医疗救助、困难帮扶、权益维护、长效保障全链条工作机制，将见义勇为精神融入文明城市创建、基层社会治理和全民法治教育，同时把见义勇为工作和深化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结合起来，积极发动广大群众主动参与治安防范、隐患排查、险情上报、应急处置等工作，全力筑牢平安建设坚固防线，推动形成崇尚正义、见义勇为、互助互爱、守望相助的社会新风尚。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建设情况。2021年，重庆高院在全市3级法院挂牌设立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聘请长期扎根基层从事群众调解工作的马善祥担任多元解分业务指导专家，指导法官、住院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携手多部门共同完善多元解分协同联动机制。5年来，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办结各类纠纷及案件314.5万件，调解成功182.3万件，280篇调解典型案例入选多元解分案例库，入库数量居全国首位。
7: 在人民调解的第一线，引导更多的基层干部、基层法官热爱群众工作、热爱调解工作，厚植人民情怀，掌握工作方法，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8: 秋季新学期即将到来，一批教育民生工程加快落地，各地还聚焦校园安全、校车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全力护航开学季。
6: 在永川，一批新建改扩建教育设施陆续完工投用，其中五洲精卫书院幼儿园临江府园区占地面积2200平方米，规划开设6个教学班；北山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总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包括15间标准教室及一座校级中心机房。
9: 所有教室都配备了护眼灯、一体机等多媒体设备，其中包含2间录播教室，能够满足录课、赛课以及云端上课等一系列教育教学基本需求。
6: 巫山县希望专线村村通新能源车辆近日上线，一批崭新的新能源客车将加入山区学生通学保障服务。今年3月，当地开通希望专线通学班车，实行定线、定点、定时、定车、定人、定价6定规范化运营。此次运力升级，首批投入10台9座新能源客车，均配备全程监控、安全带预警、智能定位、紧急呼叫等安全系统。
5: 目前公司已开通运营14条希望专线，惠及二百

0: 25名乡村学子精准打通农村学生求学出行最后一公里。
1: 一系列安全体检也广泛开展，荣昌区公安交管部门对辖区校车进行了开学前的集中安全检查，同时组织学校相关负责人和全校校车驾驶员开展培训，压实主体责任。潼南区开展校园安全实地核查，围绕校舍建筑、食品安全、运动场地、消防安全等领域全覆盖体检，对检查出的问题限期整改，逐项消耗。在奉节，多部门联合推进校园周边及重点场所安全集中专项检查行动，覆盖校园周边道路、校园防护设施、城市辖区内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
2: 我们将重点依托治安巡查、交通管控、行业监管等发挥职能，全力扫清各类安全风险漏洞，为学生营造安全纯净的成长环境。
3: 你以为网络诈骗离你很远吗？其实陷阱就在身边。
4: 在那个博彩找
5: 几十万，
4: 找到60万。
5: 这上一个阿姨被骗70万，身无分文。
3: 大数据模型精准预警，一键追赃挽损。重庆反诈以数字赋能和时间赛跑，一年追回3.8亿元被骗资金。
6: 就是通过大数据模型来把那些预警对象正在遭遇诈骗的感知出来。
3: 今晚播出的《一起扒地吧》，主持人韩子嫣将带您深度体验反诈志愿者的一天，感受数字反诈为市民筑起的铜墙铁壁。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 工信部近日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确定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为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重庆榜上有名，标志着我市在国家算力网络体系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近年来，重庆持续发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根据前不久印发的《重庆市建设新型能源算力枢纽实施方案》，到2027年，全市可调度制算规模将达到10万匹。壮美长江诗画三峡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暨推介交流活动近日在奉节县举行，三峡沿线15个城市签署合作协议，在线路共建、品牌共塑、客源互送、产业共兴等方面深化合作，建立常态化协同发展机制，共同推动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高质量发展。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重庆赛区选拔赛暨8月工匠杯重庆市第六届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今天举行，比赛设置养老护理、孤残儿童护理、殡仪服务、政务服务办事、婚姻登记等5个赛项，来自全市的234名一线民政从业者同台竞技，各展风采，优胜者将代表重庆参加全国决赛。
7: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看

0: 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

0: 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0: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2: 面对近

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

0: 空白。
1: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3: 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5: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

0: 抢通工作。
1: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2: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其中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3: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百

0: 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0: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1: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

0: 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长顺呐，长顺，哎，咋了？我听外边吵吵把火干啥呢？
1: 我去看看去啊。大门都给我打开啊！地印子都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过来。
0: 每家每户，大门都给我打开，地印子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
2: 这是咋回事啊？
0: 昨天在苞米垛子里扎出俩炕帘来，一会儿拉到长院给墙壁。
2: 真是炕帘？
0: 怎么呢？皇军都出马了，这还有假吗？啊？

都给我瞅仔细了啊！看真灵的，有这回可没下回。以后谁家再敢私藏生人，就都拉到这儿，一勺烩一锅端。

0: 该拿的都拿着啊！哎，我这早就有防备。这回呢，家里真待不住了，赶紧跑啊！这都拿着。
1: 爹，这回我不跑了。我走了，你咋办？
0: 你说啥话呢？来，都给他揣着。
1: 行，啊。

0: 小慧的爹，老田头，
1: 这进院了，那前头走不了了。你这样，走窗户跳墙啊！行，我到前面应付一下啊。
0: 记住了，孩子，咱这院里只要挂着旗，你就能回来啊！赶紧走。
2: 少爷，
3: 田慧的爹，
2: 来了，镇长来了，哎呀，石营，太君，镇长啊，哎，让太君们到上午坐下，今儿中午饭就在家吃去啊，我好好整几个菜。
3: 那个，您跟太君说，他要找的这个田小慧就是他儿子，这小子肯定躲起来了。
4: 太君，田小慧，卡里诺莫斯科的。 政策你都懂是吧？懂。那当过抗联，啥罪名？
3: 杀头。对喽。
4: 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田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
1: 没有，绝对没有这事情。
3: 行，藏哪儿了人？
1: 我冤枉。
2: 指定谁跟我们家有仇，给他霸家呢，都中国人，你替我跟皇军解释解释。
3: 少爷，少爷，少爷，你，
2: 爹，对不住你，孩儿不孝。
3: 少爷。
2: 行了，你别扯那没用的了啊！赶紧把人交出来，太君心里明镜似的。就在咱们一面坡，谁不知道你儿子田小贵在哈尔滨上学呀？书没念好，就跑到马占山的队伍里去，是不是？然后又参加过义勇军，参加过游击队，现在在抗联，对不对？就这些年三番五次回来多少回了？两年前。 把你家的护院和枪都给带走了，带哪儿去了？肯定就带部队上去了。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田头，我待你可不薄啊！啊，我也有家有口啊。太君已经过问这事儿了，他瞒不住啊。要怪，你就得怪那老吴头，他现在也进了林保组织了，是他跟太君点的你。
1: 赶紧把人交出来啊！只有你把人交出来，乡亲们才能太平。哎呦，哎呦，冤枉啊！没那么八宗事儿，镇长。太君，哎呀，冤枉啊！哎呦，太君，
3: 太君，要走在那个你卡库里的人，
1: 没有我的事情。

0: 把门口那牌子给我翻过来。
1: 是，
2: 镇长，咋回事？这是
0: 咋回事？重点看护，画个符，镇着。
1: 哎，老爷，老爷，老爷。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日军以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向中国东北调集大量兵力和资材，使关东军增至70万人。日本政府准备根据苏德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动对苏战争。
1: 为保卫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

4576，不对，3214。

0: 马西利，干嘛呢？你怎么来了？这写什么？
1: 阿笑啊，旭成。
0: 哪个阿笑了？不是你哥，是我好朋友阿笑了。
1: 马西里，怎么回事啊？在哪儿？他怎么牺牲的？
2: 在去支援前线的路上，
3: 他坐的运兵车压到地雷。他刚刚从训练出来，还没上过真正的战场。上级知道我跟他关系好，就把通知他家人的任务交给我。这份行，我怎么写？我写什么？

0: 三、二、一，别练了，回去等候指令。
1: 小驴子呢？小驴子，向右看齐。
2: 都别练了，回去等候指令。
3: 是。
1: 小驴子，龙排长，
0: 到。
1: 别练了。带着你的人回帐篷候命吧。
0: 出什么事了？
1: 枪库里丢了一支枪。今天所有活动取消。 回去听候指示。
0: 是。
4: 向右转，跑步走。
0: 我听到了。

0: 解散。小驴子不会真撂蹶子了吧？
1: 啥意思啊？
0: 墨姐，啥？啥？愣说。他昨天晚上说他睡不着，说要跟我出去聊会儿天，我就强打着精神跟他出去了。
1: 哥，帮我个忙吧。
0: 啥忙啊？我想去趟军官宿舍。干啥呀？
1: 我想找葛一高里问问我二哥的事。
0: 你咋这么犟呢？咱们是军人，有纪律。你要是问，也得让排长去问。再说了，你二哥啥事儿没有，你问啥？
1: 我就觉得我该做点啥。你做也得明天去呀，这大半夜的，你找谁谁不烦呀？
2: 哥，我求你，带我去看一眼，万一他们没睡呢。
0: 然后我就陪着他去军官的宿舍看了一圈，人家都熄灯了，一片黢黑，他就死心了，然后就回来睡觉了。
2: 一会儿，你们俩领着全排的人。
3: 找小驴子，是。赶紧把小驴子给我找回来，丢在那把枪最好跟他没有关系。找不回来，很可能定性为叛逃。
2: 他，指导您，您这是咋说话呢？这小驴子可是我从野马滩给带过来的，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老大呢在过江的时候牺牲了，老二今年年初就回去执行任务，到现在还没回来。
0: 现在全营房最小的战士就是小驴子了，我把他当儿子看，他怎么可能叛逃呢？别说了，赶紧把人找回来。
4: 小驴子，
5: 小驴子，
4: 小驴子，
5: 小驴子，
4: 你搁哪呢？
5: 小驴子，
6: 整个营地都找遍了，也没见着人影。这小子是丁脑瓜子一热跑回去了。
4: 来这那么长时间了，谁不想回去？他要真能回去。
6: 我还真就能是条汉子。滚犊子！现在正是汛期呢，
7: 江面那么宽，水那么大。
6: 要是小驴子再背杆枪，他能游过去？排长，
7: 那现在咋整啊？咱干啥呀？
6: 说实话啊，要是这小驴子能活着回去，也成。 就怕吧。
8: 阿贼给背心拉回来了。
9: 嗯，在哪找着的？阿贼给背心还有村上的农户发现，躺在江边昏倒了。然后农户看见他穿的是我们的军装。

0: 我看见他穿的是我们的军装，就把他救回去了，然后报到的附近的军营。
1: 那上头准备咋处理啊？
0: 我知道这些。

0: 这事儿吧，他还真不怪小驴子。这个小驴子他二哥，他回去执行任务的时候说，三个月就能回来，可是现在都已经大半年了，啥消息都没有。别说小驴子急了，俺心里也跟着一块着急啊。
1: 这么说，你们还有理了？那可不。
0: 不是，指导员，您说。 咱这部队在这休整了，已经快一年了吧？那每个战士都嚷嚷着就要打回去，俺是摁下了葫芦又扶起瓢，每天完成训练任务以后，俺就把他们全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现在每一个战士学习这个论持久战，那都是非常认真的。
2: 就昨天一步六神就出这事儿了呗。指导员，俺觉得这不光是小驴子一个人的事儿，这有关咱这部队的士气啊。这光人还好说，啊，这枪是苏联方面提供的，性质很严重。
3: 哎，要是俺们把这枪找着了呢？那我干嘛？我这么生硬啊？什么事你说呀？
4: 瓦西里，奥斯里克到底关在哪儿啊？
3: 你想干什么？
4: 想当面问他到底是咋回事？
3: 不能告诉你们。
2: 瓦西里，你别忘了你是花束屯的人，你得帮我们呀。
3: 那你们保证，不能动别的心思。
2: 我保证。

0: 哥，你还知道叫哥？哎，哎，哎呀！我哥，你干啥呀？
1: 你说干啥？你惹多大祸？你不知道啊？
0: 小点声！你怎么还动上手了呢？我都答应让你把心里了，别把人家装进去啊！
2: 枪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3: 是，枪呢？
0: 丢了。
1: 丢了？丢哪儿了？
0: 江里，就那啥，我过江的时候冲走了，要不然我就我该，我这行，具体位置就在那响，
1: 你怎么不叫江里？
0: 我心里，商量呢，响。
4: 这小驴子怎么能被定性为叛逃呢？
5: 私自离开队伍，不是逃兵，那是啥？
4: 不是回去。
5: 打鬼子也是逃兵，个个都回去打鬼子，那还有纪律吗？那你说，你想咋着？
6: 我说老鲁啊，你是脑子有病急糊涂了？怎么办？那我能说了算吗？情况已经汇报上去了，至于怎么处理，首长们说了算。轻了禁闭。 中了就是枪毙。

0: 去年啊，俺去野马滩寻人手，碰见了老驴子一家人。这老哥把他的三个儿子都交到俺手里了。俺当时就说老哥哥留下一个最小的在身边给你养老，他说不，俺这仨儿子个个都是打鬼子的好手。 留下任何一个人，他都抬不起头来。现在老大牺牲了，老二是死是活不知道，就剩这小驴子了。他跟俺说，要回去寻他二哥，还有。 想打鬼子，给他打个报仇。俺这一心软，就答应他了。还说回去顺便看看你爹。指导员，这打鬼子不能空手去吧？得有枪啊！俺就在军械室偷了把枪给他。所以。 是俺，同意。小驴子过江的，他是执行俺的命令。啊，要是枪毙，俺也得再投了。老陆，
1: 你把我当猴耍是吧？
0: 就是首长们下来调查此事。 俺也会这么说。
1: 行，老陆。

0: 朱导演，俺向您坦白，小驴子过江是俺同意的。
1: 你什么情况啊？什么意思？啊？

0: 咋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呢？跟你们说了，好像能让我走似的。
1: 那你也不能当逃兵吧？
0: 我不是逃兵，
1: 不是逃兵，你跑啥你？
0: 我是找二哥打鬼子去的。
1: 我叫你有种，俺们都是缩头乌龟，啊？你们家怎么一窝子这个犟种了你？
2: 没走成，我认罚。行了，排长，你走吧。

0: 哎呀，俺哪儿都去不了了。哎，因为带兵不严，俺也被关在这儿了。来人啊！来人，把他扔放出去！这事跟他没关系。
1: 别叫唤了，过来。
2: 可对不起，可对不起，
1: 过来。

0: 你要是出点啥事儿，二驴子回来，俺咋跟他说呀？
1: 二哥不会拐派账的，他了解我。
0: 部队是有纪律的，啊？谁不想回去啊？那人人都像你似的，说走就走，这仗以后还咋打？纪律，知道啥叫纪律不？

0: 排长，这按纪律该怎么处罚我呀？
1: 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是给你定个蟠桃啥的。

你知道错就成，要是真到那时候，俺给你顶上去。管管咋说，俺得给你爹老驴子一个交代。

0: 安排集合！兄弟们，你们都知道，小驴子犯错了，被关起来了。排长带兵不严，也被关起来了。你们相信小驴子是逃兵吗？
1: 不相信。
0: 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他跑回去。 是因为他想家了，想打鬼子。既然小驴子不是逃兵，那排长应该被关起来吗？
2: 不应该。
0: 兄弟们，我也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想家吗？想打鬼子吗？
3: 想。我也想问问你们所有人，你们想家吗？想。
4: 想。想打
0: 鬼子吗？想。想。那我们就应该让首长知道，我们跟小驴子一样，都想家了，都想打鬼子，对不对？
4: 对。
3: 对。
4: 对。
0: 三排听口令。 向左转，起步走。

0: 听到了吧？
1: 听好了，
0: 这肯定是云虎和福庆带领大伙给你请命的。
1: 还有用吗？太差了。
0: 听这架势，人不少，应该顶点用吧。
1: 排长，我想好了。不要你替我死，我不怕死，我就是觉得，就是这么死，太窝囊。

总有一天会打回去的。到时候啊，咱党中央带领着咱们关内的部队。 所有的鬼子，一个个的打回他们老家去。知道后面咋着吗？走陆路的过长城，走海路的过渤海。到时候咱们来个里应外合，浩浩荡荡的跨过江。 打回去，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咵咵咵咵，全都出来，漫山遍野。哎，到时候他们可能连。

0: 哎呀，起来。
1: 你这是没睡啊？
2: 排长，我想好了，这件事儿绝对不能牵扯到任何人。
3: 别瞎想了，这事儿啊，不是咱俩能决定的。
2: 不是排长，不是。不是咱决不决定的问题，我大不了自己了断，还给咱连队做个表率。
1: 你那是咋了？
2: 可能下河的时候，树枝子刮了吧？
3: 脱下来，能给你缝缝。咋着？让俺亲手扒呀？
4: 是这儿吧？
5: 应该就是这儿吧。啊？
4: 我这儿掉下去了，我早就不知道冲哪儿去了。
5: 关键是不知道小驴子说的准不准呀？是不是这儿啊？这样吧，咱们一段段找。咱现在找的不是枪，那是小驴子的命啊！只要这个枪在江里头，今天就必须给我捞出来！
4: 找，别喊。这样吧，我搁这儿下，水性比你好，你们到下游。
5: 嗯，行。
4: 哎，十米一个啊！
5: 啊，对，十米一个啊！

0: 看啥？背一段。
1: 背啥呀？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
2: 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毛泽东同志说的多好啊！咱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打持久战，咱已经打了10年了，大不了再打他个10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留得青山不愁柴。
3: 别把自己的命不当回事儿，啊！同志们都想家，主要是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应负主要责任，请首长们给我处分。
4: 排长，
3: 这都中午了吧？ 排长，知道我为啥要回去吗？没啥，因为这样那边才是家，有我爹、二哥，有父老乡亲。 野马滩上还有我家祖坟，小鬼子抢我们家马，烧我们家房，占我们家地，我算干啥？

0: 我得回去报仇啊！我一枪杀一个，一枪杀一个，我得杀光夜晚的所有的鬼子。
1: 这话说的挺有种啊，但这事儿办的不咋地。
0: 知道我错了，投降的是我，偷跑出去的也是我，万一我被处决了，你就帮我跟我爹带个话，你就说
1: 别猜，瞎扯啥呢，说点吉利的。

哦哦

枪找到了！枪找到了！

0: 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0: 超市里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2: 配上一个超视的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0: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邓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 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弧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
5: 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专门拿出一批免费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

0: 果蔬成分不变，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大家同学一场，
3: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0: 同窗不同路，
4: 正因为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5: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0: 同血不同心。
5: 怎么又查我？
6: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0: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7: 王，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指导员，领导，敬礼，谢王指导员，谢王指导员。李斌，
1: 经过营地首长和苏联方面的交涉，你哥哥的情况有结果了。

0: 去大屠的人巡查，何时情报？我们一共两个小组，12个人。二驴子是第一个小组的组长，我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两个小组商量好了在会合点汇合，他们先到了，没想到遇到了日本人的埋伏。日本人。
1: 把他们都带到镇子里，听镇子里的人说，日本人当着他们的面去断了一个战士的双腿。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的？快说！看清楚了没？
2: 这就破坏日满清山的分治，他们才能救在亚呢。
3: 我投降。
2: 爷，我们阿拉瓦纳尼莫诺达。
4: 团警为你们是什么人？
5: 我们是东北抗联的。
4: 奉命来执行任务，我是这次行动的组长。
5: 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太君的意思只有你能活。
4: 那我有个条件，给我一把枪。
1: 你要枪干什么？
4: 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
6: 看看，
4: 兄弟一场，我亲自送他们上路。

我当时正带着我的小组往汇合点赶，刚好听到枪声，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然后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这是我们提前约定好的枪语。撤退。最后一枪，他应该是留给了自己。

你放心，我答应你，一定替你活着。

0: 知道那边是什么奖？在中国，我们管它叫黑龙江，在这边叫阿穆尔河。那边有咱爹，有父老乡亲，还有咱野马滩上的祖坟。
1: 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小日本抢我们的马，烧我们的房子，占我的地，我们一定要回去报仇，要死也死在中国。
1: 啥死不死的呀？要死那得是小鬼子死，必须得是小鬼子死。
0: 老三，要是我执行任务回不来了，告诉三爹，咱驴子家没有闹的。
1: 呸！你必须得回来，咱得一块儿回野马滩。大哥，你二哥只个大，他找不到回家。

1941年，关东军在讨伐抗联过程中，为了防止树木点火升起的烟雾暴露军队数量和位置，要求伪政府提供50万吨的木炭。伪政府转手将这沉重的枷锁施加给老百姓。

0: 本就不堪重负的东北人民，更是雪上加霜。
1: 来客，喂，二十六。

怎么回事？快点！

0: 哎，你怎么出来了？大师，娘不是说了吗？你爸疯。
1: 没事，病好差不多了。不过半年多了，我得出来透透气儿。哎呀，
0: 孩子，简条命不容易啊！你看看外边这烟，快回去吧。
1: 不是，这是干啥呢？哎呀，
0: 夏夏，播报最新的胜利喜讯。在伟大天皇的英明领导下，皇军已经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叛逆分子。 彻底肃清，三江省内的共党余孽，如今已被扫荡殆尽。他们的抗争，我们都过来，直接去。太监，太监，
2: 试图骑马突围，头里起火，表现的是。
0: 不是的，不是的，开炮的，直接去。红头的是，红头的是。
2: 小局长给出的证明信，梁冕冤枉了，新安的巴黎都待了一年多，受了大委屈，这刚出来不到一年，还没缓过来呢。阿林娜娜。
3: 铁林说过好几次了，要你好好养病。你也是鬼门关里走过一遭的人了。哎，
2: 这是干啥呀？看热闹。关阿姨抗联的，正游街呢。
3: 铁林那么关心你，你得惜命。这半年你在家里边，可不知道外边，不比以前了。 皇军演习物资摊派，那几个庄子屯子有交白面子，有交大米的，亏得铁林有面子，咱们交的烧炭，好歹给咱留了口吃的。菩萨保佑啊！行了，你赶紧回家歇着啊，我那边还有事儿。

0: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可怜早打没了。
1: 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
2: 还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招，能活过来，那就是个心眼儿了。
3: 这阶段，苏联方面也很难。战胜的思想工作要做好。
4: 哎呀，这件事处理以后，对我也是个教训。
5: 老陆啊，
4: 哎，
5: 还有个不好的消息。
4: 啊，
5: 赵排长牺牲了。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5: 两个月前。
4: 怎么就牺牲了？
5: 是南野营的同志告诉我的。赵排长掩护几个受伤的战士去南野营的路上遇到伏击牺牲的。
4: 管子河那一战把我们给打散了，还是赵排长找到了我们。
5: 赵排长临牺牲之前托南野营的同志给你带个话。
4: 啊，
5: 那时你被关着，你找的田孝贵、唐德元没有找到，你要找的小白马花儿牺牲了。
4: 孩子，他们的孩子呢？

0: 杨明志、一毛、何小军、两毛、蔡小翠、两毛。张德贵六毛。
1: 等一下，
2: 张老三，心不成啊？
3: 心成，心成。要不这个也孝敬皇军，
2: 你去一边去吧。皇军。

0: 稀罕这破玩意儿！大伙儿都听好了，这次上供呢，他不是给皇军的，天照大神在上边看着呢。这老话说得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可是保平安的钱呀。反正我马某人捐了200，你们呢，自己掂量着办啊。继续。
1: 王家四，
2: 法爷，您看，
1: 30。
0: 啊，好。
1: 王家四，30。嗯。

0: 宁老二，别跟我记仇，这上宫的钱呢，我分宁老一半。外来的和尚不如本地的亲，佛祖面前，请您给我留个嘴儿啊！哎，哎，嗯，
1: 等等，刚刚外边打枪呢？
0: 打个屁的枪，匆匆洗。
2: 哎呀，哎呀，哎呀，最近这身子呀，虚得很。棍儿啊，跟我进趟山，打两个飞龙，钓个汤，补补身子。走，
0: 得嘞。帽子，东家。嗯，
2: 小郭啊，你说你是从柳子里出来的，所以才没这儿。今天你要是能多打几只飞龙。 我就帮你把这儿给办了，咋样啊？
0: 东家说话可要算话呀！
2: 我还能骗你不成？
0: 谢谢东家，那我好好表现。
2: 咱那边干干，你走。哎，哎呦，哎，过来，快快快快！

0: 东家，
1: 小贵啊，老姜法呀，蒙的，东家，瞎蒙的，蒙的好，今天晚上的汤又着落了，走，回去炖汤去。哎，
2: 马爷好。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没有东家，外来的和尚没有本地的亲，我就怕敬错了鬼神，明儿佛祖不给我留座了。嗯，我瞅着你也不像那敬鬼神的人啊。
1: 我，
0: 哎，
1: 我看你枪法不错，要不你再打两枪。
0: 东家打啥呀？
1: 啊，打他。
0: 来来来。

0: 没用着。
1: 哎，
2: 啊，那回味儿。
3: 各位，我这儿有个形象玩意儿。
4: 咋形象？咋形象？
3: 玩闷的。
4: 玩闷的。
3: 敢不敢跟？
4: 玩闷的。
5: 玩闷的。
3: 都不知道赌啥，咋跟呢？三十七门压孤丁，赢家通吃。要是和庄家压对了，本金还能翻两番。怎么说？压不压？
4: 不是用上山套狼吧？到底赌啥呀？
3: 不上山，
4: 过水
3: 也不过水。
4: 妥了，只要不是去逮狐仙，我跟王家顺十块。
6: 我要了五块。
4: 十块。
7: 五块。
3: 我跟你们说啊，
4: 啊，
3: 咱这回抓个抗联，
4: 抓抗联，
8: 抓抗联，抗联早都让皇军抓光了，上哪儿找去？
4: 这都什么年月了，抓个抗联可比抓个黄大仙儿都难呢。
8: 是啊，

0: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旅长，张寿坚及李兆麟任政委。教导旅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部队。
1: 举起手来 ，Kyo，
2: Kyo，
1: Agelo，
2: Agelo，
1: Kyo，
2: Kyo，
1: Agelo，
2: Agelo，
1: 连起来 ，Kyo， Agelo，
2: Kyo， Agelo，
1: 缴枪不杀 ，Buki o，
3: Buki o，
1: Buki o， Stay leba，
2: Buki o， Stay leba。

0: 向左转。
1: 把罗干叫过来。
0: 是啊。
2: 来。
3: 同志们，
4: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很快就要回国执行重要任务，为此你们要先进行重要的训练，这就是高空跳伞。
0: 同志们，你们要好好训练，回到你们的祖国，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5: 插上咱们的钢刀，插！

准备，叫，准备，叫，准备。

0: 立定！今天你们第一次参与高空跳伞训练，你们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培训，希望大家能好好表现。今天你们跟阿廖沙教官带领的三连一起训练，也是你们证明自己的时候，必须赢他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听我口令，登机。

0: 李正浩，咋是你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也以为你死了！哎呀，太好了！你在三连呀？你今天也跳啊？我不会让着你的，我也不会让着你的。
1: 嘿，关上来！
0: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万岁！东北抗日联军万岁！

0: 现在的高度是1000米，记录要点。
1: 列队，准备出发。

0: 山庄，给人送货。
1: 二爷，哪个二爷啊？
0: 长官，官营的通胀，
1: 条呢？
0: 啊，有。 里边装的啥呀？苞米栗子。苞米栗子。长官，你知不知道这都是管珠子？你敢私运？
1: 这不是有条子吗？
0: 规矩变了，上个月条子，这个月看章。你这麻袋缺个公章，收走。
1: 不是，长官。
0: 哎，长官。
2: 二爷，或者在里边。二爷，您怎么来了？爷，这上面的政策啊，一天一变，您多担待。
1: 这回行了吧？我这就给您开门去。二爷，请。
0: 二爷，您的货物在那儿，我还有公务，您请自便。辛苦了。二爷，这边。走吧。哎。啊，玉，这。
3: 哎，等会儿。
0: 二爷，咋了呀？
1: 啥咋了？你记紧啊。哎呦，
0: 二爷，我来。 走吧，二爷，等会儿。
1: 又咋了，二爷？
0: 咋的？二爷，在这里不合适吧？哎，二爷。

0: 哟，来了，有事儿吗？
1: 这是我在大米里发现的。
0: 哦，
1: 这生意我干不了。
0: 为啥？
1: 啥为啥？这是烟土啊，走私烟土这是犯法的。
2: 你先告诉我，啥是法？啊？
3: 在牡丹江这个地界儿，我就是法。我说公就是公，我说理就是理。

0: 再说了，这大米白面也是管制物资啊，你不也在天天贩运吗？
1: 这能一样吗？
0: 它不一样。
1: 大米能害人吗？这东西害人呐。
0: 我说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有意思啊？
2: 你编排我是不是？我为什么当这个局长？就想捞点钱给兄弟们谋点福吗？好家伙，
1: 不是你攒钱这是要遭报应啊。
2: 报应？哎呀，汤德远啊，你要说报应的话，我告诉你啊，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行了，别想不开了啊，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9: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

0: 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影视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近日发布，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为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重庆名列其中。此次入选标志着我市在国家算力网络体系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金融服务重点发力的主阵地。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消息，今年上半年，重庆累计投放民营企业再贷款资金133亿元，带动金融机构向全市民营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667亿元，惠及民营中小微企业超1.2万户。市交通运输委消息，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了2026年交通强国建设试点12个典型案例，重庆打造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构建四位一体内陆国际物流枢纽体系案例上榜。市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1至7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320.78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66.52%，超时区进度8.19个百分点。超3320亿元投资里究竟有哪些亮点？超进度8.19个百分点又彰显出怎样的双城脉动？我们不妨把这个数字拆分来看。超3320亿元的投资里，现代产业与科技创新项目占了1454.45亿元，投资完成率高达76.87%。这意味着川渝两地每投入4块钱，就有3块多砸向了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首先来看产业项目的推进。
1: 在大渡口，万吨商旅融合总部基地项目正稳步推进。园区新建的6号冷库计划今年9月投用，同时老库房预计2026年底完成改造并投产。该项目计划建设商旅融合总部基地、生鲜冻品加工体验街区、冷链物流产业园等板块，产业服务网络覆盖川渝，打造现代化冷链物流基地。
2: 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总库容超30万吨，年吞吐量超150万吨，将成为我市重要的生鲜冷链集聚交易中心，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1: 在位于璧山区的重庆生物制造产业中试平台一期项目，上半年也正式投用，作为西南地区首个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

0: 国家级生物制造产业中试平台，项目一期配备各类专业设备1300余台套，二期将布局生物制造的大型模块以及智能化的柔性模块。
1: 我们将加快搭建生物制造高能级合作平台，着力为川渝乃至西南地区培育生物制造新增长点。
0: 今天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的关键之年。打开这份2026年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名单，350个重点项目涵盖了现代基础设施、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文化旅游、生态环保、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七个大类。现代基础设施项目107个，现代产业体系项目163个，科技创新项目22个等等。川渝正在用项目搭建起产业的骨架和创新的内核，比如半导体芯片，这是川渝产业链上亮眼的一环。重庆高新区安依法半导体8英寸碳化硅外延芯片项目与8英寸碳化硅模组生产基地项目同步推进。再比如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方大重庆航空城项目自贡无人机及通航配套产业基地布局期间，从过去零散的点到一条条正在被打通的链，创新从单打独斗走向了平台赋能、系统赋能。我们再把目光投向现代基础设施。
2: 在永川，成渝高速重庆段改扩建项目小安溪一号大桥上部结构施工近日完成。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团队克服跨河跨公路等建设难题，提前完成节点。成渝高速重庆段改扩建项目建成之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条8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有效提升成渝双河交通通行能力。
3: 截至目前，本标段总体施工进度已过半，正有序施工桥面铺装及防撞护栏等附属工程。下一步，我们也将坚持质量与安全并重，紧盯年度施工任务目标。
2: 今年1至7月，成渝中线高铁也是捷报频传。5月22日，蜀安隧道全线贯通，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5月30日，全线铺轨施工正式启动。6月17日，重庆北站站改第三阶段完成。7月25日，重庆段首段无闸轨道完工，为9月初铺轨进入重庆段打下坚实基础。预计今年底，成渝中线高铁将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这条全长292公里的黄金通道建成之后，成都至重庆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左右，成渝两地将真正进入同城时代。
0: 千亿投资最终的落脚点是民生福祉，在大规模基建产业项目推进的同时，生态环保、公共服务、文化传承类民生项目也在提速推进。1至7月，川渝在生态环保、公共服务项目方面完成投资117.46亿元，投资完成率61.59%。川渝跨区域合作医院优质教育配套加速落地，生态治理项目稳步推进，持续优化区域人居环境。物流枢纽提质降本，汇集的是万千市场主体与消费者。科创平台落地，则为本土人才提供了更多优质就业岗位。我们再来看看川渝共建快进建下的协同治理。
2: 从1季度完成投资1327.27亿元，到上半年完成2862.39亿元，再到前七月的3320.78亿元，这条昂扬向上的曲线背后，是川渝两省市锚定年度目标、持续强化跨省协同的高效推进。成达万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加速收尾，果园港浦江铁路物流港提速建设。密集落地的基础设施不仅完善区域交通物流网络，更打通产业要素流通通道。与此同时，一大批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医用同位素试验堆、高端装备、新材料、低空经济等前沿项目加速成型。更重要的是，这些创新内核彼此呼应，连点成网，推动双城经济圈从基建互通迈向新质生产力共生的深度协同。
0: 超时序完成是两地打破行政壁垒、握指成拳的最好证明。我们再来连线重庆工程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研究员莫远明，听听他怎么看待今年1至7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进度，以及两地间创新内核的深度融合。
4: 重点项目按下快进键，不是简单拼建设速度，而是制度协同释放出建设效能，用机制破壁垒，用项目出协同，体现了区域协同发展与科技创新内核的深度融合。在全国区域竞争格局下，高强度、高质量、高效率的重点项目投入，发挥了稳投资、促就业、强链条的综合效应。围绕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主题，川渝两地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通过项目协同、政策协同、要素协同，从协议合作走向制度共建，把分散的资源禀赋整合为整体竞争优势，为全国跨省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产业科创项目投资完成率领跑，标志着川渝两地科技创新已从平台共建走向深度融合，通过基础设施硬联通、体制机制软联通、创新要素深融通，合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下一步建议川渝两地继续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核心牵引，以制度协同创新为重要保障，把项目投资进度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模式，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持续迭代升级六区域高地建设。
0: 超3320亿元不是孤立的数字，它既是核的聚变，也是链的延伸。它赋予了双城在产业链上同频、在创新链上共振的新的内涵。双城脉动跳动的将是巴蜀大地上最强劲的节奏。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大家同学一场，
2: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0: 同窗不同路，
3: 正因为陈克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0: 同行不同心。
4: 怎么又查我？
5: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克海他的嫌疑最大。
0: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6: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

0: 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0: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2: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你以为诈骗离你很远吗？可一个个陷阱早已悄悄埋在你的身边。
4: 在那个博才找的，
5: 几十万？
4: 这上一个阿姨一天70万，身无分文。
3: 从入户劝阻到数字天眼，防线如何跑在诈骗之前？
6: 就是从我们大数据模型来把那些预警对象正在遭遇诈骗的感知出来。
3: 第一眼新闻主持人韩子嫣深度体验反诈志愿者，看重庆如何做到一年追回3.8亿元被骗资金，筑起守护百姓钱袋子的铜墙铁壁。

0: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今天我们来到了巴南区反诈中心，来体验反诈志愿者的一天。那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骗局，又该如何破解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工作。这就是我今天的老师。
1: Hello， 大家好。哎 ，SD 今天全组之前要学习的一个培训资料，
0: 劝阻宝典。
1: 看，这个是我收集的长期收集的一个劝阻的一些案例，我先来看一个。我把我们的劝阻人员，我称之为我们医生，那些骗的人，他们就是病人，我们要给他们找到病因。
2: 常常去体验一下。
3: 穿上这个也是有身份的人吗？
0: 对，我现在也是有身份的人了。
3: 出门在外，全靠自己给身份。
0: 正式上岗。
4: 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前一天刚刚成功劝阻的

0: 受害人张大姐送到派出所做笔录。
1: 来了，看小红火力来了，快点，爱笑的张大姐，快来！
2: 两笑得恁个开心哦，
3: 笑才好噻。
1: 那是我们乐观的受害者，最乐观的一个遇到。
2: 那你屋头人晓不晓得了不呀？
4: 不晓得。
2: 不晓得哈。
3: 得了哦，晓得了我肯定不一定要找这种。
1: 一个人默默承受算了。
2: 所以
3: 哎呀、嗯、我总共算下来我才找了31000多块钱。
1: 你还会就仔细算了哈儿的吧？
3: 哎，
1: 那还好，那
3: 没有找好多。
2: 当时那个骗子是啷个找到你的哦？
3: 我不是学
1: 骗
3: 视频弄剪辑啊那些、
1: 嗯、他都加人啊加群啊、哎、那种都慢慢进去了嘛。
2: 哦，
1: 像是个引流手段。哎，张大姐又来了，她那个谢丽儿子给她问个笔录，要把国家反诈中心 APP 给你下了，
2: 像素转了就，
1: 哎，对，
2: 回来。她在哪里吧？
5: 在豫东长王面附近，和她电话联系。
2: 你说哪个地方？
1: 哦，豫东长王。
5: 31岁。
1: 那、啊、我们现在过去嘛。
0: 第二项任务，对王先生开展预警劝阻。
1: 哎，王老师哈，嗯，我看一下、嗯、他们预警老师说的电缆很多啥子诈骗。
6: 没有电缆。
1: 你是不是浏览过啥子东西的嘛？
6: 就是嘛，因为网站嘛，反正进去一下。
1: 赌博那种嘛。
6: 哎，
1: 那么那就是预警。
6: 我刚刚10点多钟也没抓到。
1: 相当于就是你等了很多那种异常的网站。嗯，那既然那个，我们都给做个反正宣传嘛。你共接到网上那些陌生链接啊，不要随便点。啊、还有特别像你们那个年龄阶段的话，都特别是冒充那种网络美女啊，那个样个约会呀、啊，你共一定要接到我。
6: 有点麻烦，你们跑一趟。
1: 没事，你共反正平时注意哈。
2: 记得把那个手机弹窗开启。
6: 啊。
1: 好的，好，再见。还好那个没有照片。
2: 哦。但是他愿意见面，说明还是有警惕性的。
1: 嗯，
2: 为啥子年轻人反而还容易遭骗呢？我以为是中老年人容易遭骗。
1: 中老年比他们相对来说还少一点儿，电信网络诈骗，因为年轻人是用手机更熟练了、啊，他们接触的网上东西更多一些。
2: 但是我会以为年轻人的警惕性会更高。
1: No， 不是。
2: 不是啊。
1: 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每一个群体都有属于他专属的诈骗。你没有被骗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适合你两个骗子而已。
2: 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案子？
1: 主要有啊，这上一个阿姨到现在都还在跟我联系，被骗了70万，被骗了70万身无分文，现在又重新去打工了，还娃儿和老公全部死了，家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他都一度想轻生想自杀。啊，我都加了他微信哈、啊，经常给他打点电话呀、啊，发微信啊，关心点他的生活，啊，把关注到。啊，现在啊，那个两个啊，基本上慢慢都走出来了，啊，自己又啊重新去开始打工啊，赚钱呐、啊，啊，生活慢慢步入了正轨嘛。
2: 走，
1: 回去休息啊，下午接着干。
2: 好的，是不是可以干饭了？
1: 可以，干脆上我们食堂嘛。
2: 好嘞。
7: 现场巡警的电话，秦老师马上敲了门说现在立刻去支援一下派出所。
1: 这个是现场民警电话
8: 吗？
1: 拉都拉不过来嘛，一个人。
8: 嗯，拉不过来。
1: 走，现在去见一个深度被洗脑的受害者。走。时间就是金钱。
2: 是东啷个走哦？啊？
9: 你在那儿？在前面坐了。
2: 哦。
1: 真是个大狗哎！
2: 嗯。
10: 哎，你好，就刚刚来过的，然后你把那个狗，我都没有，他们反诈中心已经来了。
0: 57岁的黄大姐近期多次触发反诈预警，她在手机上安装了涉诈软件，派出所民警多次上门劝阻，她都十分排斥。而面对我们的劝阻，她同样玩起了躲猫猫。
1: 两个朋友是现实中的朋友吗？还是网上认识的？他喊你帮忙看哈儿那种广告，
11: 他都是不是？哎，他做数据。
1: 你看嘛，幺儿在喊别个免费买社保，
2: 幺
1: 儿又在买，幺儿又在卖保健品，幺儿在找工作，又有在卖卡。年底政策太好了。 那个人感觉有点像个引流人一样那种感觉。结果前一礼拜去群了，该退都。

0: 腿了。
1: 你现在争取的工作是好的，投了好多钱的。
2: 在那个博彩找的。
1: 博彩找网络赌博那种，找了好多钱吗？
2: 那个找了几十万。
1: 几十万呢？几十万？三十？四十？
2: 五十？多少？一十多万？
1: 你把钱给你他一起管好一点了，我觉得他被骗的有再次被骗的可能性了。
2: 那再次和还有那个好友？
1: 耶，我觉得这有点危险，有点危险了。
3: 反诈劝阻没有无用功，每句提醒皆是防线。今天劝住了，明天可能还会继续上当。这一片社区清静了，骗子又会在别处换上新的剧本。面对不断迭代的骗术，传统的单打独斗已经难以招架。基层工作者面临着及时发现、精准识别、有效劝阻三重难题。那么这些难题又该如何破解？
1: 数据赋能我们的反诈是很关键的，包括数字那个反诈啥，还有我们那些9.2的后台预警，我们的那个数据更精准，它可以大大的节省精力，还有就是减少那个群众的损失。
3: 其实数字赋能早已融入基层反诈工作的日常，像秦联的每一次出警背后都有着强大的数字系统的支持。这些精准及时的预警信息是怎么产生的？数字赋能又给反诈工作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4: 王警官，我去做了一天的反诈志愿者，其实我最好奇的就是你们怎么发现有人正在遭受诈骗呢？
5: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我们依托数字村的建设，创新研发了全民反诈综合场景，通过数字赋能极大提升了全市打击防范电诈犯罪质效。我们通过预警平台的多元感知大数据模型，把那些正在遭遇诈骗的预警对象挖掘出来，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系统分级分类模型进行一个深度研判，开展分级分类的预警处置。当然，每一个等级对应的处置锤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今年上半年，在我们的两强新区，我们成功劝阻了193万。
3: 今年1月21号11点，这名受害人因接到境外诈骗电话，预警劝阻平台第一次发出低危预警。第二天，平台在感知到受害人加入异常群聊和下载诈骗软件后，又分别在9:22和10:09再次发出中危和高危预警。当地民警也进行了相应的干预。然而，1月26号11点，这名受害人还是前往了银行提取了大额现金，平台因此发出特危预警，民警迅速赶往现场，经过耐心劝阻，成功拦截下这笔高达193万的被骗资金。
4: 那如果说这个受害人已经被骗了，或者是我们去现场资金没有阻止得到，那后续该怎么办呢？
5: 我们建立了涉诈资金直追返机制，群众只要拨打110报警电话，嫌疑账户自动进入资金追踪系统，系统会自动的将该银行卡资金流向进行一个追踪，追踪到资金过后就第一时间进行支付，同时根据支付的金额测算出我们当前这个受害人可返还的金额。可以通过愉快办资金返还一件事申请办理并查询返还进度，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受害人返还金额的时间。
3: 从预警到完损，从社会宣传到巩固劝阻效果，数字赋能给老百姓的钱袋子筑起一道24小时不停歇的防线。算法是冰冷的，但背后的守护是温暖的。这套系统从2023年开始应用，一直在不断迭代更新，日趋完善。2025年，重庆每天有3.5万人次被精准预警，涉诈资金拦截比例提升近4倍，共有3.8亿元被骗资金被追回返还给了群众。今年截至5月，全市一共预警劝阻742.3万人次，也就意味着每天有5.4万人次得到了守护。
6: 就是这里哈，
1: 对的，我们能够上去都可以到那个小区，去回访之前被骗70万的一个阿姨。
3: 这是我们的第4次外勤，不过不是为了劝阻，而是秦联一直想做的一次回访，对象就是那名被骗70万不得不重新工作的阿姨。
1: 哎，张姐，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7: Hello， 梁梁，
1: 我们

0: 没有，来，哎，妹妹给你带来点水果，看哈儿脸样子。
1: 我那个人家有竞争不得没？
2: 抓了是抓了好多人了，抓了些人了。我那会儿问了哈儿的，但是你那个主要是你晓得你拿了很多现金出去，你把现金拿出去之后，他们都一个转一个转得很快，就转一块惨了，人抓了五六个了。人那个团伙都是已经那个已经锁定了，都是钱。现在你看，
1: 你瞧把我娃儿走了，我老公走了，都是光在屋头，真的是。
2: 是啊，我所以说我一直在想，我说我再忙，我还是想抽空来了解哈你的情况。
1: 哎，写的还没写，写的。哎，
2: 我就是想来看哈你。
3: 前几晚在工作里头，经常都是想到起挂念到起的。
1: 哎，我都很谢谢一个女人。嗯。那这个忙我还不相信你们。
2: 没事，其他我们都不想了，反正那些都是过去式。
3: 人还在，生活都还可以再继续。
1: 我也想来，反正我还是要好好的活着。
2: 对呀、啊。多好啊，一个现在生活还是多好噻、啊！我跟你说，你至少咱们有退休工资、啊，是不是嘛？
1: 不说了，谢谢你们。
2: 要得，那我们今儿我们都能够，我们今儿反正空了呀，你爬山了也喊我，我也喜欢爬山。
1: 对，
2: 要得要得，来抱一下抱一下。哎呀，我
1: 说，
2: 我们不打的，我也是。反正以后有孩子都先给小晴打电话嘛，哈。
4: 慢慢走哈。
2: 要得要得，好，注意身体，真的过注意身体哈。拜拜
4: 拜拜拜拜。
2: 好，下班了，拜拜拜拜，
4: 拜拜拜。
5: 我们今天的工作结束了。其实今天工作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反诈工作的意义可能不仅仅在于要抓多少坏人、破多少案，也在于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感受到我们在被守护。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号码：96110。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在长江上，一抹红色突然火了，它是游客们眼中的硬核三峡游，更是山里孩子们的水上校车。
7: 今天我们要去体验一下巫山的小红船，它呢也是这里的水上公交。
6: 一艘跑了20年的交通船为什么突然走红？流量背后更真实的底色是什么？走，我们上船去寻找答案。

0: 入，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就是除却巫山不是云，原来是雾。
2: 这一定是最原生态、性价比最高的三峡游船。
3: 短视频平台上，它是硬核三峡游，小红船相关话题有过亿播放量。
4: 然后不像那个游船那样，给人感觉就是很商业化的那种。
3: 可在本地人眼里，这抹红不只是风景。
5: 其实坐船感觉就是一种非常酷的事情。
6: 今天我们要去体验一下巫山的小红船，它呢也是这里的水上公交。
7: 八楼在这边啊，八楼。
6: 老师在哪里买票啊？
7: 在船上买。
6: 先上船再买票。
7: 对对对。
3: 沿着长江溯流而上，船拐进了一条叫暴龙河的支流。
8: 欢迎上岸，在暴龙河口要进暴龙河走的，相关的产品加上联系。啊，这里是暴龙河。
6: 好窄呀！
8: 啊，这个地方很窄的。
3: 流量退去，另一种真实浮出水面。在暴龙，小红船还有一个名字，叫水上校车。
8: 三峡大坝没起来的时候，这里是不能行船。
6: 那原来这条路没通的时候，这些孩子们怎么上学呢？
8: 从普达坝到的口子说走要走半天。哦。啊，一上一下，又要过河，这种。
3: 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建，长江水位抬升，陈船长的老屋被留在了江底。
8: 从初中毕业过后，我就开那个人力船，就是拿那个纤藤嘛，啊，纤夫都是哪里那个？
6: 纤夫。
8: 那是很苦的了，不管下雪也好，都是在水里面，不管好冷都在水里面拉出来，搞了五年。
3: 江水吞没了老家，却也激活了长江的黄金水道效能。曾经激流险滩的峡江，如今化作高峡平湖。陈长胜的人生航道也就此改变，家从水下搬到了水上，他从纤夫变成了船长，这一开啊就是20年。这双拉过纤、掌过舵的手，既托举起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也托举起了一船又一船学生的求学路。如今从巫山到暴龙，公路有80公里，要翻几十道弯，汽车得开3个钟头，而这条水路却能将时间压缩至1/3。对有些孩子来说，没有这艘船，上学就是一场长途跋涉。
6: 我们现在到暴龙了，用11小时。我们来这儿呢，是为了等一群特殊的小乘客，他们周五的时候坐船回家，周天的时候坐船上学，所以我们要来体验一下，这到底是一条怎样的上学路。
9: 你从学校来的要好长时间，到那个码头来，
10: 几分钟左右。
9: 跑那么快，坐车还是走路？
10: 几分钟或者10几分钟吧。
9: 是走路过来的还是坐车过来？
10: 坐车。
3: 从学校到码头8公里。
8: 小妹妹好可爱，真的。
6: 你跟她很熟吗？
8: 很熟，每周都要坐我们的船。
10: 她每一周在我包里头有好多钱。
6: 啊，每周都要问的。
3: 小红船这个名字没火之前，大伙儿都叫这艘客渡"鸿运3号"，船票20块，比坐车。

0: 但坐过的人都说值。坐船的孩子都来自巫山暴龙中学，他们的家散落在沿江各处，培石、青石、巫山，还有更远的山里。
1: 这个上学的出行方式跟其他地方的会不会有一些不同？
2: 其实坐船感觉就是一种非常酷的事情。坐船的话可以在那种水上走啊。
0: 在这个13岁女孩的眼里，酷不是网速有多快，而是能在船上把作业写完，还能顺便看看峡江两岸的石头。
2: 石头像一个蛇的头，你觉得像吗？
3: 像。
2: 它旁边是个鸟窝，你觉得像不像？哦，这个旁边那个
3: 有一点，有一点。这个蛇要去偷鸟蛋，是不是？
2: 是是，那个是神女峰。
0: 每周两趟，神女峰就在眼前，游客们纷纷举起相机，孩子们却习以为常。
4: 那路上大概要花好长时间，从我们坐车开始一直要大概3个小时。
5: 挺开心的，
6: 太开心了，我要再开心呢。
5: 有朋友，
7: 因为有电有水吧，
8: 有。
7: 我网上网呢，
8: 上网也有啊，
7: 有啊，那不错啊。嗯，那跟我们城市，跟我们城市一样啊。
9: 在网上，他们都在征兵这些。我看的时候，我想当兵。
0: 如今，黄金水道托起的不仅是大河航运，更是沿岸百姓的生活基线。交通格局的重塑打破了大山的屏障，让大山里的梦想也能顺着江水流向大海。
9: 想当海军。
10: 我想学画画。
11: 我想跟我姐姐一样当个医生。
3: 小妮有没有想过以后你想做什么？
2: 想挣钱，多多挣钱。
3: 挣钱用来做什么？
2: 挣钱用来孝敬爸妈。
3: 哇，
0: 在江的另一面，巫山海事的学生渡专属护航船已经默默跟了24年。以前护航靠的是扯着嗓子喊，现在护航靠的是屏幕里的精准追踪。这套由多方合力支撑的安全网，让近200万次的摆渡实现了24年零事故，稳稳拖住了孩子的安全。
3: 你看这一幕好和谐，好像觉得会不会上学路很辛苦，但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出行方式的一种不同而已。因为这条路它可以回家，可以去上学，可以学知识，所以这条路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通往幸福的路。拜拜。
0: 从巫山古城码头出发，往北进入大宁河就是小三峡，下一站我们要去双龙。
3: 在我身后就是双龙大桥，它连接起了双龙镇和金平乡，极大的方便了周边居民的出行。虽然现在路多了，桥也多了，但是坐船的人少了。可是这里仍然有一艘票价只有3块钱的小红船仍然在行驶。
12: 有亏钱吗？
13: 今年一天一趟，男人一两个人拿这个都是亏。
0: 一艘亏本的小红船为什么还在开呢？
14: 你看嘛呢，那儿学生在那等到你，看嘛，小
3: 王。哦，已经走下来了。
14: 啊，他看到我们船，他来的，他们都从屋头都来的，把伞带起不打，晒不晒的吗？来。
0: 双龙大桥通车前，客渡011是金平往返双龙的唯一通道。如今，船上最固定的乘客只剩下这3个孩子了。
3: 我看你一上来就那个一直很想笑哎，你在笑什么？
14: 最近有点尴尬。
3: 你的船票多少钱一张？
14: 不要船票。
3: 你不要船票
14: 啊？今天这读啊，那个几个月的书都还没给钱，所以他们就免费。
3: 所以以为是免费，其实是100块钱包干一学期。
0: 100块一学期，按20周算，每周往返一趟，单程不到3块钱，而船跑一趟来回，光是油钱就要30多块，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可夫妻俩算的不光是钱。
14: 现在没大自然，就我们走走的路，
8: 走的路，走路的话要走多长时间？
10: 一个半小时。
8: 坐船多长时间？
15: 大概十多分钟就到了。
14: 你起吧。回去我再摸去买个饮料的，听到没呢？好，嗯。
8: 你每次都会给他洒水啊？
14: 有时间有我的干话，没得都是我。
0: 朱清凤夫妇的刻度011是2019年新打的，花了65万，政府出一半，自己出了一半。新船跑了不到3年，桥就通了。
3: 平均下来一天大概能载几位乘客？
14: 平均一天有3-4个人。
3: 三四个人，
14: 有时一天没得哈。现在坐渡船，坐渡船就是我们这个河边上的老年人，买点药啊，吃点养老保险呐、有什么不舒服啊，去看一下呀。
0: 好在每年政府有农客补贴，加上孩子已经工作，让夫妻俩的守船生活多了一份底气。
14: 我这就慢慢走，
8: 这么重，没啥问题。这是你的换洗的衣服，是不是？
14: 我给他洗，
8: 没关系，
14: 我洗，我洗，我洗，
8: 没事没事。
14: 我
8: 哎呀，你们都好客气啊，我洗吧，
14: 给你洗。
0: 从码头到学校还要走上一段路，沿江而上，左手边是八物峡，右手边是滴翠峡，小三峡里最美的一段。
16: 你爹你爸爸妈妈在哪边打工啊？哦，
17: 武汉。
16: 干什么呀？
17: 妇女临时工，在这活着就
3: 挺累。爸爸妈妈在哪里？
17: 现在在重庆。
0: 父母缺席的地方总得有人补上。听朱阿姨一路上的念叨，我突然意识到这分明是妈妈的担心。那会儿我就想，这船哪怕不赚钱，只要这些孩子要坐，朱阿姨肯定就舍不得停。
17: 走大路不走，
3: 一定要走点小路。
17: 我们走小路的话，会比走大路要快个5分钟左右，这有点累。这个中间是隔了一个岛，中坝岛，然后我们家在那边，白色房子呢。
3: 你们家在哪儿啊？
17: 宋庄寨。
3: 哦，对面那座山。
17: 坐这公交车的话，可以游了一个半小时。
0: 隔着宽阔的江面和中坝岛，哪怕直线距离很近，视线也穿不透这层层的山峦。如果不坐船，李美军他们就得翻2座山，走1.5个小时才能到学校。这艘小红船缩短的不只是物理上的路程，更是托举起了山里孩子走出大山的希望。
3: 拜拜，
14: 你们放学了，一帆一路哈。
3: 渡船这个工作，你觉得你会做到什么时候？
14: 会一直坚持他们，送他们，只要他们读书，他们读到什么时候都要送他们。不可能现在不赚钱的，你都不送这些学生读书的。
3: 在巫山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一个事儿。你看啊，这里有一对夫妇守着一条船，一守就是15年。那边呢，有一群人护航学生渡，24年来风雨无阻。同时，这里还有一座从山脚直通山顶的扶梯和一条永远准点的学生专线。他们是把一个个的点变成一条条线，而这些路不光是孩子们的上学路，也是大人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孩子们稳稳地托举起来。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

0: 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提前买羊奶粉啦，根本不。

0: 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安夏，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

0: 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

0: 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哥，黑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

0: 形成。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
0: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7: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8: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0: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7: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9: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城际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 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

0: 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吉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0: 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我想听你解释，
1: 局座，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
0: 行动都谁知道？哦，局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
1: 可这一次，他连清一行动的方式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0: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1: 局座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克。
2: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3: 这又是一个陷阱，
2: 是陷阱。
3: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2: 好，
3: 我们都去。
2: 邓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3: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去去去，都往后退，往后退。
2: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 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这个
3: 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以乱击师。
2: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3: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

0: 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咱进屋说吧。
1: 好。
2: 黑子，
3: 哎，
4: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秦梁飞只有在西院里，去了西院，没人能逮住他。段永昌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6: 营长，丁营长，
7: 梁营长，都准备好了，
0: 包子先收着。
7: 你不带枪去？
0: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8: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7: 不中，
0: 走了。
6: 送你。
7: 柯恩，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8: 去哪儿，军长？
7: 到地方就知道了。
9: 是
10: 是。
0: 景怡呢？
11: 大胡瑞上来！哎
12: 呦，田司令，田司令，
13: 你好！
12: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13: 好好好，你们好，
12: 请请请。哎，请，
13: 何野君，请坐。
12: 哎，大家都坐啊！

谁呀？

0: 等等啊，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1: 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1: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3: 不是你疯了，这不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他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1: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敢设想，
0: 不会，这个河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着。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盯着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3: 明白。

0: 何景怡呢？
1: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何野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景怡为了救我，被何野毒的枪打中了。
0: 大人呢？
1: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什么话？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又急了，现为帝国奸细，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哼，
3: 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2: 这梁妃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刘干，赵干都，今次个他梁妃呢，处决命令下来了吗？可以。哎，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妃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4: 军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2: 好，反正梁妃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发射。

0: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1: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0: 什么？
2: 怎么回事？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0: 快，走。
3: 刘欢，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0: 是，
3: 李成。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

0: 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城际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 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广阳岛烟转多云，23到32摄氏度。长寿湖烟转多云，22到33度。石柱黄水多云，18到23度。铜梁安居古镇烟22到30度。云阳龙岗多云，23到28度。北碚西山坪烟21到31度。綦江横山小雨转阴，19到26度。开州满月镇阴转多云，19到29度。江间四面山多云，17到22度。开州大件镇

0: 烟转多云，22到31度。彭水摩围山小雨，18到23度。酉阳桃花源小雨转阴，23到32度。酉阳花田乡小雨转阴，23到32度。酉阳双泉乡小雨转阴，23到33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5到36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23到32度。武隆苍沟乡多云，23到35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9到23度。西藏昌都多云转阴，9到22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玩了吗？没有，没找到。景一，玩了吗？没有。景一。
1: 啊，那个，景一，景一，景一，这是啥？景一，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2: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1: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0: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
1: 请军长指示。
3: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0: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4: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4: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4: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鹏。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啊，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4: 我不信。
5: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6: 王八蛋！
3: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7: 飞哥，
3: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7: 飞哥，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0: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3: 他妈！
8: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7: 带走，
3: 坐。
1: 放心，交给凯文吧。
9: 老警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10: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11: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10: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2: 报告，
13: 起来，
12: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13: 给我接秘书长。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黑野渡也被除掉了。
14: 能确定吗？
13: 丁镇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14: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13: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15: 局长，还有一些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13: 说。
15: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13: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5: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13: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15: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13: 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团长，我
15: 到，
13: 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15: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 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16: 查，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17: 是。
15: 不过局长，查那些胡克比我更在行。
16: 他，哼。
17: 是。
2: 军长，问出来了，刘景一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17: 济南？
11: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4: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1: 那你打算怎么做？
4: 哼，别说是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1: 你打算回济南？
4: 我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渡，
3: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4: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1: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4: 特战局，
3: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11: 飞哥，飞哥，

0: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妃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1: 这就是梁妃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0: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妃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1: 我怎么可能惦记她？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2: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1: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她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3: 跟我一起去。
4: 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1: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4: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3: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还是会重病复命，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4: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1: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5: 说话注意点。
1: 我不注意怎么了？
5: 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
1: 你来试试。
5: 飞总，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1: 杨飞，
5: 严医生，严医生，我知道刘景玉同志生死未卜。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丁营长，你已经顺利地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代兵打仗，非我所长。
6: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杨飞的真本事，你杨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1: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
5: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1: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
5: 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1: 说定。
5: 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1: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5: 说吧，什么条件？
1: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5: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 答应出山带兵，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玉。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飞上钩。
2: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0: 报告。
1: 一个。
0: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

0: 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1: 老邢，
0: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星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1: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0: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1: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0: 是。
2: 垫块布啊！
3: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
2: 哎，邢爸爸，
4: 嗯，
2: 爸你回来了。
4: 嗯。哎呀，
2: 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4: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军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正准备跟日军作战。
3: 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2: 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3: 是，
2: 快去吧。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4: 轻易行动失败后，不可协议最痛，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这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潭浑水呀！
2: 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4: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啊？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2: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4: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2: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4: 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2: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5: 小萍姐，
2: 哎，潇潇回来了，
5: 那酱油给你。
2: 好，
5: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
2: 快去吧。
5: 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4: 嗯。
2: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5: 啊？去济南？
4: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2: 真的假的？
4: 哪还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2: 哦。
6: 哎，现在怎么办？
7: 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怎么办。
6: 嗯，那你呢？
7: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嗯。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景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来，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哎，我的肉呢？哎，
4: 又吃白食是吧？
5: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4: 看看。说这下边这是啥呀？都，
5: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
4: 报应了，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堂，
5: 别怠慢了，照办。
3: 要不您
6: 仗义呀，太仗义了。
7: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他就死定了。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骂。田家养了一条狗，专咬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
3: 勇往直前，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5: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6: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5: 没错，
6: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5: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4: 惊喜特大。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 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7: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

0: 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
1: 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冻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这冻藏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冻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 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9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求，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
2: 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
4: 入口那个柔劲儿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5: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
2: 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这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 掐头去尾，直取中断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曲酒。 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 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 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6: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

0: 我那会儿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也上这儿来了。当时我就想对着林子喊一嗓子，刚张嘴，呼一阵风搂过来了，差点没给我周下去。这估计不好凶啊。 他让你考师范，那是有他的考虑。他想让我们立马就能自立，工作有保障。那你要是有自己想上的大学，那我觉得你就按照自己的意愿，你就报。妈那边，你也想招呗。
1: 啥想招啊？那情况你没看着，咱妈那样。得站在这边。

0: 而是不好抠啊。留着吧，鞭策。
1: 不是因为抠不下来吗？
2: 我研究半天，东北林业大学真挺好的。你别看在上海啊、北京啊是大城市，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叫互联网时代，那大城市、小城市接触到的信息实际上都差不多。而且他生物成绩好啊，他自己的理想就是学环境工程。
3: 林业大学，这折腾半天，这又回林子里去了。
2: 不是回林子，咋是回林子里呢？环境工程那是科学，人家学东西老多了，出来了就是科学家。啊？最次吧，那也得是个工程师。
3: 你觉得呢？你不想去北京了？
4: 哪儿都好，哎，去哪儿都好，搁东北更好，离家近。
2: 对，挺好的。
4: 凤姐啊，你就听你二哥的，你二哥有文化啊。
5: 你看我干啥呢？你看你自己。行，你就听你二哥的，去林业大学。妈岁数大，啥也不懂。
1: 那我听我哥的。嗯。
6: 哎。哎。你干啥呢？那菜板跟你有仇啊？你再做的菜板剁碎了，那不是花钱买来的啊？
1: 你还甜点说呢？啊？让你买点带鱼，你可倒好，我整十斤回来，那不快点剁能剁完吗？
6: 那你咋还怨着我了呢？那不你让我多买点吗？说就做腌鱼啥的，这老太太，哎呀，闺女来了，闺女来了，这啥呀？哎呀，这苞米啊，这时候有苞米啊，这稀罕玩意儿，
7: 你看闺女给送苞米来了。
1: 金子，我手上有点腥啊。
6: 进屋呗。
1: 别给我，我拿出去。
6: 这你妈给你做鱼呢，过两天你不是上学就走了吗？这腌点鱼给你，走的时候给你烧上。怎的？这来都来
1: 上里屋呗，妈新洗的瓜可甜了。不了，得收拾呢。那你那啥，你就回去收拾去吧，俺妈把带鱼腌好了，给你送过去。
6: 啊。
1: 嗯。你们少吃点咸的。
6: 哎呀，这一转眼长这么大了，你看，多懂事啊！告你呢，让你少吃点咸的。
7: 一天把你闲的，天天的。

0: 明天还是我大爹一个人去送我吗？
1: 嗯。
0: 我想让你俩一块儿送我去。
1: 嗯。哎呀，但俺又没出过远门。
0: 大妈，我想起来第一天到咱家的时候，
2: 不跟他们走。
3: 你要真想出去，你得先长大。
1: 那天你害怕了吗？
3: 我陪着你。
0: 我当时以为他要把我给卖了。
4: 怎么会？她是你亲妈呢，她不会那么做。她把你送过来也是没办法的事。
0: 像小时候似的，不能过水。

0: 在女人堆里最要强的。可惜嫁给你爸这么个男人，不顶事儿，自己又生了仨闺女，顾不了这个，顾不了那个，
1: 所以他就把我给扔了。
0: 哎呀，什么把你给扔了？嗯，那他前前后后要了多少回啊？是谁呀、啊？死乞白赖的，哭着就是赖着不走。你妈这辈子呀，我还真没见她掉过泪。就是提起你，掉过好几回。
1: 起码就认了她吧。
2: 票拿好了吗？啊，别丢了啊！秦娜，这第一次出远门，让你照顾好自己啊！你缺钱的弄啥的，缺啥你都给大爹说，给家里打电话，大爹给你寄，听见没？
3: 嗯
2: 嗯，那吃糖啊，别省着啊，该吃吃，吃点好的。那学习你就长身体，知道吗？那宿舍里头啊，跟同学搞好关系，
4: 啥事让一下，
2: 啊？但别让人欺负，有人欺负你就给大爹说，
4: 听见没？啊？嗯。
2: 哎，那啥，那大爹就送你到这儿了啊？啊？
3: 我自己去啊，你不送我了？
2: 啊？那你妈送你。愣着干啥呢？你快点，你帮着凤琴拿点东西。
3: 小姐，我拿。嗯，火车来了。
2: 我给你送上，我给你送上。
3: 行，你放心啊。

0: 爸，哎呦，哎，闺女，你怎么突然回来了？这话说的呢？咱俩就回来了。哎呀，怎么这？哎呀，家里这么一手好菜，哎，老林，老林，啊，你去买点菜。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给你们带了烧鹅。啊，这是烧鹅就行啊。
1: 你看你这孩子，这也不说一说，
0: 这有啥说的？
2: 盘着好。
0: 哪儿呢？在这儿。
3: 你妈妈先磨的咖啡，没事，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妆化的真漂亮，这回来看你们还不能收拾收拾了？哎呦，一大早上飞机就化妆，就为了我跟你爸爸，还是欣姐啊？
0: 讨厌！
1: 怎么了？俩人和好了？
4: 本来也没什么事儿。
1: 我可知道啊，欣姐啊，现在到林场创业，你们俩分着呢，啊？
0: 那就先这样呗，你怎么什么事儿都不当回事儿了呀？我怎么不当回事儿了？结婚又不是你陪我吃个饭，我陪你上个班，得讲究志同道合，你不懂吗？是你不懂，夫妻两口分开早晚会出问题的。不会，我俩都已经商量好了，到时候他一空下来呢，就过去找我；我一空下来呢，就过去找他。
5: 这要是我们两边都离好了，还跟以前一样？
1: 怎么会一样？飞来飞去不要钱的，你真是个傻孩子。再说了，搞实验，哎，有什么时候可以顺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知道了。啊，知道了，知道了。啊，上热的地方呗。
6: 是。
5: 这就是吃饭的地方。
6: 对，这吃饭的地方。
5: 啊，吃饭。
7: 宿舍在哪儿啊？在后方。啊啊啊！行了，你回去吧。啊，行。
5: 你回去票买没？买了。
7: 啥时候啊？你要今天没票了，买的明天呗。哼，你别省钱，住个旅馆。
5: 知道。别住那候车室啊。
7: 啊，不能。知道咋去火车站不？知道，来的时候特意记得道的。 那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7: 走了。

0: 你们来尝尝我的。
1: 谢谢，合照。哎，
0: 谢谢。
1: 非来不可。好了，我已经到了，你们赶紧走吧。嗯。
2: 哎，同学们，你们都先到了。
0: 啊，哎，你好。
2: 这是我们家曼琳。
0: 曼琳。哎，
2: 以后你们都是室友啊，相互照顾啊。
3: 这靠窗户啊，靠窗户不好，这风那么大，换个衣服什么都看得见。
1: 阿姨，我住这个，要不我跟他换吧？
4: 不用换，不用换，我喜欢靠窗。再说了。你还凭什么跟我换呀？
5: 都照顾，都照顾。
1: 好了好了，对了，你们去住咱们订好的酒店啊，别像那些住在操场上的家长一样，知道吗？
3: 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咱几个人终于是凑齐了，我就不太正式的宣布一下，咱大森林网络生鲜网站，啊，正式的筹备了。哥，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大伙分工啊。一航，易总，负责网络技术方面的工作。刘自强，刘总，负责公司的采购和产品质量把关。
1: 九哥，刘总。
2: 我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反正我就是个打杂的，大家伙以后哪需要我就随时招呼。那我也表个态吧，好吧，这个物流运输方面呢，就交给我们了。边河这边的网点很快就能建起来。好，好。乡亲们。
3: 大森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招聘了，你想赚大钱吗？你想枯木再逢春吗？你想改变命运吗？那就赶快来大森林公司加入我们，我们有数十个岗位等着大家玩。阿庆家，啊，你先别扫了呗，你瞅瞅你家星杰这公司招人。
4: 你开成业前了，
5: 关键是咱也不懂啊，嫂子，你干啥的？哎呀，我哪儿懂啊？我也不知道这呀。
4: 那你给我们问问呗。
5: 你干啥呀？那星杰，啥呀？星杰呗。
4: 主管就主要管事儿的，财会财，财是啥呀？
5: 钱呢？
4: 钱，对不会，你得会管呐。
5: 那这我行啊。
4: 那就当你上车，你不得起个票啊？你买东西你不得交钱呢？收钱呢？那就管钱的，
5: 是的，
4: 是不是？
5: 哎呀，
4: 照
5: 你这意思，那。
4: 那上面那采购那就是买东西呗，
5: 那对，
4: 人事这公司里有人家得管事儿呗，
5: 管人，你说这些我全都能干呢，干人事儿是吧？你说这行我全都能干呢，干人事儿行啊。
4: 你行是行，关键是咱这大岁数，一星期能用咱们？
5: 你这说那丧气话，这得啥时候写说多大岁数不让去了？哎，
4: 都没写啊。
5: 不，咱这森林厂这干一辈子了，那啥活干不了，啥苦遭不了的？
4: 那你发电不干了？
5: 我干啥呀？
4: 这林场这人都马上都要搬没了，我给谁理发去？那梁不宽一天除了喝酒就打麻将，哎，我拽他一块去，让他去开着叉车。
6: 真行，这事儿行的，这两口子全去了，
4: 这一个月下来，那个大几千呢。
6: 这事儿行啊，
5: 那不是跟
6: 电影厅打麻将？
5: 走了，还干啥去？
4: 咱还没到做饭点呢。
5: 嗯，
4: 你们这几个老娘们就知道吃啊，我应聘去。
0: 银星杰公司在边河呢，那边边没车了，你走去啊。边河多远呢？
7: 想去咋都能去了，你们这就是挣钱不积极，思想有问题。我可走了。
4: 那走，我也去，我也去，哎呀，
0: 咱去吧。二姨，你想应聘啥岗位啊？
4: 后勤主管。
0: 为啥要应聘这个岗位？ 你觉得你有啥优势？
4: 咱这公司在你的带领下，那肯定越干越大，越干越大啊！那员工越来越多，你不得给整？

0: 整个澡堂子给人洗澡啊？二姨到时候替你管。
1: 我们公司啊在边河，我想问一下你每天能不能准时的上下班啊？
0: 那肯定啊，
2: 我想应聘财务总管。欣姐，你看啊，我跟你说，俺俩结婚二十多年了，他挣那些钱全我给把子。你说咱林场那么差的效益，你婶儿我都能攒2万块钱。
1: 你能不能保证每天早上都按时来上班？
2: 那肯定能啊，让几点到几点到。
3: 婶儿从前是托儿所阿姨，那家伙小孩让我管的老溜了，中午吃完饭老是给我上床睡觉。你说那小孩多难管呢，我都能管溜溜的，那别说公司了，我管人事肯定行。欣姐，你记得你小时候不？有一回差点掉到茅坑里，还是婶儿给你捞上来的。你说婶儿行不行？
1: 我们公司在边河，你每天能不能按时上下班？
3: 那你还不相信婶儿吗？
4: 叔的特点吧，就是人缘好。你看我以前在林场组织一个打麻将啥的哈，从来没有三缺一物，那组织能力老强了，弄个人事啥的肯定没问题。
5: 你来我们公司是想完成些什么呀？
6: 啥玩意儿呢？
1: 理想。
4: 理想啊？那我的理想就天灵灵地灵灵三家属一家营啊，什么海底捞月杠上开花想啥来啥呀，都这个。
1: 行，叔，我都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公司在边河，能不能每天按时的上下班？
4: 哎呀，那么远啊！哎呀，那为了我大侄儿的事儿，那当叔的就辛苦辛苦呗。
1: 行，叔，没啥问题了，你就回去等我们好消息吧。行，没了吧？
4: 没了。
7: 欣姐。你看妈能干点什么了？
8: 快点了，快点了！上学上学咋那么不积极呢？
3: 来来来，这不爬起来了吗？
8: 吃饭了，咱们人家还有活呢。
9: 快点，快点，快点！
8: 阿姨，给我吃好了，快点！
10: 哎，这最近得十个上学了吧？这第一天上班你不得十个立正的？正好，快上，快快快！哎呀，师傅，哎呀，走，开车。

0: 来，醒醒了，醒醒了，到家了，到家了，醒醒了。
1: 哎，哎呦，嗯，走了啊。哎，
2: 明儿还那个点儿啊。
3: 媳妇儿啊，晚上吃点啥呀？
1: 累死了，对付口得了。唉，我们快点啊！
4: 你们还去不去啊？快点了，快上车了！
5: 我看爷爷这儿吗？
1: 来啦！啊！哎呀，对了。

0: 你疼啊？这干啥呢？这疼不？
1: 我这……
0: 哎，你这上两天班，你看你，你这成舌苔菌了是吗？还回家还得我给你伺候你，还得给你按摩，那你发工资给我一半不？
1: 你咋这么不要脸呢？啊，我这一天上班累这样似的，你还要分点儿，那不到心疼人吗你？
0: 你累啊，累你别去了呀，
1: 我不去就喝西北风啊。
0: 马小云，你说话你拍拍良心，这么多年不是我把你喂那么肥的？
1: 你喂猪呢？啊，我用你喂呀？那咋的？那这么多年我就他们炕上了，我让你一口口喂我了，我没挣钱呢。
0: 我不想去吗？您不要我呀？
1: 人星姐没让你去吗？让你去开叉车，哎，还不干，还非要当什么？当主管儿，拄个拐都费劲，你还主管？
0: 那怎的呢？那我当一辈子车祸子，我就不能要求点进步啊？
1: 干啥啥不行，哎，吃啥啥不剩，好活儿你干不了，赖活还不稀干，你这辈子你就这么地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啊，你看谁好，是不？
1: 不用跟我俩对不对的哦，晚上饭你自己管啊，在这伺候你。明天早上你也别叫我，我要多睡十分钟。哎呀妈！哎呀，那边上要有个房子就好了，省得这么来回跑。
0: 那边上有房子呀，你不去赖谁呀？
1: 边上哪有房子呀？哎，我才反应过来呀。你说这星杰这么大一洗澡的折腾我，他是不是就想让咱搬呢？

0: 现在你妈也没工夫做，就这点了，家里就这点，你凑合吃吧。
1: 挺好的嘛，暖暖胃。
0: 哎呀，谢谢啊。
2: 你公司招那么多老婶子们干啥呀？这起早贪黑的，不折腾人吗？他们能干啥呀？
0: 笑啥？笑啥？你这
3: 二姨为了给我省钱，不知道从哪儿买了200箱快过期的大枣，那生那堆扑了蛾子，食堂里面2000没人敢进。
2: 我就害怕这帮人耽误事儿，这样不行。回头给你妈说，别让这帮老婶子们去了，太耽误事儿了。
3: 哎，这事儿你就甭操心了，他们过两天就会来找我的。
2: 你不会是想着让他们到你公司去，然后就能让大伙搬出去了吧？
3: 哪能挣钱，人家往哪儿走呗。
2: 你跟你爸，你还是掖着藏着的。你咋想的？你给我说说，你整明白点。
3: 咱这些人在林场待了快一辈子了，你突然搬出去肯定会觉得不适应嘛。
2: 嗯，
3: 但你要是一直守着这三道沟，那就只能一直穷下去。
2: 我也怕啊，你说那个搬出去，万一给大家伙找不着零工打，干啥呀？那大家伙咋过呀？我们都是半截入土的人了，那出去了谁要我们呀？
3: 爸，我回来不是为了跟子强一块买商货，我是想开一家属于咱黎人自己的公司，让大家伙都能当上这个公司的股东。未来我要做碳汇交易，让林子能拥有更大的价值。
2: 爸听明白了，行，回头给大伙儿说一下，搬，大家一起都搬。
0: 快正式了。

0: 这全拿走了呢，破烂啊！
1: 来来来，快看房子！
0: 该弄的就弄，弄新房子，还拿那个破烂呢。
2: 行吧，搬迁是好事儿吗？干啥呀这是？你看你妈，就为了这事儿，那哭了好几起儿了。哎
3: 呀，这自打我嫁过来，我就看着你们，就把这一棵棵树砍倒了，一棵棵小苗又长起来，这时间长了，我都觉得我自己变成一棵树。这咋到了老了老了，这还换个地儿，换个活了？
4: 树挪死，人挪活，咱以后的日子会过得更好的。
5: 你明不明白？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

0: 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

0: 法，智慧，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带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带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界山海诀第十六集，可爱结实的小身体。
1: 刚才是他帮了我们刮，
2: 太帅了吧！我们可以一起对付那只凶兽了。飞啊！飞啊！这么快就变成青蛙啦，刮！飞刮！

0: 跑了吧。变回来了，我这可爱结实的小身体好久不见了。
1: 大开眼界，你们刚才合作得很好，都没有我出手的机会了。
2: 说起来，谢谢你刚才出手相助。对了，我叫喜羊羊，这是我的朋友懒羊羊，不知怎么称呼您啊？
1: 叫我行舟就好了。
2: 你怎么了？受伤了吗？
1: 我没事。
2: 可是你脸色看起来很不好。
0: 是不是你站在瀑布底下树流感冒了？
1: 你们为什么和凶兽在一起？
2: 这个说来话长了，不过你放心，他们并不坏。
0: 兽不可貌相嘛。
2: 今天多亏有你相助，再次谢谢你。我们就不打扰了，
1: 有缘再会。
0: 行舟再见。差点忘了他了。露露，把那只坏凶兽带回去吧。
3: 露露。
1: 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我猜根本不需要跳舞仪式，他就是想展示才艺吧。
0: 真的恢复了。
4: 哇，太好了，变回来了。
5: 幸好大家都没事了。
6: 还是这副身体适合我。
7: 夫人，
8: 终于恢复了，
7: 太

0: 丁丁，谢谢你！救救我！救救我！丁丁，谢谢你！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来。
0: 他跟这只哇哇兽是不是朋友啊？
2: 他之后会不会叫更多的凶兽来我们艾琳村呢？
1: 到时候又要变青蛙了。
3: 是这样的，大家一直以来都误会他了。
0: 大家会变成青蛙都是意外，现在能变回来，
3: 还得多亏了丁丁的帮忙，
1: 还有粉。
4: 可是当时那只凶兽为什么要进村破坏？他就连可爱的彩彩都不放过。
0: 关于这件事，我们已经查明真相了。当时匪是发现了这只凶兽在作祟。匪在捉他的过程中不小心破坏了村子。
1: 这样啊，真的会有不做坏事的凶兽吗？
0: 也许不是所有凶兽都是坏的，
1: 是不是真的呀？不可能吧？
5: 他们怕凶兽已经怕到骨子里了。
6: 这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就能改变的事。
1: 我觉得不是。
7: 好像是在向他们表示感谢。
3: 肥
1: 哇
3: 肥
1: 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丁丁终于自由了，
8: 再见啦！
9: 他好像也没那么坏啊。啊！
7: 猜猜。
0: 不愧是红太狼啊，
10: 实力不减呐、
3: 啊！老实回家去吧。
10: 红红，你的伤口怎么样了？
11: 一点事儿都没有。
7: 还好没有加重伤情。但不能再乱动了。
10: 谢谢村长。
0: 村长，我们想向您打听件事儿。您知道秋的部落怎么走吗？
7: 你是说鼎鼎有名的四大名将之一秋吗？秋住在天谢营，你们一直往西走就可以了。对了，我画一张地图给你们。画好了。
11: 我们有方向了，
5: 灰太狼。
10: 红红啊，怎么了？不舒服吗？
11: 听我说，大家对山海界并不熟悉，接下来肯定还会遇到很多凶兽，暖洋洋的寻亲之路一定很危险。
10: 你说的是，
11: 我现在脚伤，行动不便，跟着的话会拖累大家，所以我想留在这个村养伤。
10: 那我留下来陪你。
11: 不，小羊们比我更需要你。
10: 红红，
11: 后面的路我暂时不跟大家一起走了。
0: 可是红太狼，我们不能。
11: 我家灰太狼虽然笨手笨脚的，但能给人满满的安全感，所以这趟旅程只要有灰太狼守护你们，一定能化险为夷，成功找到暖洋洋的父母。
10: 红红，你在这里可要好好的养伤啊。
6: 红太狼，
11: 放心吧，你一定会找到爸爸妈妈的。
6: 谢谢你。
11: 好了，快出发吧，等我好了马上追上你们。

0: 上小心。嗯，
1: 空空，这个你拿着，我不在身边，你要保护好自己。
0: 我会的，不用担心。
1: 哎呀，红红，好好养伤啊，在这里等我们的好消息。红红，不要太想我呀。这个，我都没发现，这只手已经好了呀。哎呀，痛！你再吃下去，我这只手要受伤了。
2: 亲，
1: 知道了，但是发明制作也是需要时间的嘛，你不要着急嘛，我们边赶路边制作好不好啊？
0: 亲，琪琪，你要和灰太狼好好相处啊，要不然就有你好看的。
2: 亲，
1: 哎，红红，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0: 一路小心。

0: 被发现了。他们身边还有凶兽帮忙，其他地方也没有他的消息吗？你们继续分散寻找，至于小羊那边，可以从他们身边的凶兽下手。
1: 哎呀，这个不行，这样也不行，这个还是不行。
2: 姐，
1: 哎呀，求求你放过我吧！
2: 姐，
1: 我真的没招了。
2: 姐，
3: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十七集，美羊羊猜对了。
4: 钱
1: 啊！什么开锁方式都给他试过了，都没用。可他还是一直跟着我，怎么办呢？
4: 灰太狼，你不觉得他跟你很像吗？
1: 我和他怎么会像呢？
4: 你看他那股不放弃的劲儿，跟你以前抓羊一模一样。
1: 七七，你像我。
5: 借上显示前面会有一个叫菜干村的村子，
6: 那就有菜干吃了啊。
5: 哇，下雨了。
3: 你们快看呐，只有前面在下雨。
4: 姐，
6: 不喜欢湿哒哒的感觉，要不我们绕路走吧？
4: 也行。
7: 啊，不行。
6: 如果绕路的话，要多步行十天。那就让露露载我们过去吧，她休息好了。
8: 露露。
4: 但前面太大雨，很危险的。那还是走过去吧。
1: 琪琪很喜欢下雨的，都忘记生气了。
4: 灰太狼，你看前面
3: 都是
6: 菜干，
4: 这里肯定就是菜干村了。我们去那边避雨吧。
3: 大家不要跑，雨天湿滑，当心摔跤。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灰太狼，小心呢。
1: 小心什么？石像怎么动起来了啊？

0: 不是我们啊。到底什么情况啊？
1: 快把食灵兽胆熊收啊！
2: 失去的话就赶快离开菜根村。
3: 别担心，由我们来保护你们。
4: 那两只凶兽没伤害你们吧？
0: 这个，我想你们误会了。
3: 这是埃林村村长给我们写的信，
0: 上面写了我们的事情。他们虽然是凶兽，但真的没有恶意的。
3: 这两只凶兽不会作乱，还会帮忙，
5: 真是奇闻。
3: 既然这样，你们先进村吧，雨势太大了。
6: 你们真好。
0: 我们要去天线营，等雨停了，我们就继续出发了。
3: 那可不行。
0: 为什么？
3: 前面有一段红雾区，没有向导，你们会迷失的。
6: 那简单，我们坐乐乐飞过去就好。那
3: 还是不行的，那红雾直通云霄，根本飞不过去。
6: 都过不去还松一口气，你们担心什么？
3: 你们放心，跟着我们送菜干的专业车队就好了。可惜车队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的。最近一直下雨，我们晒不了菜干不说，道路泥泞，山路很滑，很危险的。
5: 看来得等雨停了。
0: 对了，这两只灵兽到底是什么？
3: 他们叫食灵兽，是我们村代代相传的镇村灵兽。多亏了他们，我们村这么多年都免遭凶兽侵害，才能蝉联安全模范村了称号。不过今年怕是不能蝉联了。
6: 为什么？
3: 最近村里闯进了凶兽，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躲过食灵兽的。到村里我们慢慢说吧。大家喝点菜干茶，暖暖身子吧。
0: 谢谢。你也擦擦吧。又来了。
7: 你们别闹了。
3: 不好意思，昨晚凶兽来过，还没来得及收拾呢。
8: 可这里不像被捣乱过的样子啊。
3: 是这里。
8: 你有看见是什么凶兽吗？
3: 我只在村外见过一次，它速度很快，根本看不清样子。不仅我，还有其他受害者呢。
5: 那天晚上那只凶兽闯进我的家，乱翻东西，偷吃东西就算了，它居然挑食，吃东西只咬一口，真是太浪费了。
6: 我的玩具也被偷走了，
5: 而且我感觉它一直偷窥我，害得我连厕所都不敢上了。
9: 它甚至在我睡觉的时候来到我的床边。
7: 奇怪，那只凶兽除了打扰你们的生活，好像也没有造成什么很恶劣的影响啊。
5: 对，至少没有把你们变成青蛙。并不是这样，
2: 我们发现自从凶兽来捣乱的那天起，村里就开始下雨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因，害得我们菜干都晒不干了。我们的菜干又香又鲜，晒足180天，全靠阳光入味，
10: 而且出口山海界，享誉全世界，
2: 是几百亿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味呀！
9: 现在一直下雨，得多少人没有菜干吃啊？
7: 有点夸张。
5: 这雨什么时候停啊？
2: 凶兽！村外有凶兽！
6: 姐。

0: 在那里想做什么？
1: 肯定是又想来捣乱了。再这样下去，真没法蝉联安全模范村了。
2: 走吧，我们去会会那只凶兽。

0: 往那边去。
1: 是一个好机会。
0: 猎豹，
2: 快走吧！
1: 抓住了！
3: 你们抓错人了！
4: 雨势太大了，没看清楚，抱歉，抱歉呐。
5: 那凶手去哪儿了？啊？我们跑去哪儿了呀？
0: 雨水太大，都让我们迷路了。
5: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我们赶快回去帮忙。

0: 出现了，美羊羊猜对了。
1: 凶兽每次都悄无声息进村，可是却总是在村外被发现。我觉得他的高调现身只是想把大家注意力引到村外，好趁机溜进村。
2: 那我们分头行事吧。
3: 好、
0: 这只凶兽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快跟上去看看。不见了，
4: 分头找找。
0: 他去哪儿了？没有啊。

0: 暖羊羊，放开暖羊羊，思思，啊，思思，拦住他，思思，
1: 啊，吃东西只咬一口，真是太浪费了。
0: 暖羊羊，你没事吧？嗯，
2: 乖乖投降吧。啊啊！
0: 到底是什么凶手？啊？
3: 是个小女孩。
0: 那她是怎么抓到暖羊羊的？
4: 美羊羊，刚才我只是自己不小心绊到自己，她没想伤害我的。倒是后面他一直摇晃着我，好像是想和我说些什么。啊啊
5: 啊！《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十八集，不愧是模范村。
6: 这雨也算是停了。
7: 美羊羊，啊，
4: 美羊羊，你们没事吧？
5: 美羊羊，

0: 刚才袭击村子的凶兽呢？
1: 凶兽？其实，
2: 那只凶兽跑到床上去了，看我的！
3: 刚才那只凶兽跑了。石灵兽说追了好久，看到那只凶兽跑到深山去了，他们正在生气，自己也追不上那只凶兽呢。
2: 凶兽走了，也雨过天晴了。那边的是。
4: 小女孩，
1: 她是不小心撞到晕倒的。
5: 没见过呀，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6: 身上还披着兽皮，应该是其他村的。
0: 哎，你不要动她嘛。
7: 刚才问过附近其他村民了，但没听说有家庭丢了孩子的，也不知道怎么给她找到家人。
8: 找不到的话就住在这儿吧。对呀，我们都可以照顾他的。
0: 你们这个村子的人真好，不愧是模范村。
8: 错了，不是模范村，是安全模范村落。看来是刚才运动量过大，有点饿了。这可都是婶婶我的拿手好菜，菜干炒饭，菜干脏脏包，菜干汤圆，菜干拌面，
2: 果然都是菜干呐，在艾琳村都吃了好多了。
8: 不一样的，这是最近难得晒得好的一次，好吃着呢。
2: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8: 我们村的菜干是最好吃的，毕竟十年前就已经火遍山海界了。
0: 不就是晒足了180天而已吗？我也会。
8: 这都是说给外人听的，我们有独门秘方。
1: 秘方是什么？
8: 秘方就是，用心。其实我们的独家秘方是一位外来的游士带来的，他给我们的菜干添加了几味草药，村民们品尝后都赞不绝口，不仅改善了食物的风味，还提高了营养价值呢。
1: 那我们得多吃点儿。

0: 哎，啊，你，啊，
1: 你，你，你醒了，你刚刚恢复，快继续休息吧。你，姐，你去哪儿？快回来！
2: 天终于放晴了，是时候晒菜干了。
3: 大白菜、金毛菜、空心菜、油麦菜，什么菜晒什么菜，绿的菜、黄的菜，什么菜都晒菜干。我们晒的什么菜？大菜干。
4: 你别乱跑啊！
5: 小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

0: 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近。
1: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6: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7: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1: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6: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8: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你以为诈骗离你很远吗？可一个个陷阱早已悄悄埋在你的身边。

0: 才走了
1: 几十万。
0: 嗯，是的。
1: 这上一个阿姨一天七十万，身无分文。
2: 从入户劝阻到数字天眼，防线如何跑在诈骗之前？
3: 就是从我们大数据模型来把那些预警对象正在遭遇诈骗的感知出来。
2: 第一眼新闻主持人韩子嫣深度体验反诈志愿者，看重庆如何做到一年追回3.8亿元被骗资金，筑起守护百姓钱袋子的铜墙铁壁。

0: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今天我们来到了巴南区反诈中心，来体验反诈志愿者的一天。那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骗局，又该如何破解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工作。这就是我今天的老师。
1: Hello， 大家好。哎 ，SD 今天全组之前要学习的一个培训资料，
0: 劝阻宝典。
1: 这个是我收集的长期收集的一个劝阻的一些案例，我先来看一个。我把我们的劝阻人员，我称之为我们医生，被骗的人他们就是病人，我们要给他们找到病因。
2: 常常去体验一下。
3: 你穿上这个也是有身份的人。
0: 对，我现在也是有身份的人了。
3: 出门在外全靠自己给身份。
0: 正式上岗。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前一天刚刚成功劝阻的受害人张大姐送到派出所做笔录。
1: 来了，看小火火的来了，快点，爱笑的张大姐，快来！
0: 两笑得恁个开心哦，
4: 笑才好噻。
1: 那是我们乐观的受害者，最乐观的一个遇到。
0: 那你屋头人晓得了不呀？
4: 不晓得。
0: 不晓得哈，
4: 得了哦，晓得了，我肯定不一定要找这种嘛。
1: 一个人默默承受算了。
0: 所以，
4: 哎呀，我总共算下来，我才找了31000多块钱。
1: 你还会就仔细算了哈的吧？
4: 哎，
1: 那还好，那
4: 没有找好多。
0: 当时那个骗子是啷个找到你的哦？
4: 我不是学
1: 骗
4: 视频弄剪辑啊那些。
1: 他都加人啊，加群啊，那种都慢慢进去了嘛。哦，像是个引流手段。哎，张大姐又来了，她那个谢女儿给她问个笔录，要把国家反诈中心 APP 给你下了。
2: 向左，转了之后，
1: 哎，对，
2: 回来。
1: 她在哪里吧？
5: 在豫东长王面附近，到那电话联系。
2: 你说那个地方？
1: 哦，豫东长王。
5: 31岁。
1: 那、啊、我们现在是过去嘛？
0: 第二项任务，对王先生开展预警劝阻。
1: 哎，王老师哈，我看一下，他们预警到说的电缆很多啥子诈骗？
6: 没有电缆。
1: 你是不是浏览过啥子东西的嘛？
6: 就是嘛，有网站嘛，反正进去一下。
1: 赌博那种嘛？
6: 哎，
1: 那就是预警。
6: 我刚刚10点多钟也没抓着。
1: 相当于就是你等了很多那种异常的网站。那既然那个，我们都可以做个反诈宣传嘛。你共接到网上那些陌生链接啊，不要随便点。还有特别像你们那个年龄阶段的哈，都特别是冒充那种网络美女啊，那个样的约会呀，你共一定要追到我。
6: 有点麻烦，你们跑一趟。
1: 没事，你共反正平时注意哈。
0: 记得把那个手机弹窗开启。
6: 啊。
1: 好的，好，再见。还好那个没有照片。
0: 但是他愿意见面，说明还是有警惕性的。为啥子年轻人反而还容易遭骗呢？我以为是中老年人容易遭骗。
1: 中老年比他们相对来说还少一点儿，电信网络诈骗，因为年轻人是用手机更熟练了，他们接触的网上东西更多一些。
0: 但是我会以为年轻人的警惕性会更

0: 高
1: ？No No No， 不是，
0: 不是啊。
1: 对，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有属于他专属的诈骗。你没有被骗，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适合你那个骗术而已。
0: 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案子？
1: 主要有啊，就上一个阿姨到现在都还在跟我联系，被骗了70万，被骗了70万，身无分文，现在又重新去打工了。还娃儿和老公全部死了，家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他都一度想轻生想自杀。我都加了他微信哈，经常给他打点电话呀，发微信啊，关心他的生活，把关注到。现在那个两个人啊，基本上慢慢都走出来了，自己又重新去开始打工啊，赚钱呐、生活慢慢步入了正轨嘛。
2: 走，回去休息，下午接着干。
0: 好的，是不是可以干饭了？
1: 可以，干脆项目食堂嘛。
0: 好嘞。
3: 现场
4: 临
3: 时
1: 的电话，钱
3: 老师马上敲门说
1: 自己
3: 在立刻去支援一下。
4: 这个是现场
1: 临时
4: 电话。
1: 嗯嗯。哪都拉不过来男人。
4: 嗯，
1: 走，现在去见一个深度被洗脑的受害者。走。时间就是金钱。
0: 是东啷个走哦？啊？
5: 你在哪儿？是前面走了。
0: 哦。
1: 其实是个大狗哎。
6: 哎好，就刚刚来过的，然后你把那个狗，他们反诈中心已经来了。
7: 57岁的黄大姐近期多次触发反诈预警，她在手机上安装了涉诈软件，派出所民警多次上门劝阻，她都十分排斥。而面对我们的劝阻，她同样玩起了躲猫猫。
1: 你那个朋友是现实中的朋友吗？还是网上认识的？他喊你帮忙看哈那种广告，
8: 他都是
1: 哎，
8: 他做数据。
1: 你干嘛？幺儿在喊别个免费买社保，幺儿在买，幺儿在买保健品，幺儿在找工作，又在买卡。年底政策太好了。那个人感觉有点像个引流人员那种感觉，结果建议你把一些群该退都退了。你现在争取的工作是哈，你投了好多钱？
9: 在那个博彩找的。
1: 博彩找网络赌博那种，找了好多钱吗？
9: 那个找了几十万。
1: 几十万呢？几十万，30、40，
9: 20多万。
1: 你把钱跟他一起管好一点了，我觉得他被骗的有再次被骗的可能性了。
9: 那再次和还有那个好用？
1: 耶，我觉得这有点危险，有点危险了。
7: 反诈劝阻没有无用功，每句提醒皆是防线。今天劝住了，明天可能还会继续上当。这一片社区清静了，骗子又会在别处换上新的剧本。面对不断迭代的骗术，传统的单打独斗已经难以招架。基层工作者面临着及时发现、精准识别、有效劝阻三重难题。那么这些难题又该如何破解？
1: 数据赋能我们的反诈是很关键的，包括数字那个反诈啥，还有我们那些酒量的后台预警，我们的那个数据更精准，它可以大大的节省精力，还有就是减少那个群众的损失。
7: 其实数字赋能早已融入基层反诈工作的日常，像秦联的每一次出警背后都有着强大的数字系统的支持。这些精准及时的预警信息是怎么产生的？数字赋能又给反诈工作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10: 王警官，我去做了一天的反诈志愿者，其实我最好奇的就是你们怎么发现有人正在遭受诈骗呢？
11: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我们依托数字重新建设，创新研发了全民反诈综合场景，通过数字赋能极大提升了全市打击防范电诈犯罪质效。我们通过预警平台的多元感知大数据模型，把那些正在遭遇诈骗的预警对象挖掘出来，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系统分级分类模型进行一个深度研判，看在分级分类的预警出值。当然每个等级对应的出值锤的都是不一样的。今年上半年在我们的两强新区，我们成功劝阻了193万，

0: 今年1月21号11点，这名受害人因接到境外诈骗电话，预警劝阻平台第一次发出低危预警。第二天，平台在感知到受害人加入异常群聊和下载诈骗软件后，又分别在9点22分和10点09分再次发出中危和高危预警。当地民警也进行了相应的干预。然而，1月26号11点，这名受害人还是前往了银行提取了大额现金，平台因此发出特危预警，民警迅速赶往现场，经过耐心劝阻，成功拦截下这笔高达193万的被骗资金。
1: 那如果说这个受害人已经被骗了，或者是我们去现场资金没有阻止得到，那后续该怎么办呢？
2: 我们建立了涉诈资金直追翻机制，群众只要拨打110报警电话，嫌疑账户自动进入资金追踪系统，
3: 系统会自动的将该银行卡资金流向进行一个追踪，追踪到资金过后就第一时间进行支付，
2: 同时根据支付的金额测算出我们当前这个受害人可返还的金额，可以通过愉快办资金返还一件事申请办理并查询返还进度，
3: 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受害人返还金额的时间。
0: 从预警到挽损，从社会宣传到巩固劝阻效果，数字赋能给老百姓的钱袋子筑起一道24小时不停歇的防线。算法是冰冷的，但背后的守护是温暖的。这套系统从2023年开始应用，一直在不断迭代更新，日趋完善。2025年，重庆每天有3.5万人次被精准预警，涉诈资金拦截比例提升近4倍，共有3.8亿元被骗资金被追回返还给了群众。今年截至5月，全市一共预警劝阻742.3万人次，也就意味着每天有5.4万人次得到了守护。
4: 就是这里哈，
5: 对的，我们能够上去都可以到那个小区去回访之前被骗70万的一个阿姨。
0: 这是我们的第4次外勤，不过不是为了劝阻，而是秦莲一直想做的一次回访，对象就是那名被骗70万、不得不重新工作的阿姨。
5: 哎，张姐，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Hello， 亮亮。
5: 来，我们在干嘛？给你们带了很多。没有，来，哎，妹妹给你带了点水果，来看哈你啊，样子。
6: 我那个人家有竞争的没？
5: 抓了，抓了好多人了，抓了些人了。我那会儿问了哈的，但是你那个主要是你晓得你拿了很多现金出去，你把现金拿出去之后，他们都一个转一个转得很快，都转一块惨了，人抓了5-6个了，
6: 真的是
5: 人那个团伙都是已经锁定了，都是钱，现在你看，
6: 全部我娃儿走了，我老公走了，都是个人在屋头，真的是。
5: 是啊，我所以说我一直在想，我说我再忙，我还是想抽空来了解哈你的情况。
6: 哎，写的还没有写。
5: 哎，我就是想来看哈你。
7: 秦警官在工作里头经常都是想到起挂念到起的。
6: 哎，我都很谢谢一个女人。那这个嘛，我还不相信你们。
5: 没事，其他我们都不想了，反正那些都是过去式。
7: 人还在，生活都还可以再继续。
6: 我也想来，反正我还是要好好的活着。
5: 对呀。多好啊！你看，现在生活还是多好噻。我跟你说，你至少咱们有退休工资，是不是嘛？
6: 不说了，谢谢你们。
5: 要得，那我们今儿我们都能够，我们今儿反正空了呀。你爬山了也喊我，我也喜欢爬山。
6: 对，
5: 要得要得，来抱一下，抱一下。
7: 哎呀，
5: 我
7: 是
5: 我们不当的，我也是。反正以后有孩子都想给小琴打电话嘛，哈。
6: 慢慢走哈。
5: 要得要得，好，注意身体，真的个人注意身体哈。拜拜
7: 拜拜拜拜。
5: 好，下班了，拜拜拜拜，
7: 好，拜拜。
8: 我们今天的工作结束了。其实今天工作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反诈工作的意义可能不仅仅在于要抓多少坏人、破多少案，也在于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感受到我们在被守护。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号码：96110。

0: 游，更是山里孩子们的水上校车。
1: 今天我们要去体验一下巫山的小红船，它呢也是这里的水上公交。
0: 一艘跑了20年的交通船为什么突然走红？流量背后更真实的底色是什么？走，我们上船去寻找答案。

0: 不住，青州已过万重山。
1: 不却巫山不是名，原来是雾。
2: 这一定是最原生态、性价比最高的三峡游船。
3: 短视频平台上，它是硬核三峡游，小红船相关话题有过亿播放量。
4: 然后不像那个游船那样，给人感觉就是很商业化的那种。
3: 可在本地人眼里，这抹红不只是风景。
5: 其实坐船感觉就是一种非常酷的事情。
6: 今天我们要去体验一下巫山的小红船，它呢也是这里的水上公交。老师在哪里买票啊？
7: 在船上买。
6: 先上船再买票。
7: 对对。
3: 沿着长江溯流而上，船拐进了一条叫暴龙河的支流。
8: 欢迎上岸，在暴龙河口要进暴龙河走的，相关的产品加上联系。啊，这是暴龙河。
6: 好窄呀！
8: 啊，这个地方很窄的。
3: 流量退去，另一种真实浮出水面。在暴龙，小红船还有一个名字，叫水上校车。
8: 三峡大坝没起来的时候，这里是不能行船。
6: 那原来这条路没通的时候，这些孩子们怎么上学呢？
8: 从葡萄坝到的口子处，只要走半天。
6: 哦。
8: 啊，一上一下，又要过河，这种。
3: 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建，长江水位抬升，陈船长的老屋被留在了江底。
8: 从初中毕业过后，我就开那个人力船，就是拿那个纤藤嘛，啊，纤夫都是哪里那个？
6: 纤夫。
8: 那是很苦的了，不管下雪也好，都在水里面，不管好冷都在水里面拿出来，干了五年。
3: 江水吞没了老家，却也激活了长江的黄金水道效能。曾经激流险滩的峡江，如今化作高峡平湖。陈长胜的人生航道也就此改变，家从水下搬到了水上，他从纤夫变成了船长，这一开啊就是20年。这双拉过纤、掌过舵的手，既托举起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也托举起了一船又一船学生的求学路。如今从巫山到暴龙公路有80公里，要翻几十道弯，汽车得开3个钟头，而这条水路却能将时间压缩至1/3。对有些孩子来说，没有这艘船，上学就是一场长途跋涉。
6: 我们现在到暴龙了，用11小时。我们来这儿呢，是为了等一群特殊的小乘客，他们周五的时候坐船回家，周天的时候坐船上学，所以我们要来体验一下，这到底是一条怎样的上学路。
9: 你从学校来这里要好长时间，到那个码头来，
10: 几分钟左右吧。
9: 他那么快，坐车还是走路？
10: 几分钟或者10几分钟吧。
9: 是走路过来的还是坐车过来？
10: 坐车。
3: 从学。

0: 校到码头8公里。
1: 小妹妹还可爱的呢。
2: 你跟她很熟吗？
1: 很熟，每次都坐我们的船。
3: 她每一周来我们保密队好多钱。
2: 啊，每一周叫我们的。
0: 小红船这个名字没火之前，大伙儿都叫这艘客渡鸿运三号，船票20块，比坐车贵，但坐过的人都说值。坐船的孩子都来自巫山暴龙中学，他们的家散落在沿江各处，培石、青石、巫山，还有更远的山里。
2: 那你在船上一般做什么？
4: 写作业、画画，然后还有睡觉。
2: 冻雪儿、塔拉、瑞斯公主。那你觉得你的这个上学的出行方式跟其他地方的会不会有一些不同？
4: 其实坐船感觉就是一种非常酷的事情。坐船的话可以在那种水上走啊。
0: 在这个13岁女孩的眼里，酷不是网速有多快，而是能在船上把作业写完，还能顺便看看峡江两岸的石头。
4: 这是蟒蛇出洞，这个石头像一个蛇的头，你觉得像吗？
2: 像。
4: 它旁边是个鸟窝，你觉得像不像？哦，这个旁边那个
2: 有一点，有一点。这个蛇要去偷鸟蛋，是不是？
4: 是是，那个是神女峰。
0: 每周两趟，神女峰就在眼前，游客们纷纷举起相机，孩子们却习以为常。
5: 这路上大概要花好长时间，从我们坐车开始一直要大概3个小时。
6: 挺开心的。
7: 太开心了，我要再开心呢。
6: 有朋友。
1: 因为有电有水吧，
8: 有。
1: 我网上网呢？
8: 上网也有啊。
1: 有啊，那不错啊。嗯。那跟我们城市，跟我们城市一样啊。
9: 在网上，他们都在征兵这些。我看的时候，我想当兵。
0: 如今，黄金水道托起的不仅是大河航运，更是沿岸百姓的生活基线。交通格局的重塑，打破了大山的屏障，让大山里的梦想也能顺着江水流向大海。
9: 想当海军。
10: 我想去画画。
11: 我想跟我姐姐一样当个医生。
2: 小妮有没有想过以后你想做什么？
4: 想挣钱，多多挣钱。
2: 挣钱用来做什么？
4: 挣钱用来孝敬爸妈。
2: 哇，
0: 在江的另一面，巫山海事的学生渡专属护航船已经默默跟了24年。以前护航靠的是扯着嗓子喊，现在护航靠的是屏幕里的精准追踪。这套由多方合力支撑的安全网，让近200万次的摆渡实现了24年零事故，稳稳拖住了孩子的安全。
2: 你看这一幕好和谐，好像觉得会不会上学路很辛苦，但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出行方式的一种不同而已。因为这条路它可以回家，可以去上学，可以学知识，所以这条路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通往幸福的路。拜拜。
0: 从巫山古城码头出发，往北进入大宁河就是小三峡，下一站我们要去双龙。
2: 在我身后就是双龙大桥，它连接起了双龙镇和金平乡，极大的方便了周边居民的出行。虽然现在路多了，桥也多了，但是坐船的人少了。可是这里仍然有一艘票价只有3块钱的小红船仍然在行驶。有亏钱吗？
1: 今年一天一趟，男人两个人拿这个都是亏。
0: 一艘亏本的小红船为什么还在开呢？
12: 你看嘛呢，那儿学生在那等到你，看嘛，小
2: 王。哦，已经走下来了。啊，
12: 他看到我们船来了，他们都从屋头都来了，把伞带起不打，晒不晒的吗？
0: 双龙大桥通车前，客渡011是金平往返双龙的唯一通道。如今，船上最固定的乘客只剩下这3个孩子了。
2: 我看你一上来就那个一直很想笑哎，你在笑什么？
12: 最近有点尴尬。
2: 你的船票多少钱一张？
12: 不要船票。
2: 你不要船票？
12: 哦，今天这渡啊，那个几个月的书都还没给钱。

0: 其实是100块钱包干一学期。
1: 100块一学期，按20周算，每周往返一趟，单程不到3块钱，而船跑一趟来回，光是油钱就要30多块，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可夫妻俩算的不光是钱。
2: 现在因为没打车，就我们走的路。
0: 走的路？走路的话要走多长时间？
2: 一个半小时。
0: 坐船多长时间？
3: 大概10到20分钟就到了。
4: 你骑吧。背起，再没钱买个饮料的，听到没得？好。
0: 你每次都会给他发水啊？
4: 有时间有，我都给花，没得都不花。
1: 朱清凤夫妇的刻度011是2019年新打的，花了65万，政府出一半，自己出了一半。新船跑了不到3年，桥就通了。
5: 平均下来一天大概能载几位乘客？
4: 平均一天有3-4个人。
5: 3-4个人。
4: 有时一天没得哈。现在坐渡船，坐渡船就是我们这个河边上的老年人，买点药啊，吃点养老保险呐、有什么不舒服啊，去看一下呀。
1: 好在每年政府有农客补贴，加上孩子已经工作，让夫妻俩的守船生活多了一份底气。
4: 我着急，我慢慢走。
5: 这是你的换洗的衣服是不是？
4: 我给他洗。
5: 没关系，
4: 我洗，我洗，我洗，
5: 没事没事。
4: 我
5: 哎呀，你们都好客气啊，我洗吧。
4: 给你洗。
1: 从码头到学校还要走上一段路，沿江而上，左手边是八物峡，右手边是滴翠峡，小三峡里最美的一段。
6: 弟弟，你爸爸妈妈在哪边打工啊？
7: 武汉。
6: 干什么呀？
7: 做临时工。在这活着就存在。
5: 爸爸妈妈在哪里？
7: 现在在重庆。
1: 父母缺席的地方总得有人补上。听朱阿姨一路上的念叨，我突然意识到这分明是妈妈的担心。那会儿我就想，这船哪怕不赚钱，只要这些孩子要坐，朱阿姨肯定就舍不得停。
7: 走大路不走，
5: 一定要走点小路。我们走小路的话，会比走大路要快个5分钟左右，这有点累。这个中间是隔了一个岛，中坝岛，然后我们家在那边，白色房子呢。你们家在哪儿啊？
7: 他们俩
5: 哦，对面那座山。
7: 坐着公交车的话，可以游了一个半小时。
1: 隔着宽阔的江面和中坝岛，哪怕直线距离很近，视线也穿不透这层层的山峦。如果不坐船，李美军他们就得翻2座山，走1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这艘小红船缩短的不只是物理上的路程，更是托举起了山里孩子走出大山的希望。
5: 拜拜，
4: 你们放学了，一帆一路哈。
5: 渡船这个工作，你觉得你会做到什么时候？
4: 会一直坚持他们，送他们，只要他们读书，他们读到什么时候都要送他们。我可能现在不赚钱，在里头不送这些学生读书的。
5: 在巫山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一个事儿。你看啊，这里有一对夫妇守着一条船，一守就是15年。那边呢，有一群人护航学生渡24年来风雨无阻。同时，这里还有一座从山脚直通山顶的扶梯和一条永远准点的学生专线。他们是把一个个的点变成一条条线，而这些路不光是孩子们的上学路，也是大人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孩子们稳稳地托举起来。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庆大足国梁镇的英雄广场上，来自非遗特色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进行一场热闹的排练，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做准备。
1: 这么多小鲤鱼呀、啊、你是负责什么？
2: 我是负责鱼尾。
1: 鱼尾怎么表演呀？
2: 就是立起来，然后手一歪，是这样的。哇，
1: 好棒好棒好棒。
0: 鱼头引领方向，鱼尾摇曳跟随。看似简单的动作，考验着孩子们之间的配合与默契。
3: 我们的手臂带着我们的手腕这样摇动，小鱼浅草一起提起来、
1: 啊、真的有鱼跃龙门的这种气势、啊、
3: 对对对，这个鱼头要带动鱼尾、嗯、这样才连贯，
1: 各担其责。
3: 对对对啊，
1: 谢谢您，看懂了看懂了，谢谢。
0: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古鲤鱼灯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鱼灯寄托了人们鲤鱼跳龙门的美好愿望。在有趣的互动中，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 鱼翔浅底，踊跃龙门，表演者各自担负起自己的职责，通过默契的配合，让鲤鱼灯翻飞自如，活泼灵动。这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展示，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0: 国梁镇位于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作为英雄儿女的故乡，历史上这里走出了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红颜女杰饶国模，他们都来自镇上的饶氏家族。饶氏祖宅坐落在英雄广场旁，饶安成是家族入川后的第14代后人，他的家中保留着饶氏族谱。
4: 空军德行源于唐饶，
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4: 说明我们的祖先就是尧帝。嗯，
1: 原本饶姓是姓尧的。
4: 对，
0: 据饶氏族谱记载，西汉时

0: 七，未必上古至上唐尧会，汉宣帝下诏，命天下尧姓之人，一律改姓尧。西汉尧氏先祖任鲁阴太守时，百姓安居乐业，家族后人特意制作了一方鲁阴流芳匾，希望祖先的美名流芳百世，同时激励子孙。历史上，尧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有名的是南宋理学家尧鲁。南宋年间，大族尧氏先祖曾生活在尧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上饶。那时边关动荡，战事不断，朝廷大力倡导儒家思想，期望以仁爱礼义安抚百姓，凝聚人心，各地因此纷纷兴办州学书院。饶家素来重视教育，饶鲁的父亲生前留给儿子一首《示儿鲁》，其中写道：路动向山前路在，贫思寡过道而今。
1: 路动向山就是指的朱熹和那个鲁智渊，那两位都是理学大师。诗的意思啊，就是要饶鲁向那两位大师学习著书立说，广大理学。
0: 饶鲁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拜朱熹的弟子黄干为师，潜心研究理学的同时，开坛讲课，教书育人。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追求。南宋景定年间，年近古稀的饶鲁已桃李满天下，他一心想把毕生所学著书立说传给后世，于是闭门谢客，潜心著述。
1: 因为他年事已高了，主要想把他的肚子里头东西写出来留给后世，
2: 想专心做学问。
1: 专心学学问就是这样。
0: 然而一道诏书打破了饶鲁的计划，朝廷任命他为饶州州学教授，催促他尽快赴任。他的几位弟子听说老师被任命为教授，相约前来拜贺，但言谈间弟子却流露出一丝担忧。原来那时的州学校舍条件简陋，薪俸微薄，许多讲学者心生去意。州学作为官府创办的地方官学，承担着培养一州学子的重任。如果州学条件艰苦，留不住讲学者，那么一地学风将难以兴盛。自己一生研究学问，不仅仅是著书立说，更是要将自己的学问传授给更多的人。于是饶鲁放下手头未完成的书稿，前往州学赴任。
1: 他到了学校过后，首先就想到要改变学校的条件，基本条件没有哪个来嘛，所以说他就一起由组织人员去修了金阳斋。
2: 金阳斋是做什么的呢？
1: 金阳斋就是供那个教学的人员呢，你住宿和休息的地方，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职工宿舍啊，差不多。
0: 随着金阳斋等馆舍相继建成，饶鲁又四处奔走，邀请各地学者前来讲学。原本寂寥的饶州州学逐渐焕发出生机，各地学子慕名而来。州学的发展推动了当地文风的兴盛。根据史料记载，仅在南宋时期，饶州就走出了600多名进士。然而，由于忙于州学事务，最后一篇书稿还没来得及完成，饶鲁就不幸病逝。族人们把他的故事写入族谱，也把那份担当刻入家

0: 族血脉。
1: 奏官勤政爱民，为师尽责一生。饶鲁以他高洁的品行、渊博的学识，受到饶氏后人的敬仰。生活在这里的饶氏子孙，以先辈为榜样，尽己之力，担己之责。
0: 国梁镇曾经名为云鹿场，康熙年间，一支饶氏族人由江西辗转来到这里定居。那时的云鹿场是川东古道上的一座繁华驿站，商贾云集。饶家人以农耕和经商为业，为家族积累下财富。这座饶氏祖宅建于民国年间，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就曾生活在这里。
1: 栋梁成材，上房屋，民众瞩目，有楷模。这幅对联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2: 他那幅对联包含了饶国梁兄弟姊妹的那个名字在内，国栋、国梁、国才、国母，
1: 四个孩子的名字都在里面了。
2: 是他的父辈希望他们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成为那个民众的楷模。
0: 19世纪末，中国内忧外患。饶国梁的父亲是一位秀才，常常在家中与孩子们谈论时局，既有对列强欺凌的愤慨，也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这也在饶国梁心里埋下了报国之志。19岁那年，他前往成都，之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写下“我才终有用，遮莫自沉沦，帝国名虽旧，英雄志尚新”，以此自勉。广州起义前夕，同盟会要从香港运送一批重要军械至广州，这是决定起义成败的重要环节。然而，清军盘查严密，陆路运输难以运送大量武器。同盟会挑选了几名成员，以婚嫁为名，趁着夜色驾小船沿着珠江水道秘密运输军械。23岁的饶国梁就是其中之一。
2: 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在那次起义之前，他们已经举行过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清政府在这方面防范很严，一旦发现都是采取极端措施。如果被发现，不但起义计划暴露，饶国梁本人包括其他同盟会员都有生命危险。
0: 1911年3月的一个傍晚，饶国梁和几名同伴扮作送亲队伍，驾驶满载军械的小船，从香港悄悄出发，朝着广州驶去。但小船刚进入珠江水域，水面上就传来一阵嘈杂的轮机声。清军水师正在巡视。饶国梁示意同伴把小船慢慢靠岸，清军水师没察觉到异样，驾船驶远。一路上，他们借着夜幕掩护，成功穿过了敌人眼皮底下最危险的区域。凌晨时分，运送军械的小船稳稳靠岸。
2: 他们当时就顺利都到达了那个预定的那个地点，在岸边，他们那些装扮成迎亲者的那些同盟会员，就把那些事关起义成败的那一次那个军械，迅速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打响，抱着以一人之死救千万人之生的信念，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进攻两广总督署。他们与清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后，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饶国梁负伤被俘，在狱中，他怒斥清王朝的腐败和卖国罪行，并留下遗言。

0: 北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容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1911年4月30日，饶国梁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3岁。广州起义中，包括饶国梁在内的86位敢死队队员英勇就义。后来，人们找到了其中72人的遗体，把他们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虽未能一举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但烈士们用生命换来了无数国人的觉醒。革命的火种在中华大地燃起燎原之势。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
1: 吾辈不死，国民不生。饶国梁就义前的这句遗言掷地有声，彰显了他为国捐躯的英勇与决绝。他少年有志，投身革命，没有辜负父辈行楷模式成栋梁才的殷切期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饶氏家族的家风传承。
0: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饶家人担负起救亡图存的使命，他们前赴后继，投身革命。饶国梁牺牲后，家族中的许多年轻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饶国梁的妹妹饶国模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重庆红岩村创办了大有农场。抗日战争期间，饶国模把农场无偿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修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从此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1946年，为了纪念饶国梁，他家乡的名字由云麓改为国梁，演变为今天的国梁镇。至今，这里还生活着1200多位饶氏后人。75岁的饶良华退休后依旧闲不下来，他每天都会来清扫广场。饶良华的祖父与饶国梁是堂兄弟。饶良华年轻时当过兵，他至今还记得刚刚参军时长辈对他说过的话。
2: 去当兵的时候，那是我的亲伯伯，他都跟我说，你要向老一辈，向你们二公学习，因为他为他自去参加革命，奋不顾身的，自己生命都没顾到。
0: 20世纪70年代，饶良华退伍回到家乡，在国梁阳光村担任生产队队长。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十分艰难。
2: 那时候全县来说，我们生产队是最落后的一个生产队，连国家那点工粮团购都完成不了的，确实没办法饿着，饿得点头起来不到再养，就是要叫大家吃饱饱饭。
0: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人人都盼着能吃上一顿饱饭，可家家的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消息传到国梁，人们盼望着迎来新的变化。然而，面对未知的前路，该如何迈出第一步，大家都感到很茫然。直到后来有一天，饶良华听说了这样一个事情。在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把集体土地分包到户，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村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羡慕之余，一个大胆的想法从饶良华心底冒了出来。
2: 我当时想到，他们能包产到户，我们为啥也不能包产到户？
1: 那当时在国梁有包产到户的案例吗？
2: 没得。

0: 小岗村毕竟在千里之外，而在整个大族都没有类似的先例，会不会到时候粮食没多打，还把土地弄乱套了？如果出了岔子怎么办？大家都很忐忑，谁都不敢迈出这一步。但不改变，大家都得挨饿。饶良华觉得，自己作为生产队队长，他有责任先迈出这一步，承担这个风险。
1: 整个大族都没得那个承包，确实我是第一个来冒险的，冒险走不走得通啊？给谁院儿来那个交代？当时还没考虑好，因为有130多个社员选到我当队长，我都必须要向大家这负责到底。因为选我上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吃好饭，要填饱肚子。
0: 饶良华找到大家，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有人带头干，大家的胆子也大了起来，都表示支持。饶良华把生产队的130多位农民分成4个小组，他们重新丈量土地，赶在春耕前，150多亩田地平均承包给了这130多位农民。阳光村成为大族第一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大家也都卯足了干劲儿。
1: 你帮我做，我帮你做，晚上挖到12点那个土，这个栽秧打谷都是互相互助。
0: 1980年的秋天，阳光村迎来了丰收，不仅足额完成了国家的交粮任务，还把剩余的粮食装满了各家的粮仓。他们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大族传开，其他地方纷纷效仿。从那以后，生活在这里的人告别了吃不饱饭的日子。如今，建设家乡的接力棒传到了后代手中。在这座因英雄而得名的小镇，许多人安守着平凡的生活，也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把家乡变得更美。2021年，为了发展经济，当地政府决定打造一个农旅项目，其中的一项计划就是在红岩坡上种上李子树。红岩坡距离镇上大约有6公里，原本是一片300亩的荒坡，遍地的乱石、盘根错节的树根与荆棘，使得开垦难度远超普通的农地。许多农机队了解到情况后都不愿接下这个工作，当地政府只好向镇供销社农机队求助。那段时间，农机队队长汪培华正带着农机手们在外地翻耕农田。电话中，他得知了红岩坡开垦项目所面临的困境，如果不能及时开垦，李子树就要错过栽种的季节，整个项目的进度就要耽误1年时间，而留给农机队的工期只剩下10天。
2: 有荒地很多情况，有那种大树子都必须要用挖机来了，起码是1个月左右。当时我们在那边桥里那边接了400亩地，又在那里住，基本上是没得人手和机器抽不来。
0: 汪培华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要在10天之内开垦出300亩荒坡，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算上机器的损耗，他们也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2: 我们打土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它的石头比较多，我们那个开荒刀是20块钱一块，一下来都是10几20块打一天，基本都有调换，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都算成本，都花不着。
0: 这笔不划算的买卖，汪培华没有直接拒绝。和周边地区相比，国梁镇在地理和资源上并没有突出优势，过去这让投资商一直心存顾虑。而在红岩坡上种李

0: 子树不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还可以美化山野，吸引游客。再三考虑后，汪培华接下了开垦红岩坡的工程。他带着几名农机队队员回到了国梁镇。赶工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整天都待在山坡上。
1: 中午吃饭都是只带干粮，吃方便面。我们自己为了强抓时间嘛，都没休息一天，几乎都在坡上给住起的，困了都得换人，车子给你休息，另外一个又上。
0: 巨大的压力下，各种状况接踵而至。农机陷入泥坑，大量刀片断裂，甚至还有队员受伤，但汪培华从没听过队员们的一句抱怨。他们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开垦出了300亩山地，提前完成了任务。
2: 所以说真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对，我们只想办法噻，没得法，没得是爬不上的坡嘛。
0: 山坡开垦出来后，人们在这里栽下了上万棵枫糖李子树。几年过去了，原本荒芜的红岩坡树木成林，每到春夏总是鲜花盛开，硕果累累。在汪培华眼里，那正是一座美不胜收的花果山。
1: 走到那儿，那片地又是我们那个队伍打出来的，的确是心情还是有点舒畅。
2: 是什么心情？
1: 那种心情真的是自己干了一件美好的事情。
0: 如今国梁镇依托农旅项目建成了国家3A 级景区，不仅为当地人增加了收入，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当人们走进这座静谧的小镇，探寻那些岁月深处的故事，或许会意识到，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先辈的热血担当已经化作这片土地最温暖的底色，每一代国梁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家乡的荣光。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

0: 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

0: 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有没有一个陌生人只见过您两面就肯为您花10万块钱？
11: 两面掏10万呢？
12: 因为他要出国就得有10万块钱的保证金，作为我们家来讲属于是亏欠我儿媳的。我说这算啥呀，不就往里拿。我想让我儿子和我儿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顺手就拿出10万块钱。这期节目要说完了，我就是那算计婆婆了。
10: 我当时就感动的都不行不行了，就是我妈让我很有

0: 就又多了一层安全感。婆婆，谢谢您。妈，我爱你。
1: 谢谢你来了。

0: 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要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
3: 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
4: 这是我的婆婆，在她的精心喂养下，我胖了20斤。
5: 嗯，好吃。喝了，喝水。
4: 但身体也被慢慢调理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倍儿棒。婆婆，谢谢你，让我成为最幸福的儿媳。
0: 婆婆，谢谢您，让我成为了最幸福的儿媳。首先，让我们请出今天的被致谢人婆婆于海英上场。
6: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60后的婆婆。
0: 哇，60后的婆婆，看不出来，看着很年轻。刚才片中跟儿媳妇儿那就是日常。
6: 对，甚至比这还快乐。
0: 还快乐呀？
6: 嗯。
0: 儿子呢？
6: 儿子是我们俩的桥梁，他在后边。
0: 儿子在后边。
6: 是
0: 我们舞台上其实来过一些婆媳，但没有看过这么简单质朴纯粹的快乐啊。
6: 东北人嘛。
0: 好，这刚才是婆婆的初亮相，接下来我们也请出致谢人儿媳妇曹墨明上场。
7: 主持人老师好，嘉宾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墨明，今年36岁。
0: 哎，我就这么问你吧，你觉得你跟婆婆在这种相处的关系当中谁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7: 那肯定是我智慧的婆婆。
0: 你这情商就不低。到底是智慧的儿媳妇还是智慧的婆婆，还是说缺一不可哈？我先想问一问，号称最幸福的儿媳有多幸福？
7: 陈明老师，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
0: 您请问，
7: 有没有一个陌生人只见过您两面就肯为您花10万块钱？
0: 婆婆呀？
7: 没错，就是我�婆婆。可能故事得从2013年的时候开始讲。
0: 嗯，
7: 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爱人是刚刚毕业，而且我爱人其实非常优秀，那个时候是学校公派去韩国留学，因为我们是学韩国语专业的
0: 大学同学。
7: 对，
0: 明白了。那你们双方当时见过家长了吗？
7: 没有，
0: 也还没到说谈婚论嫁见家长那一步，都没到。
7: 是的，但是那之前见过我婆婆一面。
0: 哦，见过一面。
7: 嗯，
6: 是我送我儿子出国，因为他是在长春起飞，然后呢我家是辽宁盘锦的，我去学校去送他，因为他学韩语嘛，男孩少女孩多，当时送他的时候有10几个女孩。
0: 同学在送是吧？
7: 对，
6: 完了然后呢我呢就请了这10几个孩子吃了顿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吧，莫名给我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就是我是东北人，我也是60后，是过过苦日的人。当时呢大家都撂筷了，结果呢还剩了那个一屉小笼包。实际我是下意识说，当时没想那么多，哎呀，我说孩子们，怎么你们都吃好了吗？剩这几个包子，咱别浪费掉啊，真把它吃掉。这个时候嘛，可能也是小女孩的关系吧，就说阿姨都吃饱了。唯一她说了一句，阿姨，我妈从小就管我叫小吃货，阿姨这样吧，我把这几个包吃了。我就觉得哎呦呵，这个女孩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一，这小女孩不做作，蛮实在的。然后呢等到第二次吧，一年之后嘛，她呢就过去看我儿子。但是呢她看我儿子之前呢，她是先给我打的电话，她就说，阿姨，我是

0: 美术模的同学，我就是那个吃包子的那个。哇，我说你好，
1: 想起来了。
0: 实际我把孩子的名儿已经忘掉了。完，他就说阿姨，我准备去韩国，我是去旅游吧。我顺便呢到那块儿想看看我同学。阿姨，你有什么给那个美术模同学带的吗？因为那阵儿就快来到年了嘛。我说那我还真有点东西。我说那阿姨把带去的东西邮给你，因为他家在长春。完，他就说了，阿姨不用邮。那个我上您家去取吧。我说那感情好了，说阿姨欢迎你，又没好意思拒绝嘛。完然后呢，那阿姨说你什么时间来，然后我让叔叔去接你。完他就说好的，他我车票订好了。第二天他就来了，
1: 都跨了省了，哪一趟东西第二天专门跑一趟。当时心里有没有咯噔一下，觉得哎这关系不一般？
0: 当时吧实际没那么想，但是等他来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了。来了的时候等来说，阿姨我也不知道那个叔叔爱喝什么样的酒，我买了两瓶酒。然后呢，阿姨我妈说了，我拿这箱鸡蛋是我们长春公鸡下的蛋。这孩子我就觉得他谈话就是特别会能拉近距离。哎，我觉得这小女孩说话挺有意思。然后呢等到做饭的时候嘛，实际我是想她请她出去吃的。完她说阿姨我今天不走，那个咱就在家吃吧。哎，我说这小女孩怎么能这么那啥呢。我说那好姑娘，那我就出去买菜吧。然后出去买菜我就带着她，她就帮我拎着菜什么，是有偷偷的就给我儿子打了个电话。
1: 这个得问一问了
0: 啊。是，完我说那个曹梦明同学来了。我儿子就搁那边呵呵呵呵就是乐。一乐我就觉得这里有菜。我说不对劲儿，我说小子你们是不是有情况啊？你们俩是不是那啥了？他说妈您还没审核呢，那得您审核。然后到晚上了，我就想给孩子订个宾馆嘛。我寻思这家里头我怕女孩和我爱人住在一起不方便。然后女孩说阿姨家里就是您和叔叔嘛，这也不是住不开，阿姨晚上我就在家住吧，别破费了。我就觉得小女孩啊直奔主题了，这比我还来得快。
1: 高啊高啊这一趟啊。
0: 然后吧可能是过来人的关系吧、啊、哎呦这是未来的儿媳妇看那样是、啊、那我就可能观察的就比较细了。哎呦，她呢就比如说我做菜的时候她几乎呢是陪在我身边的。然后什么洗碗呢、啊、我完事之后啊给我和叔叔沏茶呀。哎，我觉得小孩真的很不错。然后呢第二天呢孩子就走了、嗯、他到韩国可能是待了7天吧、嗯、是吧、
2: 啊、对
0: 嗯，去了7天、
1: 哦、住了
0: 七天之后他就回来了、哦、回来之后呢就没再到我家来，就告诉我说阿姨我回来了啊，美术模同学跟那边发展的都特别好。他还夸我呢，阿姨真为你养个好儿子治好。哎呀用我们东北话说，我说他只不过就走了狗屎运而已嘛。然后我就给儿子指点了，我说去了7天你们俩什么情况啊，我说怎么呢，是不是想往下发展发展呢，我看是不是有那个意识啊，没有那个意识怎么能让女儿上咱家来呢。我儿子说妈实际我们俩相处2年了，儿子就跟我说实话了。聊到要结束吧，我就觉得语气吧不是那么太高兴的，这拇指吧怎么的都能知道他那点小猫腻儿。嗯，他说妈曹梦明家呢现在遇着点困难，实际他也想上国外来，想深造，想继续读研。我说那就去呗。嗯，他家出了点事儿，他就把他家的事儿跟我说了一下。我说这算啥事儿啊，我说那怎么还需要什么吗？因为我儿子是公派的嘛，我儿子是我没花学费和生活费嘛，我就觉得也应该这样。他说妈不是的，因为他要出国就得有10万块钱的保证金，回去了之后挺低落的。我那有什么低落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2年来你觉得这个女孩你们俩只是在大学里谈谈恋爱而已吗，还是说真的想为了将来走向婚姻殿堂呢？他说妈我真的是奔着我们俩结婚而去的，但是这次呢妈这10万块钱属实是个壳。我说这算啥呀，不就妈给拿。
1: 哦，所以有见了2面，除了10万解了燃眉之急，是这么个意思。
0: 对，
1: 您家庭这个经济情况怎么样啊？
0: 实际当时

0: 我的家境并不好，
1: 但是我觉得燕眉之急是我儿子，我儿子付出了真的感情，我觉得我应该为儿子的恋爱做点贡献，所以说我想让我儿子和我儿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所以说我就拿出10万块钱，因为他是保证金，他不是给他，等到他一年之后他还会打回我账户的，我很有自信的。
2: 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肯定不会把这钱卷着跑了。
1: 对对对，
2: 但是说笑归说笑，但那个时候其实是两面之缘。
1: 对，他跟我说完了之后，我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就这样我就能出国了吗？然后挂下电话之后，我是给我婆婆打的电话，因为除了震惊之外，我肯定是要感谢阿姨当时。然后她就说孩子没事儿，就10万块钱嘛，然后就让我把账号打过去了，然后下午钱就到账了，然后就很顺利的出国了，
2: 然后两位就走入婚姻的殿堂。
1: 嗯，
2: 那结婚了之后婆婆在婚姻当中怎么样？
1: 我爱人他不是那种会给你买花啊买礼物啊这种。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生孩子的时候，我是剖腹产，是打了麻醉的嘛，被刚推出来的时候，就是周围的这个啊哇塞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这种小护士在周边吵啊怎么样，然后我就慢慢我就清醒了，我清醒之后我就看在我那个床上就有一束鲜花，我就看到了是99朵康乃馨，然后中间有一朵向日葵，因为我最喜欢向日葵的，因为很明朗，很就是很向上的一种感觉，是我爱人送的。然后我爱人当时就说媳妇儿你辛苦了，那个时候就是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可能女人也很脆弱，也确确实实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我当时我是觉得我最幸福的女人。
2: 是，您千万不要说是您定的啊，这个不会吧？
1: 就是我最近导演在那个采访的时候我才知道的，所以说对我来讲这个是真很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婆婆提前给我爱人订的这么一大束花，然后让我爱人送给我的。
2: 这朵花反而酝酿出了别样的滋味，有更丰富的味道。
1: 对，
2: 太好了，不仅仅是爱情，这里面更有亲情，更有一种惺惺相惜，一种理解共鸣。哎，您当时真的心细哎。
0: 她是在长春，在娘家生的，她的妈妈，我的亲家母是做高护的，莫名生产的时候也是29岁了嘛，我觉得年龄不小了。那阵关键我儿子还在国外工作，他回来也就只是陪他一个生产，所以说我就觉得亏欠我儿媳的。说句心里话，我想让我儿留，让我儿媳妇留下他分娩那一时刻最美好的浪漫吧，我就给订了一束花。
2: 心太细了婆婆。
1: 对，因为我生产完之后其实我就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一是坐完月子，然后呢就是又恢复了一段时间，然后韩国那边还有工作还有学业，我就又回去了。其实到我儿子24个月的时候都是我公公婆婆在帮我带孩子的。
2: 哇，带2年孩子。嗯，
1: 对。
2: 您其实还得两边跑。
1: 对，两边飞，就是每一天我妈会准时的打视频
2: 以解相思之苦。
1: 对，当妈妈。然后2019年的时候我是又回家了，当准备要再去韩国的时候我就要整理行李嘛，那个时候儿子就是已经会冒话了，叫妈妈妈妈，就很可爱。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妈妈心底那个柔软的心呢就受不了了，然后我在装行李的时候我小儿子就在旁边装一件，然后就把行李箱盖上，装一件，我儿子就把行李箱盖上。哦，然后呢觉着这干嘛呢，然后他就坐在那个行李箱上就是抱着我，然后妈妈我爱你爱你。哎呦当时就是这个当妈的一点都受不了这个，
2: 心都化了，一点不想出国了，哪也不想去了。
1: 然后不行，我说我不想出去了，我想在家。然后我妈当时特别逗，就来了一句，黑马你要不想去的话你儿子可好了，我儿子咋整呀。我儿子没人管了，
2: 装儿子 PK 模式。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萌生了一个辞职的一个念头。哦，嗯，然后就把韩国的一些工作呀就是都辞掉了，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2: 想陪孩子长大，多 多陪陪他，
1: 对，
2: 多留下些记忆。哇，但做出这个决定在当时也挺不容易的。
1: 嗯，这不是19年的时候我就

0: 回家了嘛。然后我的生日是在冬天的时候，11月8号，那是我第一个在婆家过生日。我就觉得这离家也挺远的，就是简单过一过就算了。然后没想到我那天起来的时候，因为我婆婆比我起得早，然后我去厨房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地上买了好多海鲜，然后买了好多菜，就根本不是三个人的量，
1: 大餐。
0: 对，我说妈，你咋买这么多吃的呀？我说咱仨也吃不完。她说，哎，你就吃吧。我妈可能把我是吃货这个事儿记心里了，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1: 当年的小笼包余味犹在，
0: 记忆犹新。然后，这个我说那我就帮着你一起做饭吧。然后做饭的时候吧，我妈这个时候就给我公公打了个电话，你说到了吗？我说什么到了吗？啊，没事，你爸出去取东西去了。过了能有大概15分钟左右，然后外边就是开门的声就响了，我就寻思那我去接接我爸，不取东西去了吗？结果看到两个爸，就是我公公和我亲爸，然后还有我妈，当时整个人就是懵了。
1: 从长春接到盘锦的，
0: 对，我当时就感动的都不行不行了，就是我妈让我很有，就又多了一层安全感。
2: 其实头两天就听他跟他妈通电话了，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我就给他妈打电话了，我说大姐，我能不能请假？我说莫名第一个生日，再有呢就是说你姑爷这不在家，你们俩来吧，咱热闹热闹，是不是？我说打孩子结了婚，你说咱也没热闹热闹啊，我说你来吧。哦，大姐说要我那班，我说串班，串，然后就这么的，他们就串班。串班之后呢，他俩那肯定他愿意来，他这个闺女他比我还稀罕呢。完然后呢，他说那好吧，我说但是有一条，不允许告诉你闺女，你这必须给我儿媳妇一个惊喜啊！行行行，就真的，我就把他爸他妈约来了。当时莫名属实是挺高兴的，哎
0: 呦，很细节，
1: 点点滴滴啊。
0: 对，
1: 那现在呢？现在跟亲家之间走动还多吗？关系怎么样？
2: 啊，我现在给他都骗来了，
1: 骗哪儿来了呀？
2: 骗盘锦来了，
1: 不是定居盘锦了？
0: 嗯，对，
1: 住哪儿呢？
0: 是我婆婆就花了10万块钱的定金给我爸妈置办了一套房子。
1: 买房又是10万呀？
2: 妈呀，这10万都有数儿。
1: 还是当初那10万存的定期哈？
2: 不，那10万是给儿媳妇这会儿做礼金了，那保证金那个。
1: 哎呦，那个后给做礼金了。
2: 后边这10万吧，实际是我小孙子都大了，这都到23年了才买的房子。因为莫名的爷爷奶奶都过去了之后嘛，一是我们家太忙了，然后呢我怕莫名有时候说句心里话，哪有女孩不想爹和妈的，那不可能啊，我也是一样嘛。所以说呢，我就寻思想办法得给他爸他妈邀请到盘锦来居住。他妈吧，就是我大姐，实际是朝鲜族人，她的性格特别外向，我们这俩哎呀老对脾气了，老好了。
0: 智慧的婆婆，
1: 太智慧了，就是行动到位，姿态也到位。
2: 这期节目要说完了，我就是那算计婆婆了。
1: 不是不是，您是全世界最会说话的婆婆。我觉得这个语这个措辞啊，这个情商，我觉得真的情商太高了。
0: 刚开始我没觉得长春到辽宁这么远，但是结了婚之后，然后有工作，其实每一年回去的次数真的是就那么一两次。然后我爸妈被我婆婆骗了以后，基本上就是隔三差五的就能聚上那么一回。我婆婆就是多给我加了一份安全感。
2: 因为我本老太太吧是做买卖的人。
1: 本老太太你老说话这有趣。
2: 我们60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的多，我是那么想的。实际我儿子不是单单给我娶回个媳妇来，我儿子是把他家那个金山什么都搬到我们家来了。我觉得我儿媳妇嫁到我们家很委屈的，别看到现在给他们开厂子啊，我们做这个自媒体什么的，两个孩子付出的太多太多了。我只是在这个积累的过程当中吧，作为婆婆的我只是给了动力，都是一点一点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1: 我刚才听到两个关键词啊，我稍微问一问。一个关键词是说开厂子，然后还说在做自媒体。
0: 19年的时候辞职之后在家带孩子，我就没有工作嘛。然后我妈就觉得一个女孩如果说辞掉工作在家相夫教子，而且那个时候我爱人还没有回来，就会

0: 会觉得我内心会有一点点落差。有一天我是看到我婆婆在那个沙发顶上就是刷那个手机，然后就在敲字就留言，哎，我说妈你现在也玩抖音啊？然后我妈就说，我要是会电脑的话我早都玩了。我说是吗？我说妈那咱俩就干吧，
1: 做个账号。
0: 对，这是2019年7月28日开始。哦，
1: 做的怎么样？
0: 全网400万粉丝。
1: 据说在婆婆的帮助下，你还获得了辽宁省的这个十佳的奖项，是不是？
0: 对，一个全国十佳巾帼好网民。我们这个账号做的还算可以，然后当时韩锦的妇联就过来找到我们了。哦，
1: 做一个标杆。
0: 对，然后当时妇联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哎，你们账号做的也挺正能量的，然后就说莫名能不能去给这个就是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就是讲课。我当时就说你可别把我往前推，我不行。然后我妈就说，有这么好的机会你为啥不去呢？直播你也不比别人差，你都会，你为什么不跟人去分享呢？啊，
1: 讲的效果怎么样？
0: 在我目前为止吧，人生的另外一个人生价值就又体现出来了。
1: 对啊，因为这其实有公益慈善的这一面，不仅自己把它好好的发展起来，也可以责备更多的人。
0: 对，
1: 那其实是源于婆婆的加油鼓劲
0: 鼓励。对，这个账号做起来之后，我妈觉得给我给的还不够，因为那个时候我爱人没在家嘛，就是说我妈要给我一个家。所以说2019年的年末，我婆婆把她名下的一个门市房过户给我了。当时我都懵了，
2: 我觉得一是呢莫名回国了，然后呢我儿子也不在国内，他俩的何去何从都现在稳定不下来。我当时给儿媳妇也给10万，实际在我后来创业的时候，因为我是开服装店的，进货什么的，我儿媳妇呢也都给我拿出来了，说白就我老太给套回来了。又我总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吧，我还是亏欠儿媳妇的，但我想让儿媳妇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所以说我2019年元旦之后吧，我就把儿媳妇领去了，把我唯一的一个门市房我给她了。
0: 从家到房产的地方，然后就整个过程都懵。我当时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要不然我跟我就是跟你儿子我老公要不说一声呢，这事儿太大了。然后我妈就说，跟他说啥呀，他也不在家。我说就是不在家才说的呀。然后我妈就说，就是因为他不在家我才要给你更大的安全感。哦
1: 天哪。哎，那时候老公在哪？还在韩国吗？
0: 对，在韩国。他是2020年的1月11日，
1: 1月11日才回来。
0: 对，才回来的。
1: 我的天，产房的花也是婆婆买的。
0: 对，然后孩子大了之后就要考虑上学的事情，我妈给我又买了一套房子。两套房子的名字都写的是我自己的。那第一套房子是110平，然后价值的话大概得有一个30-40万吧。然后第二套房子呢也是100平左右，然后那个学区房就是跟第一套房价值差不多，也40万。就我妈很有远见，就说再买一个学区房给孩子，
1: 写你的名儿。
0: 对，写我的名儿。就两套房子写的都是我的名儿。
1: 我发现您第一很喜欢买房，第二不太喜欢自己的名字。我发现自己就名下一套房给儿媳妇了，后来外孙要上学，学区房又一套给儿媳妇了，再给亲家买了一套。
2: 亲家那个我就给套10万块钱定金。
1: 我天哪，自己没有啊？
2: 我自己不需要啊，有儿有媳妇儿，那不就是我的家吗？儿子是我的，媳妇儿是我的，孙女是我的。
1: 东北都这么敞亮吗？也不是都这样吧？
0: 我婆婆是这样的。
1: 你婆婆
2: 都这样。
1: 但是你这个真的厉害，我真是佩服。所以现在已经有两套房了。
0: 对。
1: 然后你的父母还在盘锦住着。
0: 对。
1: 然后那就开啥厂呢？
0: 开的是一个春饼厂，因为觉得可能实体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扎身的那个产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心里有点打怵的，一是因为我的性格，二是因为就是我婆婆前前后后从这个工厂从无到有花了差不多320万左右。对，
1: 怎么突然量级上去了？刚才10万10万一套房，320万。
2: 这个也是陆陆续续挣的，实际他没说实话，他有套房抵押银行了呢，没说实话。
1: 以婆婆为主，就一点一点往里投，也是在你的名下吗？这个厂，厂也在你的名下。
0: 所以说，其实我有的时候压力也很大， 就是万一如果说我开不好的话，

0: 我可能就是要辜负我婆婆了，但是我婆婆从来不会给我压力，没有过，从来没有。就是她看着我有点，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她就，这有啥的呀？谁不是从无到有起来的呀？有妈呢，你怕啥呀？
1: 我天，这个厂是怎么个运营啊？就是说厂长是谁呀？是您？
0: 对，其实一家人都在一起，就是拧成一股绳在干这个事情。
2: 我老头负责车间生产，我大哥负责外边发货管理生产，完了我大姐负责我孙子的吃喝拉撒，我是甩手掌柜的。所以说，
0: 但是我妈也会教我一些工厂上的一些处理问题的一些事情。
1: 所以其实现在手把手授人以鱼，还授人以渔，教他怎么来做生意。
2: 主要是我儿媳妇愿意吃，我是接受了妈妈传承的人。我们东北讲究烙春饼，然后呢，这个春饼吧，我们家烙的春饼属实是和别人烙的春饼不一样，就是好吃。就这个饼放到5个小时之后，它也是软的。
0: 老师，我想插一句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做食品厂选择了做春饼？是因为我爱人9岁的时候，他就是肠子做过手术，所以说我妈做面食很拿手，就是她在一直照顾我爱人的一个身体。那个时候我吃到我妈亲手烙的饼的时候，我说妈，你这烙这饼可太好吃了，我说你得给我喂胖好几斤。然后那个时候我说你这饼我得让更多的人吃到，然后可能是命运铺好了路吧，就一步一步就走到这儿了。
1: 这是命运做好的饼，春饼是春天的春。
2: 对、啊、
0: 对。
1: 现在这个厂子生意怎么样？
0: 还不错。
1: 320万投资，你能几年回本？
0: 得几年，
1: 现在还没回本呢。
0: 对，
1: 但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0: 对，越来越好，是向上生长的。
1: 您刚才说您爱人9岁的时候肠子怎么了？
0: 做过一个，它是肠畸形。他做了一个，
2: 我能有今天的初衷，实际是完全取决于我生活过往对我的磨练吧。而这是1999年9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肚子疼，然后在我们当地呀、医院呐、还有天医院都检查，当时就是找不出毛病。后来我们到沈阳，当时说是腹膜癌。
1: 哦，9岁的时候。
2: 然后当时我是觉得不能接受的，在那里吧，可能是2天1夜的煎熬。实际儿子进手术室的时候，我就想了，我儿子5岁的时候母亲没了，儿子8岁的时候我父亲没了，然后儿子这场大病吧，就是当时我就觉得我挺难接受的。如果儿子不能出来，我估计我可能没有今天坐在这里，因为觉得就是生活太没有希望了，人要没了还有什么呀？没成想，等儿子出来的那一瞬间，给我希望了，就是说孩子是肠畸形。哎，那个时候，做一个母亲的吧，就是说，也不知道是。笑是好还是哭是好，但是这个孩子毕竟是活下来了吧。
1: 那几年太难了，
2: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触动太大了，我就觉得没有人不行。等到后来提到他创业厂的这事儿，我就觉得只要我儿子回来，我为我儿子付出什么我都高兴。
1: 我觉得我心里一个大困惑解开了，因为您的婆婆确实在儿子身上那个花费的那种心思啊，超出常人。但我现在突然理解，就那一刻其实是她生命中最后一盏灯，那一下就是人生的至暗时刻。
2: 但是我现在很幸福。
1: 那这个现在的整个厂子也好，这个财政大权在家里是谁掌握呀？怎么分配？
0: 之前一直都是给婆婆，就比如说我们做自媒体账号的一些收入呀，我都是上交给我婆婆的。因为刚开始我跟我爱人毕业了之后，就很多年轻人一样嘛，就是有多少我就花多少，然后就是我妈能给我一个足够的安全感，然后我就把我的钱都交给我婆婆去保管，基本上就是我花多少我就管我妈要。
1: 你俩是真信任啊，你买房全给她，你赚到钱全给她。你们俩就建立起了一个内循环。
2: 说句心里话，这里我挺感谢我儿子的，给我娶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媳，这是我最幸福的。
0: 我最近也是才意识到我为什么这么信任我婆婆，可能就是因为13年前她

0: 给我拿了第一笔10万块钱。
1: 你的整个人生轨迹就
0: 信任的种子就从那儿开始埋下了。
1: 嗯，
0: 那其实以前的话我并没有多想过，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儿媳妇正常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追根到底就是没有我婆婆的成全，我也做不到重庆卫视的这个座位上，我可能也没有现在的这个人生的轨迹和意义。没有
1: 彼此成全，最初那10万块算是你们大家的彼此认识彼此人格的第一步，我觉得人生太好了。感谢两位到我们舞台的分享，接下来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要跟两位说。
2: 我觉得听你们的故事，我真的觉得你们身后的那个男人是最幸福的，因为你们两位女士非常非常的爱这位先生，就是其实你们内心当中对于你们核心的那个爱的锚点都是非常非常的投入真诚赤诚。我觉得你们两位女性既给我们看到了女性独立的坚强的故事，又看到了什么是家庭系统当中爱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爱就是把我最想要的东西给到我身边亲密的人，让他成为一个被滋养的状态，而我在一个健康的滋养的家庭关系当中，我就是幸福的，特别的好。祝你们的春饼，祝你们的事业，祝你们的家庭生活能够健康红火幸福。谢谢你们的到来。
3: 谢谢老师。
4: 谢谢
3: 来，
5: 你们真的是婆媳吗？
4: 真的
3: 真的
5: 不是母女啊？
4: 不是。
5: 有没有人说你们俩长得很像啊？
4: 他妈说我俩像。
5: 是吧？真的有母女的像。我想这个除了面相以外，内心的那种靠近也是吧。今天主题是说婆媳，但是我觉得这个落脚落在那个算计那个词儿上面。不是这个算计啊，打个引号是吧。其实婆婆最多的一个算计其实无非就是儿子好，我对媳妇儿好，我儿子就好，儿子好家庭就好，家庭好婆婆就好，一家人就好，子子孙孙都好，所以这就是婆婆最大的一个算计。但是你说你要没算计婆婆吗？我觉得你也算计。你为什么把那么多钱，所有的钱都交给婆婆呀？你也是一个智慧的女孩，其实在用这种行为告诉婆婆，你永远是我们的一家之主，你的地位没有人可以撼动，你就是妈妈。无论我们多大了，无论我们挣了多少钱，我们在外面多风光，但是这个家您说了算。所以我才说你们两个真的像亲母女一样，相信你们这个家庭在你们二位智慧的女人的操持之下一定会更加的幸福圆满。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更加的幸福。
4: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6: 你们俩的努力，最幸福的人是你们家公子。作为一个男人，特别感谢有你们这样的女人存在。好婆媳，我们舞台来了好多，如果非要去说这个关系如何处好啊，首先她需要一个懂事的婆婆。我们总是倒置，老要求懂事的媳妇，我觉得您做了一个好榜样。
4: 谢谢老师。
6: 所以我希望你们俩能激励更多的有爱的人，培养一种能力，相互成全的能力。希望你们未来的日子继续这样的成全，这样的关爱，幸幸福福日子，咱不求大富大贵，对，过得像春天，永远有温度，有人情味儿。真的，你们的人情味儿真的挺打动我的，所以你要感谢，你遇到了一个好婆婆，谢谢你们来了啊！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谢谢三位嘉宾，两位来是表达感谢，那接下来舞台就要给到两位。可以说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谢意。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熟悉吗？
1: 熟悉，咱们的家。
0: 对，你还记得这口石磨吗？
1: 记得。
0: 就我刚嫁过来的时候，我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你经常会开玩笑的跟我说，我爸妈没把我闺女照顾好。但是在玩笑的后面，我知道是您满满的心疼。有很多细节您可能没在意，但是都记在我的心里，感谢的话有很多很多。老话常说，十年看婆，十年看媳，今年是我们成为婆媳的第十年。您很要强，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我今天希望您能够好好休息，也可以好好爱自己。往后余生，我会努力成为你的港湾婆婆。谢谢您，妈，我爱你。
1: 闺女都来到这个舞台上，应该妈妈很感谢你，感谢你是我儿子的另一半，感谢你是我们家言传后代的掌舵人。妈很欣慰，妈很幸福，非常感谢你。

0: 天一下去，有一个帅气的小伙子说，他有话想跟妈妈和奶奶说。来吧，乐乐，来来来来。哎呀，这样一人说一句话，好不好？
1: 你俩的演讲就是让我很欣慰，然后呢，我希望你俩一直这样幸福快乐生活下去，就像你们小时候对我一样，就像你们。
0: 就像他小时候你们对他一样，小时候怎么对他，他将来
2: 有
0: 长大了就怎么对你们，好不好？
2: 好，
0: 一家人就这么幸幸福福的生活下去啊。儿子想说两句不？
3: 一个是我来时的根，一个是我归途的爱。老师也说了，十年是一个圆满，我希望以后的十年二十年，我希望我们都会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春饼越来越圆满，也在祝在座所有的各位也会越来越圆满。谢谢，
0: 谢谢，谢谢四位来到我们舞台，拜拜。谢谢。
4: 我希望您能够好好爱自己。我会努力成为你的港湾。妈，我爱你。
5: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谢谢所有屏幕前观众的陪伴，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6: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7: 小分队，大归途，
6: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7: 小人物，大能耐。
8: 我们去打鬼子吧。
9: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0: 一会儿跟着我，
11: 一起往外走。
7: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2: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7: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冰、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妈妈回来了。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筝

0: 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你事儿吧，你事儿吧。刚才那个，刚才什么刚才？要不是你闯这么大祸，能有这么大麻烦？滚蛋！
1: 你二嫂是不是去看奶奶呀？对。
0: 田大大呀，对，想了。那我能管田大大叫爹吗？
2: 你为啥想管田大大叫爹呀？
0: 因为他对我好，他给我买糖吃，他还给我买冰糖葫芦吃，他还给我讲故事。我喜欢田大大。娘，那你喜欢田大大吗？
3: 娘也喜欢田大大，但是豆子不能管他叫爹。为什么呀？等你长大就知道了。走，咱看奶奶去。
1: 奶奶，奶奶，我可想你了，我想天天逗我玩。
3: 兜着奶奶，哎呦，宝贝呀！
1: 大娘，看看，
3: 哎呦，想奶奶。
1: 来，切萝卜呢，我来吧。
3: 哎，你坐那儿，晒点萝卜干儿。看看，来。大鱼，你多么长时候没来了，怪想你们的。二林给你找那屋还行了吧？
1: 挺好的。
3: 俺七哥，俺那家什么的还挺全的哈。
0: 嗯。
3: 你俩过得好吧？
0: 奶奶。

0: 不冷哈、啊？你说俺有这么个孙子，俺就高兴死了，没上俺了。
1: 大娘，虽然豆子。

0: 大娘，大嫂，
1: 苏小姐，
2: 有事儿啊？
0: 啊，我也没啥事儿，就是想过来看看您，给您送点点心。
2: 哦，这点心，俺家有啊，拿回去吧。
3: 啊，那啥，大娘，人都拿来了，要不你先收着吧。哦。你要不要进屋坐会儿？
0: 我就不坐了。大娘，你看家里有什么活需要我干的吗？
2: 不麻烦你了，这活你都干不了。你坐啊，
0: 坐坐吧。
2: 坏了，听着挺好的呀，
0: 大娘。我知道你以前对我有看法，其实我也是苦大的孩子，什么脏活累活没干过呀。切得了，
2: 心快好点。
0: 行了，那我就不打扰了，走了啊，大娘，走了啊，大嫂。
4: 玉啊，吃点东西。
5: 菜不合口啊！那你要想吃全聚德，我现在给你叫去。
6: 悠悠，这两天你一直把自己闷在个屋里头，这样时间长了，还真别把自己闷出病来。要不然我抽点时间，我陪你出去逛逛。你想去哪儿？
7: 出去？出去跟你一块打游行的学生吗？
6: 什么学生？我前两天这不都在家里面吗？我哪有功夫打什么学生啊？
7: 你是没去，但是你派人去了。
6: 悠悠，你别瞎听人家这乱嚼舌头。我打学生干嘛？打学生对我有什么好处？
7: 你别再撒谎了，今天你的谈话我全都听见了。
6: 听见也好，那你听见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去打学生了？我不都是为了救你跟你爹呀、啊？
7: 你别拿我跟我爹说事儿。
5: 站着，回来坐下。
6: 我叫你回来坐下。

0: 啊，其实你仔细想想，你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打学生。打学生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要是不去，你说高木得怎么对待你爹？其实别人怎么看我倒无所谓，要是你也这么想我，那我可就冤枉他了。来，吃东西。
1: 我没胃口。
0: 我叫你吃点东西。

0: 小姐，你听点话，为我着想一下，我也是为了你好啊。给小姐来碗汤，热点啊。
1: 娘，
2: 你那我好想你啊！
3: 来，让大的抱抱。
4: 哎，越来越成了。

0: 大的吗？
1: 想了。哎
2: 呀，正好吃饭，来。
0: 小豆子。想大的了吗？
1: 想了。
0: 想了。
3: 哎，豆子，过来过来，田大的累一天了。
0: 去娘那里啊，让娘喂你饭吃。娘，给您买了点好茉莉花茶。
2: 哎呦，大力多孝顺呀，真香啊。
0: 您最爱喝的那种。娘，这烟袋修好了，您还好用吗？
2: 挺好的。怪巧的，你手。来吃饭，吃饭。
0: 我不吃了，我在厂里吃过了。
2: 你又吃过了？
0: 大云子，吃饭吧。
2: 大林，你看大云不在的时候，这院子里的屋里头可冷清的。你兄弟三个一天到晚不在家，就俺一个人在屋里头。俺想着，你看大云一个人弄着孩子也不易，俺呢也不是个不通情达理的人。有些事儿啊，俺心里能过去就过去了。恁要能过舒服了，俺这心里不就舒服了？哈，俺说么呢？
0: 娘，我厂里还有点事儿。今晚得加个班，我先走了。

0: 外头有空了回家来看看哈。
1: 那个大娘，我去看一下火，那灶上还给你热着水。
2: 二林呐，还记得这个簪子吗？
3: 怎么不记得？你上次把它交给我保管，我不小心让那浅田夫人拿去了。哎，老崔，我正想问你呢，这根簪子对组织就真那么重要？我特别好奇。
2: 一直以来啊，在日本关东军总部潜伏着一位共产国际安插的日本反战人士，这个簪子就是共产国际交给我党的。最近这位反战人士受军部的命令，已来到北平处理事务，上级指示我们凭这个簪子与他接近，明晚他将在福田料理传递情报给你。
3: 你要这么一说啊，这根簪子还真是重要。哎，老崔，那个反战人士我怎么才能认得他呀？
2: 这位反战人士很神秘，我们也没见过他，不过他留了两句街头暗语：独酌无伴，睹物思人。

0: 请问贵长小姨最好的是哪位师傅？有个零件想请他帮忙加工一下。
1: 哦，这手艺最好的当然是我们的铁厂长。哦，站那了。

0: 下次在六国饭店，你弟弟三林向我介绍过你，你记得吗？
1: 记得。高木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0: 没想到北平城里居然藏着这样一家五脏齐全的维修厂。林厂长，您是机械专家，想请您帮我过目一下这把枪。

0: 高木先生，这枪有什么问题吗？
1: 这是一把改装过的枪。
0: 哦，
1: 是一位长期暗杀皇军士兵的杀手故意留在案发现场。根据您的判断，以贵厂的能力，是否能改装这把枪呢？
0: 高木先生恐怕来错地方，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我们这个厂还能够改装枪支的，从来没有。
1: 你太谦虚了。特高哥已经调查了北平所有的修理厂、五金加工店，你们是唯一一家可以改装这把枪的地方。田厂长，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您太抬举我们。即便我们这个厂子可以改装这个枪，也不能说明这把枪就是从我们这儿改装的。也许在别的地方改装以后流进北平的，这些都有可能。高木先生今天到我们厂来，是不是怀疑我们厂跟这个枪有关系，或者说跟这个枪手有关系？
1: 你别误会，工作需要，只是调查而已。朱乃吉忘带烟了，田厂长，你有吗？
0: 烟不好，凑合抽吧。哦，对了，厂房里边不能抽烟，请二位出来。
1: 你抽哈德门，不抽杰里克吗？
0: 我不挑，是烟就成。
1: 既然不能抽，那就不抽。告辞了，下回见。
0: 不好意思。

0: 他撒谎了。
1: 他撒了什么谎？
0: 他一定当过兵，
1: 可以真的。
0: 当我们进工厂的时候，所有的机器都在工作，那么大响声的情况下，他仍然能感觉到我们就在身后，而且毫不慌张。还有，当我拿出枪的时候，他的眼神并不是普通人的眼神，他似乎在掩饰什么，而且他下意识地观察枪柄，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留意到的地方。再有，当我走之前，我特意和他握了手，他的虎口

0: 明显的老茧，只有常年误枪的人才会有这种损伤。
1: 科长，你真厉害，田大人一定就是那个杀手，我们现在就抓捕他。
0: 田大林是田三林的哥哥，我们杜高哥刚刚开始和田三林的帮会合作，没有直接的证据，不要轻举妄动。你马上派人密切关注田大林。

0: 来了，我云开门，大林。出啥事儿啊？
1: 你放心吧，没啥事。这钱给你留下。
0: 你拿着吧，你出门在外面躲着。
1: 听着，早点搬回去跟娘一块住，啊。

0: 先生，不要点别的小菜吗？不需要了，只要酒。好，那您慢饮。先生是独自一人呢，还是在等人呢？
1: 我一个人。这么大好的夜晚，您独酌呀？
2: 是啊，独酌无伴。那。 就让我来陪您喝两杯吧。掉下来了，女人的东西，你是要送人，还是人家送你的？
1: 自个儿留着用，这么弄死人。
3: 时间不多，简短的说，据我了解的情况，军方近期将会在华北展开一个绝密计划，计划的实施地在北平，他们针对的是晋察冀根据地。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 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 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
8: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动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依然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

0: 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榨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

0: 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9: 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10: 小分队，大归途，
9: 德远胆有大，心有喜。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活。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10: 小人物，大能耐。
11: 我们去打鬼子吧。
12: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3: 一会儿跟着我，
14: 一起往外冲！
10: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5: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10: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嘉诚。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妈妈回来了。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据我了解的情况，军方近期将会在华北展开一个绝密计划，计划的实施地在北平，他们针对的是晋察冀根据地。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将会一举扭转华北的战区。
1: 什么绝密计划？能说清楚呢？
0: 我的基层只能了解到这些，这次的绝密计划跟关东军界有关系。我现在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
2: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联系。嫂子，嫂子，真是你啊！
3: 我是大圣啊！哎呀妈呀，大圣啊！你可遭这样呢！
2: 慢点，别噎着啊！不够咱再要。嫂子，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回来。可惜我表哥死了，本来他也能活着回来的。
3: 知道。
2: 钱大林跟你说的。
3: 他怎么好意思说呢？咋的了？表哥就是他打死的。你别胡说八道了，他俩是战友，是铁哥们儿。田大林怎么能把老钱给打死了呢？净胡说八道，你是不是饿迷糊了？
2: 哎呦，嫂子，我怎么能骗你呢？田大林表哥，我们都是一个连队的。这小鬼子根本就不拿我们当人。就给他俩一把枪，让他俩自相残杀。 表哥就死在了田大林的枪下，他没跟你说啊？
3: 没有。
2: 反正这事也不怪田大林，这鬼子根本就没安好心。本来以为打到表哥头上的苹果，他俩就能活着回来，可谁成想，他们肯定在枪上做了手脚。表哥死的真惨。

0: 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真正的任务是什么？请先生指示。日本军方正在筹备一个巨大的绝密计划，目的地在华北。这个计划跟关东军有关。我们需要你从福田料理那边收集更多的情报。我明白。可是先生，这次您到福田料理店跟小泉师傅他是……
1: 我这次来跟他接头，也是为了将这个消息。 传递给中共地下党，让他们能够配合我们一起工作。毕竟，我们的力量有限。
0: 那您的意思是，我需要配合他的工作吗？
1: 你暂时不要向他透露你的身份。当初我们发出暗号的时候，没有想到接头人和你一样，都潜伏在福田料理店里。我知道这样对我们情报工作有利，但是很危险，很容易引起暴露。 而且，我们对他和地下。

0: 我明白了。对了，先生，我哥哥他……放心吧，你哥哥他现在很好。关东军那边的情报还是他成交的。他还让我告诉你，他觉得前田次郎很可疑，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所以他建议你可以从前田这边入手。你放心，我一定不辜负组织和哥哥对我的期望。 努力完成好这项工作。
1: 好，那我就先走了，你这边要小心谨慎。
0: 你放心。

0: 小姐，我真没想到你怎么死的那么冤。你不是跟我说，等打胜了仗，要回来好好给我们娘俩过日子吗？ 托大林照顾我们娘俩，他都做到了。大林是个好人，但是咱不能拖累人家。 豆子是你们老钱家唯一的独苗，我不管吃多少苦、遭多少罪，我都会好好的把他拉扯大。我谁也不用，我带豆子回老家去。
1: 放心，我绝不会让人瞧不起咱。
2: 苏苏，让他来吧。
1: 你这是找死啊你！怎么了？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找半天你就找这个呀？我跟你说啊，咱用枪都干不过鬼子，再说了，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
3: 哎，石头，这可是把菜刀，人天哪能有螺丝刀都能杀鬼子？咱这总得螺丝刀枪吧？这。
4: 得看刀在谁手里，拿这么一破铁片子。

0: 你们俩现在在哪混呢？用不着你管，反正鬼子找不着我们。上次你们俩侥幸从鬼子机枪底下逃跑，那是你们运气好。好好的大学生，有书不能念，有家不能回，
1: 这还不都是鬼子害的？
0: 行了，你们俩以后别在外边混了，就跟着我吧。
1: 跟你，你带咱杀鬼子，
0: 想杀鬼子，先得学会保护自己。走。

0: 困了吧，豆子？困了就睡觉哈。
1: 我今天在这里睡啊。
2: 你吃苹果，我就睡。
1: 你吃。
0: 回来了。
3: 大娘。
2: 娘。
3: 豆子，走，穿鞋回家。
0: 别走了，这会儿外头不叫走了，别走了。
3: 没事。
0: 别走了，在这住下吧，大玉。

0: 得了，花姑娘，
1: 放手！放开我！放开我！

0: 看我这孩子，大妹子，孩子怎么样？死了，这可有趣，带回雷诺店。哎，这个绝密的
1: F 计划是可以扭转战局的，但具体内容我们不知道。
0: 二林，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我们应该重视起反战人士提供的这条情报。我在根据对受训时，晋察冀情报处的李处长曾经说过，小鬼子越是在战场上陷入焦灼，他越会用极端的方式来试图扭转战局。这个计划既然和关东军牵扯上了，那么二林呢？你在福田料理店呢，要多注意那些从东北来的日军。哎，小五二，
3: 对，
2: 妹妹怎么样？一直都没见好。
0: 没醒过来，而且还不停的说胡话。找我。哎，怎么了，老崔？昨天晚上救了一个被日本鬼子追杀的妇女，在那里见呢。哦，
1: 老崔啊，营救妇女是对的，但把妇女领回来，这好像违反原则了吧？
0: 嗨，
1: 这个半夜三更的，我们也不能不管呐。
0: 还有一个5-6岁的孩子，小鬼子连孩子都不放过，
1: 这就是侵略者的本性。

0: 他怎么样？伤得厉害，还晕晕乎乎的，也不知道他家在哪儿。等他好些了，得送他回去。
1: 刀子。

0: 你躺着别动。
1: 这是哪儿啊？你们是谁啊？大嫂，你们看见我儿子了吗？豆子，跟我在一块儿那小孩。豆子，嫂子，你孩子。
0: 已经埋了，就在城外。你现在很虚弱，等体力恢复了，我们就带你去墓地。你好好休息。

0: 好啊，来一下。
1: 田队长，
2: 今天谁进过我办公室？
1: 有一个新来的人，好像来给你打扫过卫生。
2: 新来的人？
1: 对。
2: 谁让他来的？
1: 不是您让他来的吗？
2: 你把他给我叫来。
0: 小李，小李。
3: 我是小李，是新来的。
2: 新来的？
1: 是，
2: 我是这厂的厂长，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谁让他来的？
1: 是三爷安排的，说是您同意的。

0: 就为这事儿给我打个电话？不就安排工人吗？
1: 是你让他来的，还是高木让他来的？
0: 高木安排的。其实我也不想，但是高木非得安排，我这现在商会会长的位置还没坐稳呢。想想还是别惹他了，
2: 就一工人。
0: 怎么样？
3: 有消息了，跟踪的兄弟说，梁博这四老头子是最后一个进核桃子堂口的，没准啊，他们一进门就想着怎么密谋你三爷呢。
0: 妈的，这帮四老头子该给的面子都给了，怎么就是不服呢？
3: 三哥，现在咋办吧？
0: 那这样，你去收买一个核桃主下边的兄弟，怎么着都得查清他们在这密谋什么东西呢。
3: 那咋收买啊？
0: 你说咋收买？
4: 钱呢？有钱能使鬼推磨，甭管出多少银子我都出。
0: 愣着干嘛？

0: 来，我是田三林。啊，会长醒了，还能说话了。啊，我知道，那我要不要带着小姐一块去啊？啊，我明白，那我自己马上就去。哎，小志，备车去医院。
1: 三弟，喝水。
2: 这悠悠回家了就好，这孩子总是让人操心呐。
0: 您放心，干爹，有我呢，我肯定照顾好悠悠。
2: 班上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我这不现在帮着主事儿吗？可是，就梁博为首的那帮堂主啊，不太服啊。
2: 你有高木给你撑着，他们还敢不服？
0: 咱们江湖有江湖的规矩，那梁家帮哪是一个日本人能说了算呢？所以啊，我找您来也是想让您再帮帮我。
2: 我是个废人了，帮不了你了。
0: 哎，您这话说的，怎么着这梁家帮是您的呀？所以我这想，您看您能不能写一个手书，就说把这梁家帮啊托付给我打理，那我后边主起事儿来，他也方便一点。
2: 你是说，要我把梁家帮正式的传给你是吗？
0: 暂时，梁家帮他怎么着也得姓梁啊，对不对？主要是这高木啊，答应我放过悠悠的条件就是我接管梁家帮，我真是被逼无奈。这个节骨眼上，谁愿意犯这个冲啊？我这不都是为了您跟悠悠吗？
2: 好啊，准备纸砚。

0: 你这不是起来了？赶紧躺下吧。谢谢你们，我好了。我走。
1: 哎，妹子，你拿剪子干嘛呀？
2: 你可别想不开呀！
1: 妹子，
2: 还给我！
1: 妹子，
2: 别动！
1: 妹子，
2: 还给我！
1: 妹子，
2: 别动！
1: 冷静！
2: 你没让开，我还想日风飞的给我儿子偿命！
1: 走！你把剪子给我！
0: 你这样不能动的！
2: 放开我！

0: 恭喜天香，梁老板的手术能让我看一下吗？
1: 哎，这是梁文山亲自写的，我得拿给梁帮的兄弟看呢。那帮老家伙，
0: 你知道，梁文山能坐上老大的位置，是为什么？
2: 因为他够狠，够黑，手够辣。
0: 那他现在身陷牢狱，又是为什么？
2: 这话你问我啊？那是因为你抓了他呗。
0: 梁文山的成功在于他心狠手辣，他的失败在于他还不够狠，他过不了亲情这一关，所以会被梁雅又夺下手，我才有机会可以动他，你也才有机会坐上这个位置，你想想对不对？我记得开始的时候你还很勉强，好像是我逼你坐上这个位置，但是现在你充分地体会到了权力给你带来的荣耀和快感，你开始拼命地要保住他了吧，对吗？
2: 我是听了你
3: 分析，什么都分析得挺透彻，什么都想得挺明白。我怎么琢磨着这折腾来折腾去，
2: 好像所有都是在这儿帮你折腾的呀？
0: 错了，是我在帮你，但是我只帮助值得帮助的人。天上，你记住了，所有的权利不是靠一张纸。这就是为什么我帮你撕掉梁文山手术的原因。权力靠的是力量、智慧，还有心狠手辣。我希望你真正能做到狠心，彻底接管梁家的势力，消灭一切反对你的人，这样你才值得我继续帮助你。

0: 高某，等我彻底掌握了梁家之后，你得把梁老板放出来。我得对梁家跟悠悠有交代。
1: 等你真正掌控了梁家再说吧。
2: 松岛是福田料理的常客，还在俺这买过烟。
1: 你想干什么？
2: 还要宰了他？
3: 不行，这违反纪律。
4: 杀鬼子也违反纪律。
3: 我们共产党抗日是讲策略、有组织，不能盲目的报复。
5: 那咱打鬼子是为了啥？是不是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这女人、她男人、她孩子都让鬼子给害死了，你说她心里得苦成啥样？我们眼睁睁看着不管。老崔，
4: 老崔，咱就违反一次纪律，又能怎么样？

0: 这么大岁数了，还不上？
1: 算了，你去吧。老张，你不会不上？
2: 好羊奶大促销，洛阳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了，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6: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

0: 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两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

0: 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谷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

0: 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想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配合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大促销。

0: 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意思是库里有共党的卧底？
2: 陈克海，你到底是不是卧底？
0: 使命撕裂情谊，
3: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2: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4: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2: 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5: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0: 重庆卫视金鹰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近日发布，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为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重庆名列其中。此次入选标志着我市在国家算力网络体系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金融服务重点发力的主阵地。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消息，今年上半年，重庆累计投放民营企业再贷款资金133亿元，带动金融机构向全市民营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667亿元，惠及民营中小微企业超1.2万户。市交通运输委消息，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了2026年交通强国建设试点12个典型案例，重庆打造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构建四位一体内陆国际物流枢纽体系案例上榜。市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1至7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320.78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66.52%，超时区进度8.19个百分点。超3320亿元投资里究竟有哪些亮点？超进度8.19百分点又彰显出怎样的双城脉动？我们不妨把这个数字拆分来看。超3320亿元的投资里，现代产业与科技创新项目占了1454.45亿元，投资完成率高达76.87%。这意味着川渝两地每投入4块钱，就有3块多砸向了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首先来看产业项目的推进。
1: 在大渡口，万吨商旅融合总部基地项目正稳步推进。园区新建的6号冷库计划今年9月投用，同时老库房预计2026年底完成改造并投产。该项目计划建设商旅融合总部基地，生鲜

0: 冻品加工体验街区、冷链物流产业源等板块，产业服务网络覆盖川渝，打造现代化冷链物流基地。
1: 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总库容超30万吨，年吞吐量超150万吨，将成为我市重要的生鲜冷链集聚交易中心，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0: 在位于璧山区的重庆生物制造产业中试平台一期项目，上半年也正式投用，作为西南地区首个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国家级生物制造产业中试平台，项目一期配备各类专业设备1300余台套，二期将布局生物制造的大型模块以及智能化的柔性模块。
2: 我们将加快搭建生物制造高能级合作平台，着力为川渝乃至西南地区培育生物制造新增长点。
3: 今天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的关键之年。打开这份2026年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名单，350个重点项目涵盖了现代基础设施、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文化旅游、生态环保、对外开放、公共服务7个大类。现代基础设施项目107个，现代产业体系项目163个，科技创新项目22个等等。川渝正在用项目搭建起产业的骨架和创新的内核，比如半导体芯片，这是川渝产业链上亮眼的一环。重庆高新区安逸法半导体8英寸碳化硅外延芯片项目与8英寸碳化硅模组生产基地项目同步推进。再比如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方大重庆航空城项目自贡无人机及通航配套产业基地布局期间，从过去零散的点到一条条正在被打通的链，创新从单打独斗走向了平台赋能、系统赋能。我们再把目光投向现代基础设施。
0: 在永川，成渝高速重庆段改扩建项目小安溪一号大桥上部结构施工近日完成。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团队克服跨河、跨公路等建设难题，提前完成节点。成渝高速重庆段改扩建项目建成之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条8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有效提升成渝双河交通通行能力。
4: 截至目前，本标段总体施工进度已过半，正有序施工桥面铺装及防撞护栏等附属工程。下一步，我们也将坚持质量与安全并重，紧盯年度施工任务目标。
0: 今年1至7月，成渝中线高铁也是捷报频传。5月22日，蜀安隧道全线贯通，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5月30日，全线铺轨施工正式启动。6月17日，重庆北站站改第3阶段完成。7月25日，重庆段首段无闸轨道完工，为9月初铺轨进入重庆段打下坚实基础。预计今年底，成渝中线高铁将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这条全长292公里的黄金通道建成之后，成都至重庆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左右，成渝两地将真正进入同城时代。
3: 千亿投资最终的落脚点是民生福祉，在大规模基建产业项目推进的同时，生态环保、公共服务、文化传承类民生项目也在提速推进。1至7月，川渝在生态环保、公共服务项目方面完成投资117.46亿元，投资完成率61.59%。川渝跨区域合作医院优质教育配套加速落地，生态治理项目稳步推进，持续优化区域人居环境。物流枢纽提质降本，汇集的是万千市场主体与消费者。科创平台落地，则为本土人才提供了更多优质就业岗位。我们再来看看川渝共建快进建下的协同治理。
0: 从一季度完成投资1327.27亿元，到上半年完成2862.39亿元，再到前七月的3320.78亿元，这条昂扬向上的曲线背后，是川渝两省市锚定年度目标、持续强化跨省协同的高效推进。成达万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加速收尾，果园港、蒲江铁路物流港提速建设。密集落地的基础设施不仅完善区域交通物流网络，更打通产业要素流通通道。与此同时，一大批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医用同位素试验堆、高端装备、新材料、低空经济等前沿项目加速成型。更重要的是，这些创新内核彼此呼应，连点成网，推动双城经济圈从基建互通迈向新质生产力共生的深度协同。
3: 超时去完成是两地打破行政壁垒、握制成

0: 权的最好证明。我们再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研究员莫远明，听听他怎么看待今年一至七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进度以及两地间创新内核的深度融合。
1: 重点项目按下快进键，不是简单拼建设速度，而是制度协同释放出建设效能，用机制破壁垒，用项目出协同，体现了区域协同发展与科技创新内核的深度融合。在全国区域竞争格局下，高强度、高质量、高效率的重点项目投入，发挥了稳投资、促就业、强链条的综合效应。围绕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主题，穿越两地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通过项目协同、政策协同、要素协同，从协议合作走向制度共建，把分散的资源禀赋整合为整体竞争优势，为全国跨省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产业科创项目投资完成率领跑，标志着川渝两地科技创新已从平台共建走向深度融合，通过基础设施硬联通、体制机制软联通、创新要素深融通，合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下一步建议川渝两地继续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核心牵引，以制度协同创新为重要保障，把项目投资进度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模式，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持续迭代升级六区域高地建设。
0: 超3320亿元不是孤立的数字，它既是核的聚变，也是链的延伸。它赋予了双城在产业链上同频、在创新链上共振的新的内涵。双城脉动跳动的将是巴蜀大地上最强劲的节奏。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宽阔的九龙江奔流不息，在漳州平原蜿蜒入海，滋养着八闽大地。江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古城，南唐年间得名长泰。千年时光中，

这座寓意长久安泰的城，延绵着兴盛与繁华。每年农历2月17，常态代氏开基祖生辰这一天，海内外的代氏宗亲都会回到家乡，齐聚代氏宗祠。

0: Viva la hoy.
1: 明代连历代失踪，在刑部、吏部任职期间，以秉公执法、公正严明著称。每次祭祖，代世后人都会诵读先祖代世宗的咏江诗：“以江塘寄情，以桂枝明志，追思先人。”
2: 莫嫌老圃风霜苦，玉立冰霜未玉纯。这首咏江字里行间流露出代世宗对江贵品性的钟爱。他借江自勉，即使身处老圃，饱经风霜，仍要在困境中坚守，散发出醇厚韵味。这股如江贵般辛辣且坚韧的正气，也深深融入了代世家族的文化脉络。
1: 坐落在福建长泰武安镇上的代世宗祠，又名瞻衣堂。中堂之上悬挂着一方中建匾，它正对祠堂仪门，恰似家族脊梁，见证着代世一族的精神传承。
2: 你走过来就能看到这块匾啊。这是一块竖匾。
3: 对，竖匾。
2: 这个匾是赐给谁的呢？
3: 我们先祖代世宗，当时是由朝廷匾赐给他的。
2: 忠谏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
3: 忠谏就是秉公执法，而且能够直言进谏朝廷。
1: 明嘉靖年间，45岁的代世宗出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官居正五品。职位看似品级不高，实则权力极大。他掌管着地方官员，以及四品以下京官的考评与奖惩，手握无数官员的仕途命运。
2: 他的一个结论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官员的升迁或者是降职。
3: 是因为他那个影响力比较大，他直接影响到用人的决策。
1: 代世宗上任后，时常有送礼攀附请托说情的人前来拜访，但他对送礼者一概回绝。日子久了，代府门前日渐冷清。有一年，两个县的官员同时面临考功，代世宗的属下因为收了其中一人的好处，便以富县税收高于穷县为由，把富县官员评为优等。代世宗得知后十分气愤，当即唤来属下厉声斥责。
3: 他对他的下属说：“你不廉洁，何以公正？何以秉公执法？是吗？如果说考公司这个门槛也破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言？那些当官的，就是去攀附权贵啊。他不一定为老百姓务实办事啊。
2: 如果不能廉洁，不能公正，就等于把百姓的利益置于不顾了。
3: 对。
1: 为了让考功制度更加公正透明，代世宗召集属下郑重宣布：往后考功案卷必须3人共审，举荐名单要以考核条例为准，3人需写明考评标准，公义画押。一时间，官员议论纷纷，那些想通过贿赂考评官员得以晋升的人再无可乘之机。在复杂的官场中，一个人坚守自身，秉持公平原则并非难事，但敢于革新制度，触动他人利益，则需要一份勇气与担当。
2: 您觉得他这个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3: 最终就是能够真正给这些官员有一个公平的待遇，有一个提升的希望，提携被提携的希望，还有对老百姓也是造福的。因为你官员能够认真的去

0: 履行你的职责，你对老百姓就是一种照顾。
1: 最终受益的还是百姓。
2: 戴时宗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著称，为官期间多次上书皇帝谏言献策。为此，嘉靖皇帝御赐一方忠谏匾，至今悬挂在戴世宗祠中。晚年时，戴世宗写下一篇示儿书：宦海风波自古难测，汝辈欲立身朝堂，当以守正二字为根。守正则神鬼不侵，虽权贵相逼，亦不可曲解苟合。戴氏后人重修族谱时，把忠厚传家安且吉、公平处事赤而昌写入家训。公平处事成为戴氏族人的立世之本。
3: 忠谏匾在戴氏家族高悬，这不是简单的荣誉赐予，而是对戴世宗公平处事精神的至高褒奖。公平处事赤而昌的家训也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戴氏后人的心头，成为家族精神传承的基因密码。
2: 公平处事的家训与常态戴氏家风紧密相连。唐高宗时，戴氏先祖跟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在漳州落籍定居。明朝时，其中一支迁居常态陈巷镇古农村，从那以后，戴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

0: 用闽南话诵读家训是陈巷镇古农小学的传统，而这段家训就是来自常态代式开机组代号。
1: 这个是大明冠代太老顿安代公神道，
2: 代公神道啊，
1: 这是第六代孙，代耀为了纪念他，于1590年建的。哦，顿安公他不但为代氏家族开基立业，同时还为家族制定了家规家训。
0: 代氏家族迁居到古农村后，以耕田为生。代号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明成化年间的一天，代号的儿子代云开心地回到家中，他扬起手中紧握的两块银子，迫不及待地向父亲炫耀。原来邻村的两位富家子弟闲来无事，纵马在田间狂奔，毁坏了很多庄稼。看到庄稼被毁，村民们气愤地和富家子弟理论，然而他们毫无愧疚之心，还拿出银子嚣张地说，谁要是替他们说好话，谁就能得到赏银。
1: 在那个钱银有下，哇，不得了，那个钱很贵啊，2个白银可以买200多斤的谷子啊。他跟谁人讲，问那个父子讲话，他得了2个银子，很高兴。
0: 听儿子讲完事情的经过，父亲严厉地斥责了戴云。
1: 他父亲知道以后很气愤，批评他说，我们家向来就是公平处事，直道是人，你区区为了2个银元忘记了家规家训，丧失了对事情公平的判断，被钱财迷惑。
0: 在父亲的教诲下，戴云满心懊悔，他把银子挂在房间的墙壁上，以此警示自己不能因一时贪念做出有违公允之事。

明成化十年，戴云考中举人，在浙江乐清县担任知县。据乐清县志记载，戴云在任上正平送礼，市民须有妾制，意思是乐清在他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在严明家风的熏陶下，戴氏家族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家族走出14名进士，50多名举人，有着戴氏簪户之盛为武安第一的美誉。武安就是常态的别称。祠堂中悬挂的13方匾额，传颂着祖孙进士、父子进士、一门九进士的佳话。

0: 这一天，一块崭新的匾额重新悬挂在戴家祠堂的门楣之上。这两年，戴氏族人重新整理族谱，作为家族历史和荣耀的见证，族谱中记载的匾额和楹联正在逐步恢复。这方姜桂世家匾蕴含着家族的精神力量，姜桂之姓到老愈辣，戴家人就像姜桂一般，历经岁月磨砺，仍旧坚守自我。
1: 祖上有德，家族才能人才辈出。在常态，人们传颂着戴氏家族的故事，也把公平公正的家风延续至今，塑造了家族的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0: 在戴家人看来，公平处事是为人做事的准则，也是生活中的智慧。福建自古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虽然降水充沛，但分布不均，历史上当地百姓只能靠天吃饭。南宋时，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常泰人耗费11年时间建起一座水利工程。最开始建碑16处，后有一处因塌陷而荒废，因此这座水利工程被百姓称作15户碑。碑塘建好后，灌溉着10000多亩土地。自那以后，旱地变为水田，荒原变成沃野。700多年来，滋养着这方土地。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长，每逢春耕夏种，村民争水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张照片中的老人是戴阿福的爷爷戴大河。当年他被大家推举为15户碑管理员。然而，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用水是个棘手的问题。农耕时节，上游村庄为保证自家田地灌溉，提前截流，常常引发上下游用水矛盾。
2: 当时哦，就是说，上中下游的村民哦都需要用水，然后中游下游的人，他们就拿不到水，他们就着急去把那个拦水坝给它敲开啊。有时候因为这个水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冲突，甚至一些打架事件发生。
1: 那这一年的收成，一年的生计都会受影响。
0: 历史上，当地百姓为了公平用水，就曾立下规矩。根据田亩之多寡，计日分灌，每一轮10日而得4日，或者每一轮10日而得2日。面对争水现象，大家决定沿用祖辈的传统，

0: 戴大河和各村巡水管理员测量了各家的田亩数量，根据田亩多少公平分配用水时间。
1: 他就经常组织村民在讲说，哎，这个十五户杯是我们大家的，是你个村的，你个队的。嗯，天气这种比较干旱的季节的话，它那个不够用。那如果你上游都五公分，下游因为下游就没水，啊，他们就是说些，我爷爷他就会协调这些，根据现有的这些水量嘛，哦，能够看多少亩要灌溉，然后就再算出计算出来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据，说，哎，我每一亩下去可能在两公分或三公分，
2: 越是为他人着想，反而结果会越好。
1: 对对对，
2: 一味的只顾自己的利益，反而长久是发展不下去的。
1: 对，没错没错。
0: 祖辈的智慧解决了用水争端，但在大家约定的规矩中，也有一个特例。当时村里有不少人家缺乏年轻劳动力。老人取水过程缓慢，若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计算，老人们无法顺利完成农田灌溉。于是大家提议为老人们多让出一些取水时间，村民间的体谅让公平更有温度。如今十五户杯清澈的取水依然汩汩流淌，滋润着广袤的农田，

每年秋季是岷江收获的季节，林和兰正在制作常态岷江糖。作为一项传统非遗技艺，古法制作岷江糖已经在闽南地区传承了500多年。

0: 姜糖辛辣回甘，味道醇厚悠长，它是长泰人童年的记忆，也是今天游人喜爱的特色美食。吸引游人的不仅有美味佳肴，还有遍布老街的古建牌坊。对于研究长泰地方志的林冠福来说，中山南路是他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曾经矗立着11座牌坊，每一座牌坊的来历他都如数家珍。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座是相对来说历史比较久的。
2: 对对对，是万历23年。
1: 万历23年，
2: 公元1595年建的。
0: 这座祖孙执法牌坊是为戴时宗、戴主祖孙两代而立。
2: 戴时宗跟戴主两个人都当到监察御史，就他们能秉公执法，而且当到朝廷的大官，就3品以上的大官。
1: 这座牌坊当时建立的时候规格也是很高的嘛？
2: 是长泰目前最高的规格，高度达到9米9。是规格三层建筑，三门开嘛。
1: 我看到上面装饰的这个形象，这个是
2: 毕汉，就龙的第七子。他象征着执法要公平公正，要维护法律的执行，而且作为一种标志性的这个牌坊立在这边呢，鼓舞着戴家后人，包括长泰所有的后人，要公平公正。我们长泰的出了16个监察御史。
0: 一座祖孙执法牌坊，让戴氏家族青史留名。牌坊屹立老街数百年，更立在每一位长泰人心中。带着这份荣耀，这座小城走出16位监察御史。直到今天，

0: 坚守正义，维护公平，仍然是人们最看重的品质。戴胜龙是常泰戴氏第47代后人。出于对戴家的信任，村民间发生矛盾纠纷，常常会找他调解。2023年，村头的两户戴姓人家因为一棵龙眼树闹起了矛盾。老戴家里的龙眼树落叶太多，堵了小戴家的瓦槽，导致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越界的枝叶不仅堵住了瓦槽，也堵住了多年的邻里情。
1: 房间里面家具什么都会淹吗？
2: 都会淹，它里面有摆那个床，
1: 哦，
2: 睡觉，哦，还有一个这个，像我们这边还看得到，它这个是以前是那个用泥巴墙弄的，
1: 哦，
2: 水就往里面倒流的话，它会影响那个建筑这个墙面的泥巴会。那个软掉会塌掉，真的是，会把他这个房子给他搞塌了。
1: 当时两家的意思就是一家砍，一家说不，
2: 一家不砍，对。
1: 哦，这家人原来说为什么不要砍这棵树？
2: 他那个品种非常好，哦，老龙眼了，已经30多年了。可是他这种龙眼树哦，越老他那个果实越好吃。
0: 两家起了争执，邻里关系也变得紧张。老戴是族中长辈，在家族中很有威望，小戴是戴胜龙的同学，两人关系不错。两家人都找到他，希望调解时能够帮自己多说好话。但戴胜龙有着自己的考量。
2: 这个小时候我们老爸他以前也是村里面的一个调解员，
1: 哦，他就是张罗这些家长里短。
2: 那我小时候我看有时候就看我老爸在处理一些事情的话，他也是当这个调解员，不是很好当的，可是你要手心手背一样付，
1: 理清事情的时候，
2: 对
1: 人情关系要放开，
2: 要放开啊，这个事情的话你肯定要公平公正，你这个工作的话才能继续下去，
1: 不偏不倚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
2: 对对，
1: 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2: 对对对。
0: 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戴胜龙，理情不理亲，只有不偏不倚才能妥善处理好纷争。经过戴胜龙的劝解，两家的态度都有了转变，大家协商好由老戴适当修剪伸到房顶的树枝，既解决小戴家房屋漏水的问题，又能保留树的大部分形态。戴胜龙的处理方法让两家人都能接受，一场理不清断不明的邻里纠纷在他的调解下有了圆满的结果。现在每到龙眼成熟时，老戴都会邀请小戴一家一起摘果，两家共享这份甜蜜和喜悦。如今遇到邻里矛盾、经济纠纷，戴胜龙都愿意出面替大家调解。对于经手的每一件事，他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也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今天的常态生活着10000多戴氏族人，人们围绕着戴氏宗祠建起一座座新房，许多人家贴在墙上的家训牌十分醒目，处事但求心底正，为人贵在眼中平，家重公平千秋盛，族上正直万载兴，简单的两行字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千年传承。从历史上的祖孙执法牌坊，到今天家家户户的家训牌，一缕家风融入千家万户，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1: 摒弃私欲才能洞察世事，以公作尺方能丈量人心，维护公平公正的意义不仅在于眼前的利益，更关乎人心的凝聚。从历史中一路走来，戴氏家风不仅成为家族世代守护的精神瑰宝，更逐渐发展成为一方民风，铸成人与人之间。

间和谐共处的稳固基石。这份珍贵的家风就如同牌坊上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的字迹，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下愈发熠熠生辉。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

0: 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万件珠宝首饰？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2: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2: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

0: 幸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订两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24到31摄氏度。北京晴，19到31度。天津晴，19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2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香港雷阵雨，25到28度。长春多云，13到25度。沈阳多云，16到29度。乌鲁木齐晴，21到31度。银川晴，15到29度。西宁小雨转晴，9到23度。兰州晴，14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30度。西安多云转晴。

0: 19到32度，成都多云转晴20到34度，武汉阵雨24到32度，长沙小雨25到28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南宁中雨24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暴雨24到29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魏先，你回去干嘛？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跟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让他击剑。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1: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2: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宠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太郎之破戒山海诀第十九集，等他家人回来。
1: 伤得好严重啊。上次之后小谛听就跑了，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肯定是跟那只凶兽有关。
2: 可是他为什么一定要追那只凶兽？他们之间有什么故事吗？
1: 我也不清楚，现在一切只能等他醒来才知道了。
0: 小玲的花做好了，
3: 说对了。
4: 小玲，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教的？
0: 不过发音是谢谢。你要去哪儿啊？
4: 这里居然有个洞。这里会有什么吗？小玲，
0: 时间也不早了，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小玲，
4: 你去哪儿啊？
0: 小玲，那里可能有危险，别过去。
4: 这里有生活的痕迹，难道这里是？
0: 小玲，这里是你的家吗？
5: 你啊，
0: 琪琪，我们留在这里陪着小玲，等她家人回来，麻烦你把纸条交给大家吧。
6: 浓雾后面没有路了，但是大家的脚印又在这儿中断了，肯定有问题，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个谜题。

0: 哎，小慧慧，等等我呀！
1: 暖羊羊他们在外面过夜会不会有危险呢？
2: 他们说只待在洞里等，而且有啾啾他们在。啊，我们明天再找他吧。嗯。